0: 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呢，依然是来自于密歇根大学德尼罗实验室成员， CNS 糖尿病专科高级研究员，并且是获得了美国护士中心 ANCC 认证，博鳌糖尿病中心副主任，国际糖尿病联盟中华糖尿病分会胰岛调控与再生医学组组委康宇哲康主任。宇哲你好，欢迎你啊。
2: 你好雪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宇哲，今天呢还是请你啊重点的针对当年你在德尼罗实验室和世界众多的科学家一起针对糖尿病患者可以完全逆转合并症，最终是实现自然糖稳定的高科技产品 DMT207 养胰素的相关情况啊，和大家再好好的聊聊。虽然说现在呢正在服用 DMT2 的老患者啊都已经感受到了它的神奇，但是毕竟呢还有更多的新患者一直也是没有机会能服用上啊。再加上咱们节目全国的热播，每天呢各地区还有很多新的听众啊刚刚加入到收听的这个行列当中来。那么对于 DMT207 养胰素相关产品的机理那还不是很清楚哈。有的患者也提出过说糖尿病在咱们国家啊一直以来都是难以攻克的难题，只能是终身药物啊或者是打胰岛素啊维持控制啊，各种并发症问题也是没有解决的办法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合并哪些疾病啊就用相关的药物去控制。但是听你讲到 DMT2 这个产品呢可以逆转合并症啊，而且最终的结果呢是可以让糖尿病患者不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强制运动以及药物胰岛素啊这些终身的依赖，它就能够实现血糖的自然的稳定。那么这一点呢就是他们不敢奢望的。所以说宇哲呢还是麻烦你啊再针对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再聊聊这方面的话题。DMT207 养胰素究竟是怎么样完全逆转合并症最终实现自然糖稳定的。
2: 好的。我说首先啊我还是第一个呢我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大多数的患者也是大多数的医生医疗机构啊对于糖尿病的这种传统的认知和了解，这个我肯定要是重点提的，因为这种传统的认知如果不改变呢，它一定不会有新的方法出现，所以说呢它就不会有方法的任何改变啊，任何事情都一样，你的思想不进步你就不可能有好的配套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基础，原地踏步是停滞不前的。你看咱们不管是医生啊，还是作为患者自己，总讲什么是管住嘴、迈开腿、降糖药、胰岛素，就这四大样，就成了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死循环。因为这几十年来呢，我们这些传统的观念和认知，始终认为呢，这个糖尿病这个发生和形成，它主要的原因是哪儿的？都认为是胰岛功能下降或者胰岛功能低下受损了。这样一来呢，咱们胰岛素的分泌量就不足了。或者胰岛素缺乏了，或者是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与胰岛素不敏感，出现胰岛素抵抗了，所以才导致我们血糖升高了。那么传统的认知既然认识到这一点了，那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看传统的方法它就盯住了这个胰岛的这个胚质细胞，从胚质细胞入手去干预。因为这胚质细胞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的啊，老生常谈的，是专门呢负责促进咱们身体所有细胞能够摄取吸收葡萄糖，因为葡萄糖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是重要的能量基础啊。这胚质细胞是负责呢 能够促进吸收摄取葡萄糖的利用，以及分泌胰岛素，从而降低过高血糖的多余的吸收不了的血糖，通过这个陪着细胞分泌胰岛素啊，来实现血糖的降低。而且这一类的细胞呢，它占比量还很大，能达到 65% 到 80%， 都是这种癌的细胞，集中在胰岛的一个中央区域。所以说呢，这是传统的认知，对于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包括一些传统的这些方法，都是针对于胰岛的陪着细胞进行治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方式。你看这些药物方法，它都是针对胰岛的陪着细胞来进行强制性的刺激，或者是抑制，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促进胰岛的陪着细胞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实现降血糖的目的。这不都是一些传统的认知和方法？

那么就呈现出这样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就这些药物只要用上了，它就停不下来了，就完全依赖了。慢慢的呢，你什么时候刺激到这个程度了，那就说明胰岛的胚胎细胞已经彻底透支了，干不动活了。你不论怎么刺激的，它也分泌不了充足胰岛素了。那怎么办呢？就是直接用外源性的人工合成的胰岛素进行注射和补充了，哎，来实现降低血糖的目的。因此怎么样啊？这胰岛素一旦打上了，注射上以后也开始形成依赖了，也停不下来了。而且结果到最后，各种合并症呢还是接踵而来，是吧？你阻挡不住。你看现在是不是就这个局面呢？所以说这套方法呢，几十年来呀，它没变过。那么患者自然就认为，哎，有时候这类病啊，只有这些方法，也没有别的措施了。所以说对这类病呢，也逐渐就失去信心了。这就是科学呀，不进步，认识不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说只能停留在表面，重复着老的方法，只能这样。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对糖尿病的认知，只停留在胰岛这个白的细胞上去研究，我可以这么讲，这是完全不全面的，差的太多太多了。我们的胰岛啊，的确是由细胞所构成的，而且从构成的胰岛这些细胞入手干预糖尿病，这也是正确的，但是绝对不是只干预一种细胞功能重要的一个部分。胰腺是啥？是咱们身体最重要的消化，负责消化和内分泌的器官，而且分为外分泌部分和内分泌部分，对吧？那么这胰岛是属于咱们的内分泌部分。胰岛是数十万到数百万个大小不等的细胞群所构成的，而且广泛的分布在咱们这个胰腺的组织当中。那么这些细胞干什么的呢？有的是负责分泌胰岛素，还有的是负责分泌胰高血糖素，还有的是负责分泌多种激素，来直接参与血糖的调节、激素的调节，包括内分泌、外分泌的一个调节。所以来讲，这胰岛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器官，是咱们身体胰腺当中，它具有一个特殊功能的一个特殊结构，是由各种大量的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几十万到几百万的这些细胞所构成的。这一类的细胞是干啥的？它是专门负责分泌胰高血糖素的。这胰高血糖素的分泌呢，它能够分解肝糖原，分解了它干啥呢？升高血糖浓度的。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如果出现低血糖的时候，血糖不足的时候，那么这一类阿尔法细胞，就是刚才说这个贝塔细胞，是专门负责啥呀？促进细胞摄取葡萄糖，咱们身体细胞啊摄取葡萄糖，摄取它的能量，与此同时分泌胰岛素，干啥呢？它是来降低血糖的。你看它俩一个升高，一个降低，是不是实现血糖稳定了？而且这一类的细胞，的确以前啊，在没有我们，包括我们都在内，没有研究出新成果之前，针对糖尿病的治疗，核心的一个治疗靶点就是围绕着胚胎细胞运行的。那么，同样这个胰岛的构成，还有一大类细胞叫什么？叫德尔塔细胞。这细胞干啥的？是负责分泌生长激素的，调节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活动的。而且呢，调节激素的一个分泌的平衡，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任何人都一样，从生到长到老，整个的一个过程都需要大量的生长激素，全靠啥？全靠这类细胞分泌，而且呢，还能够使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的活动，能够调节它们的活动能力，而且还能调节呢咱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激素分泌的一个平衡。还有一大类叫什么？叫 PP 细胞，干啥呢？是专门负责分泌胰多肽，干啥呢？参与调节食欲、胃肠运动、消化功能，还有胰腺外分泌功能的调控。啥意思啊？就这 PP 细胞，咱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吸收的胃。那除了这些，还有两种特殊的细胞，这两类数量很少，却是尤为关键的关键，也是常规医学治疗当中最没有办法治疗干预的细胞，是胰岛所有这个细胞群当中的细胞最大的一个治疗难点的细胞，是什么呢？就是胰岛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胰岛的干细胞存在在哪儿？在导管和腺泡当中。
干细胞干啥的呢？它主要就是起到分化外分泌和内分泌细胞的一个重要潜能，就是什么再生分化，是调节细胞当化生。我刚才说的，不管是这个德尔塔细胞、培德细胞、阿尔法细胞，还是 PP 细胞，就这些细胞，全靠这胰岛的干细胞来进行分化和化生，化生这几大类细胞。有这些细胞一旦数量少了，功能减弱了，这时候胰岛干细胞就会直接进行分化，裂变出更多的这些细胞，马上来进行代替和补充。你说它重要不重要？从而实现这几大细胞的功能一直保证在稳定正常的状态。那么胰岛干细胞第二功能是啥呢？是负责胰管当中全糖酮糖指标平衡的。如果全糖少了，它可以什么呢？促进细胞的一个摄取，多了就能够进行分解和代谢，就是这个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细胞才叫做

干细胞啊，指主干的意思啊，太重要了。还有一类也是特殊极其重要的细胞是什么呢？是胰岛的免疫细胞，也是免疫巨噬细胞。那咱们胰岛这几大类细胞不会受到外界的任何因素这些攻击和干扰，包括细菌病毒啊，对细胞的感染和破坏啊，它免疫嘛，它相当于注入强大免疫起到保护机制啊，而且还能够很好的增强这些细胞的功能和活性啊，这相当于什么呢？增强细胞的动能，提供能量，增强的动能，建立强大的保护机制啊。那我要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伙应该大致明白啊，咱整个胰岛这结构的构成了，也就是胰腺当中这几大类细胞共同庞大的细胞群才构成的这个胰岛，而且这几大类细胞都是各负其责，各有各的机能啊，任何一类细胞都是很重要，都不能缺少。在当时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啊，还没有研究出这个 DMT2-07 氧一素啊，没研究出这个巨大成果之前呢，针对糖尿病的治疗，我们也只局。为什么呀？因为都认为呢，在这几大类细胞里面，白的细胞的占比是最大最多的，而且白的细胞呢还是负责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因为认为血糖高了就是胰岛的白的细胞出问题了，功能减弱了或者大量死亡了，才导致胰岛素分泌量减少了。再就是胰岛素分泌的质量不好了，对血糖不敏感了，不能把血当中过多的葡萄糖给它转化分解掉啊，所以说呢就针对这个白的细胞进行各种干预啊，要么补充细胞营养，要么强制去刺激这些白的细胞啊，让它去干活分泌胰岛素，刺激时间长，你想想那白的细胞长时间它带病干活，它就会产生这种应激反应，加速细胞的死亡，分泌胰岛素它肯定就会越来越少，对吧？这时候血糖就会越来越高，开始降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就通过外来的这些生物植物合成的胰岛素来进行人体的补充代替，打上的外源性胰岛素了，说打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不就这样吗？所以我说的这些都是目前咱们国家针对糖尿病首选的治疗方式，那暴露的结果呢，肯定就是治不了也好不了，终身长期的一直伴随。所以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还没研究出逆转合并症实现自然糖稳定状态，没研究出这套先进方法之前，就是全世界来讲针对糖尿病干预认为只要实现葡萄糖稳定就万事大敌，这就片面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医学认为什么呢？这个葡萄糖在血当中占比是最大的，只有把它控制好了，别高了，一切就都好了，那就错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全糖同糖啊，这我们之前的认知只是看到了葡萄糖，我们说的血糖血糖就光说血当中的葡萄糖，却不知道葡萄糖当中导致我们出现各种合并症发生发展全是全糖和同糖，加速细胞的腐蚀腐化，加速细胞的坏死。但是这是片面的，再就是片面错误，就我刚才总说的只盯着胰岛的白的细胞进行干预治疗，是吧？认为胰岛所有这几大类细胞当中的白的细胞的占比是最大最多的，是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就盯着白的细胞不放，也是片面的，对吗？难道我刚才说的其他的几大类细胞不重要吗？是多余的吗？少数就得服从多数？只有把胰岛的白的细胞只要把它的功能恢复了，胰岛素的就正常分泌了，血糖就稳定了？这么讲吧，就即使你把胰岛的白的细胞功能恢复正常了，胰岛素可以正常分泌了，血当中的葡萄糖，哎，细胞该摄取也都摄取了，多余的也都给分解代谢掉了，认为那就万事大吉了，绝对肯定不是的。你看吧，合并症慢慢还是会出现。为什么呀？这就我之前反复讲，因为全糖同糖指标它没有稳定，或者它一直过高，才会导致各种合并症发生啊。那么胰岛素能实现对全糖同糖的稳定和干预吗？啊，降糖药能实现吗？答案肯定是不能的。胰岛素也好，降糖也好，只能针对血当中的葡萄糖进行稳定和调控，它只能刺激咱们的胰岛的白的细胞分泌胰岛素，但胰岛素只能针对于葡萄糖进行稳定和调控。那么针对这个全糖和同糖的指标过高，或者是它的稳定调控，是什么细胞决定的？是胰岛的干细胞决定的。因为胰岛的干细胞要分泌一种特殊的组织液叫胰肽，是专门能够调节细胞当中所有的，就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当中过高的全糖和同糖，它能进行调节，实现指标的平衡。
这个太重要了。但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的干细胞就已经丧失这个功能了。而且呢，医学上也经常讲胰岛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但是医学上却没有针对于胰岛干细胞有效的干预和治疗恢复的方法，这是困扰了几十年的医学难题啊。再就是第三个，有个错误片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构成胰岛的这结障啊，其实这个解释早就有，是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出了问题啊，不能保护其他的胰岛细胞，就失去免疫屏障了。任何外界的环境变化因素都会对胰岛的这些细胞造成伤害和破坏啊，就胰岛细胞失去了原来该有的抗体的，变得极其脆弱了，所以很容易出现细胞的病死和死亡。但是几十年来还是没有更好的办法针对于胰岛的巨噬细胞有特殊的治疗和干预。

的手段，所以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病损的这些细胞来进行维持和抑制，尽量避免这些病损细胞加速老化、衰退和死亡的速度，只能这样。那你说，难道这是一个死局无解吗？啊，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当年我在德尼罗实验室与其他国外的科学家一起重点攻克研究，啊，研究啥呢？就是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胰岛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这两类的细胞实现共化的能力，其他的这几大类细胞，只要有发生病损、老化、死亡的，随时干细胞可以分化出新的细胞，代替老化死去的细胞。你说好不好啊？对吧？比方说，阿尔法细胞得到大量的分化再生以后，就可以继续分泌胰高血糖素，通过分解肝糖原，调节激素的分泌平衡。别的细胞呢，得到干细胞的重新分化再生以后了，就能够继续的促进细胞有效的摄取、吸收、利用葡萄糖，以及降低血糖的作用了，更好的分泌胰岛素了。包括 PP 细胞，如果得到干细胞重新的分化再生以后，就可以继续参与调节食欲、胃肠运动、消化功能，包括胰腺外分泌功能的调控，都可以实现正常了，就可以让我们恢复实现正常饮食了，吸收正常了。这就是胰岛干细胞强大的分化再生能力。再就是胰岛干细胞的功能，它如果恢复正常了，那身体各组织细胞就不会继续被过高的全糖啊、酮糖腐蚀破坏了，各组织细胞的功能就会逐渐恢复了。对吧？细胞自我修复、更新代谢能力，它逐渐就会建立起来了。那身体各组织器官的功能自然就会越来越好啊，因为咱所有的器官不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吗？是不是逐渐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不就逆转合并症吗？而不是传统的方法，强制的去维持、去控制，对不对呀？与此同时呢，你要再把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把它的功能恢复了，那咱们胰岛这几大类所有的细胞是不是它都会强大起来啊？是不是重新有了强大的一个免疫的抗体了，就可以对抗所有外来因素的干扰和破坏了，是一直能保持细胞的活跃活动的能力正常啊，给细胞提供动能啊，这些细胞是就不会出现过早的老化呀、衰退呀、病死的情况呢？那这些细胞是不是会一直保持功能的正常啊？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患者是不是可以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不需要任何外界强制的手段？什么控制饮食啊，什么还得强制运动啊，各种降糖药物啊，胰岛素外源性补充啊，来实现血糖稳定的，自然状态下就可以达到糖稳定了，啊，而且这个糖可不单单是血糖中的葡萄糖稳定啊，是能让你的全糖、酮糖指标都会稳定正常的。那么究竟该用什么的方法才能实现让这两种干细胞，还是说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类细胞让它恢复正常呢？那就是给这两大类细胞补充一种极为特殊的物质，啊，也相当于是这两种细胞的生命的物质，那就是什么？我们英文叫 BVGM-P2 这种物质，那中文翻译过来叫第八生命 P2 氧元素，所以我们把这类物质简称叫什么？叫 DMT2。当时在德尼罗针对这个 DMT2 的研究会这么讲，持续了很多年，啊，因为这个物质成分的分子是极其复杂。它需要在多种的矿物和生物体当中，啊，包括植物体当中去提取合成。你比方说，从这个泥土化学当中，我们提取出这种铝碳酸镁，通过水杨酸与醋苷酸相互酸亚铁，这些都是矿物提取，还有生物提取，包括植物提取，你像这个茯苓啊、黄芪呀、生地五味啊、老鹳草啊、栀子啊，包括葫芦巴等等，从这些植物药材当中都要进行特殊的萃取和提纯。所以，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我们最终终于得于补充当中，直接就补充到里边了。因为这种 DMT2 这个线粒体的物质呢，只有胰岛干细胞和免疫细胞这两个细胞是最不可或缺的，是这两大类细胞最好核心的动能，也是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如果这类物质缺乏或者丧失了，就会导致这两大类细胞的功能减退，加速这两大类细胞的老化和死亡。所以说 DMT2。是这两种细胞的生命物质，就如同鱼和水一样啊，是最为紧密的呀。那这个关键的 DMP2 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的物质，可以这么讲，在我们没研究出来之前，阻碍了糖尿病医学发展几十年、近百年的时间，一直都攻克不了。那结果在5年之前，我们在多尼罗实验室
还是给成功破解了。我们找到了诸多的矿物和植物成分进行组合搭配，我们开创了特有的尖端技术，实现了多分子萃取提纯，还把 DMT2 线粒体这种物质把它搞出来了，并且一举获得成功，在全美在欧洲都引发巨大的波澜，可以这么说，改写了糖尿病患者的历史，真正的实现逆转和平症，实现自然糖稳定，这个可不再是梦想，已经完全造就现实。所以说在五年前呢，我们在全美成功以后，我就一直想着呢要把这个技术成果想法带到咱们国内，结果当时遭到了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阻拦呢，因为老美要技术封锁，不想呢把这项技术外流，换句话说，人家通过技术想多赚美金呢，所以说一直四年多的时间都没办法回国，但不论如何，最终还是通过当年我爷爷留下的基金。

0: 以信托作为担保，啊，这在去年我算是顺利的回到国内，啊，算是把这个技术成果项目完全带回来了，而且在咱们国内呢也成功落地了。那么现在在咱们国内到目前来讲呢，从我回国到现在，啊，目前已经生产出2个批次，总共2用和分配权。结果最后有4家医学中心在竞标当中成功的胜出，啊，你像协和呀、湘雅呀、华西呀，包括瑞金。但这几家医学中心，当时竞标成功以后呢，直接被分配走多少？分配走了10000盒，而且还没有给它分配下去。原因呢，这些天我也跟大家都说了，就是因为 DMT207 养胰素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矿物成分，羟基酶的物质，本身呢它造价就很高，又赶上呢价格又有大的波动。原先每毫克30块钱左右，涨到90多，又翻了3番。所以说呢，DMT207 养胰素这个成方的价格呀，被迫肯定要进行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和上调。初步的核算，核到每一盒上，在原来价格的基础上啊，这一盒可能要涨出90多，甚至要过百，也就是在现有价格的基础上还要涨出这么多。这个涨幅的确是很高的，因为上个月不管是这几家医学中心，还是给咱们芳华这边的患者给争取的这些数量呢，都是按照当时最低一个最基础的价格给的，啊，那么剩下这7000盒呢，为什么迟迟没有分配？就是这个价格要重新核价了，也就是说不可能在协商关于 DMT207 养胰素具体涨价之后，每一盒的定价啊，究竟能定到多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7000盒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研究院这边也没有具体的给任何的医疗机构或医学中心分配下去，就是因为价格有变动，所以说迟迟的呢还没有给分配下去。所以说这个情况目前来说呢也就是这样的。
1: 嗯，关于现在还没有分配这7000盒哈，我们这边患者最担心最着急的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具体价格到底能上涨多少？
0: 嗯，
1: 尤其是正在服用的这些患者，后续用量没有拿够的，那是更担心这个价格还能给争取到吗？啊，这个就更重要了，毕竟这个产品呢，它的生产的周期太漫长了，啊，主要是给全国扛了啊，数量还不多，医学中心呢，都没有几家能够分配得到的，那更别说咱们这边的患者了哈。
0: 对
1: 你一定得帮这个忙啊。
0: 嗯，我知道嘛。先说这些天呢，尤其在前几天，我和研究院那边的领导啊，也协商这件事儿了。在领导说呢，也就这两天吧，具体涨价这个价格应该马上呢，物价部门应该会落实了。然后看看具体涨价以后的价格具体是多少，然后呢，再研究呢，看看能不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呢，再分拨出一部分来。就是研究院那边的负责同志呢，也跟我讲这个事儿了。啊，我也是极力去跟他们争取协商这个事儿。前两天告诉我的，也就最近这几天应该会有水些结果了。所以说我也想了，就是今天嘛，不行就等到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呢。
1: 好了哈，那这些天大家呀都着急的不行啊啊！今天节目结束呢，你就抓紧时间打听来落实一下啊！
0: 嗯，
1: 一定要给大姐这边的家人们争取最大的一个政策。那无论是价格上啊还是数量上啊，要尽全力帮助大姐呀。肯定就是这一回了，以后大姐呢保证也不再为难你了啊，这一次一定要多帮帮忙。大姐相信你是绝对有话语权的啊，我们所有患者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你这儿了，千万别让大家失望啊。
0: 我不能说啊100%把这个事情做圆满吧，是吧？既然呢未来就是像大姐你讲的，因为我很清楚啊，下一个批次呢需要的时间可就长了，而且呢我估计来说呢几年吧，1-2年、2-3年时间内，这是我的估计，想实现轻易的能用上这个事还是很难啊，因为它周期长，数量还少，所以说产能很有限。所以这个赶上这次呢，正好现在由于价格这个迟迟没定下来，还有这7000盒没分配，要能有的后续呢，当时抢到的周期也不多，啊，别后续呢，接应不上了，这个的确挺麻烦。 所以说看看吧，我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吧，我电话再沟通一下那边，看看具体这情况现在进展到哪一步，然后呢我的具体的消息和结果吧。
1: 嗯，好的，大姐相信你的能力哈。那就明天就等你具体消息了啊。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2: 6835767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喜儿你好，卡老师在吗？
0: 哎，我在，你好。
3: 啊，你好，卡老师。哎呀，我想跟您汇报一下我俩次血统检测的情况，那个颜色跟第五个颜色那个色块一样。然后呢，像这个零七啊，一数啊，将近一个月了，一个月了嘛，我原本那个眼睛中间是黑的，就没有那个中心视力，余光呢看东西也有点变形。看之前

0: 的东西全是无暗的，看所有的颜色都是灰蒙蒙的嘛，看不出个色彩。严重的时候啊，左眼视力是0.3，右眼才0.15。但是经过最近一个月这个灵体氧移术的调理嘛，我现在看东西稍微有点颜色了。
1: 哦，
0: 还有，这血糖也是从空腹7点多下降到5点多，5.6、5.8那个样子。产后血糖呢，从14点多，现在下降到12、13。然后啊，今天我做了那个第二次检测，哎，这回这个颜色就变浅了，比我那个第五色块颜色浅，但是比第四个那个色块颜色还是深，算是接近第四个色块吧。康老师，你说像我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我需要几个周期的灵体氧移术能？
1: 从指标检测，二次指标检测，原来是第五个色块，现在呢，第四个色块了，或者接近第四个色块，说明指标变化还挺明显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说呢，你后续怎么的呢？还得需要，4到5个周期左右，肯定还是需要的啊。
0: 哦，那康老师，我听说灵体氧移术生产一个什么批次需要的时间很久啊。我怕以后会越来越贵，用不起，所以我想抓紧一次性想订购嘛。
1: 你就再等一等，因为啥？我今天下节目之后，我问一下情况，因为现在这个价格要上涨，剩下这7000盒呢，现在还的确没有分配下来。然后呢，价格具体定完以后，看看能不能给咱们这边想办法，我尽量争取点过来。哦。
0: 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卡老师，是不是再用这个灵气氧移术的话，价格一下就涨了呢？
1: 对呀，这不价格不就是因为价格？对呀，这个如果涨太多的话，任何患者都一样的，经济方面承担压力都大呀，这个我理解嘛。
0: 是，卡老师，如果一盒涨个20、30块钱吧，哪怕涨个30、50的还能接受，可是如果一盒要是涨90多啊，甚至涨100块钱的话，实在是太多了。您就帮忙想想办法。
1: 是我这个事肯定会竭尽全力，帮大家尽量把价格呢别涨得太高。这个你肯定放心，我肯定会尽力。但是我不是说我个人能决定，对不对？我肯定会尽力啊。
0: 哎，行，哎呀，那太谢，首先谢谢您了哈，康老师。康老师，您说我邻居这个情况，需要买多少个周期这个灵气氧移术能够啊？
1: 这情况，糖尿病已经导致末梢下肢微循环不好了。他都
0: 啊，
1: 不知道
0: 是。
1: 做没做过全通检测，还得通过检测看一下，看一下检测指标，通过指标才能做出那到底这边能争取多少的数量。现在我还不好说，
0: 哦。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等我今天下节目以后呢，我再跟研究院那边呢，我再打电话去落实一下，确认一下这个事儿的相关情况，好不好啊？
0: 哦，行行，那我知道了，康老师，那就拜托您了哈，跟有关部门商量商量，争取价。
2: 乐龄芳华全国服务电话：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电话接通中。
3: 那么有问题的听友，特别是有关于糖尿病的用药啊、治疗啊、换药啊、方法、剂量啊，就是所有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此时此刻哈、拨打电话，直接呢和康主任进行沟通和咨询。特别是我们已经做了第二次全通尿液检测结果啊，想要知道这后续还需要多少用量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康教授，你好，哎，
1: 你好，
4: 康教，
1: 下节目以后吧，我再跟研究院那边再打电话联络沟通一下事儿。前些天呢，具体这个价格涨多少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敲定，告诉我是这两天应该差不多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我再问一问，好不好？
4: 哦，康教授，你这么说我也不放心啊，记得在这涨1000来块钱呢。实在是太多了，我上回呀才定了3个周期的量，现在用的效果很明显，我想再多定点的，
1: 你就用上了，那你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看看呗。
4: 康教授，我是糖尿病导致了多发性的脑梗，过去经常头晕，有时候晕得厉害，站都站不稳。左半边那个身子呀总是发麻，右边那个脸都是麻的，胳膊腿儿还没有力气，走路的时候啊控制不住。现在觉得这个左手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啊，东西不掉了，而且走路的时候觉得比以前稳当一些，睡眠好转了，晚上醒的次数少了。而且我用DMT 啊以后啊，我这个血糖血压都更稳定了。我每天都测量的，现在呢血糖血压都波动都小了。康教授，我没用那个 DMT 啊之前呢，真的就是想着试一试的心态啊，我就

0: 想着只要把这个病情啊能控制住，不发展就行。可是真没想到症状有明显改善呐、啊！现在呢，我有信心一直用 DM。
1: 重要的细胞容易呢，由于过高的全糖的腐蚀破坏，加速它的坏死，影响它的功能。所以说随着 DMT2 这种聚合类物质进行介入性的补充以后，细胞的功能和动能就开始逐渐的开始恢复。所以你核病症开始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继续往坏的方向发展，这就逆转的。随着胰岛这几大类核心的细胞功能全都恢复以后了，尤其是干细胞和免疫巨噬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你这个时候你看看，你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外界任何强制的手段和措施，也仍然能实现自然的糖稳定，包括葡萄糖和酮糖、全糖全能达到稳定状态。这是你的终极目标，这都是可以实现的，没问题。
0: 是啊，康教授，您现在啊是我最信任的人了，我就想着跟着你走到底呢。我再跟你说一下我这个全酮检测的那个情况啊，你帮我看看后续还需要多少 DMT2 能够呢？
1: 好，你说说呗。
0: 免费那个生理的检测试剂啊，我又测了一回，这次呢颜色变浅了一些，比较接近第三个色块了。看教授，你说我目前这个情况还需要几个周期的 DMT2 能够呢？
1: 6到7个周期差不多。差不多这个量。
0: 我知道了。那康教授，你看我后面还需要这么多个周期的量，价格方面一定得给便宜一点吧？
1: 还有很多比你重的需要的更多，所以说我知道这个涨价这个事，对于任何患者来讲，这个额外会争取呢，在物价部门尽量别把这个价格呢定得过高，是吧？让咱们患者在应用方面不要有太大压力。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相信研究院的这些负责同志呢，也跟物价部门呢也一直在协商力争这个事情，尽量价格低一点。所以说我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我再打个电话问问具体情况，看看这些天过了的大概也快有5、6天了，我看看这个现在这个具体结果是咋回事。
0: 好，那就先谢谢您了，康教授，也谢谢喜儿。我这两次做全酮检测一分钱没花，都是喜儿给承担的费用，你们都是默默做好事的人呐、一定会有福报的啊，谢谢。
2: 谢谢您的祝福，我相信呢，只要是有善心、有爱心的人，那都一定会有福报的。那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的事儿哈，康教授都放在心上了，也说了呢，一会儿下了节目啊就联系沟通。如果说有消息了，一定就在明天的节目里通知大家啊。您就关注节目，等好消息吧，好吧？
0: 好的，好的，我肯定没。
3: 1-400-683-5767，电话接通中。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小二。
2: 你好。
4: 你好，康教授啊。
1: 哎，你好。
4: 哎呀，康教授，你说这个领取养育素现在
1: 具体涨价多少，始终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价，所以这七千盒迟迟没有分配呢。
4: 好的，好的。那康教授，那你直接哈分配给我们吧，涨价吧就涨价吧，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效果又好，还能逆转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能最终实现这个自然稳糖，这是一劳永逸的事儿。说实在的，哪怕多花点钱我也认，你看行不行？
1: 就这样的，不是说我决定啊，说都分配给谁，我倒希望是都给这边，对吧？毕竟我在大姐这节目也这长时间了，但是这个事儿肯定不现实，你放心，因为这么多家医学中心，
4: 也不想错过这个灵体养育素。我知道这个生产这一批灵体养育素啊，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哈、这七千盒错过的话，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我可不想病情发展严重，我觉得跟我同样想法的患者肯定很多。康教授，那你就直接分配给我们吧。
1: 不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涨价这个事儿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也不是我愿意看见的，是吧？包括这一次这七千盒能不能给咱们争取过来，我还不好说呢。能争取多少？这个事儿现在我不敢答应，你别说七千盒都给咱们，这个事儿你都不用想，不可能的，肯定是不可能的，啊！我下节目之后，我联络联络看看具体咋回事吧，等消息吧。
4: 哦，好，好，好，那我就等你的消息吧，康教授。我上回只抢到了3个周期的灵气氧气素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差不多1个月，哎，这个效果感觉很好。这个第二次这个全通检测啊，我也做了。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你帮我看看后续啊，还需要几个周期的用量行不行？
1: 哦，那你说一下吧。

0: 后续啊，还需要多少个周期的灵气氧元素？
1: 按照你这情况，都已经影响到下肢末梢循环、末梢神经了。第一次检测都达到第六个色块颜色，虽然现在症状有缓解，通过二次检测指标呢，照比上一次颜色也变浅了。但是呢，你这个病就很重，全糖、酮糖指标都很高，啊，想要实现合并症完全性逆转以及自然糖稳定的一个终极目标，你这个疗程周期要长一点，你后续最起码还得需要16到18个周期左右，肯定得需要的啊。
0: 我知道了，邝教授。哎呀，我现在对你还有你的产品都非常的信任。我没有别的问题了，就希望你能尽快给我们争取到灵气氧元素，让我把这个后续的用量补齐了，我才能安心。
1: 我知道啊，咱们不有不少这个患者是吧，也担心这个问题。上一次数量不多，很多人呢也没有一次性把周期呢都拿够。啊，也担心后续如果一旦借用不上了，或者后续咱们这边的搞不到了，那这个事的确也挺麻烦。所以我和研究院这边呢，在前段时间呢，我也如实的跟他们讲这个情况了。只不过现在剩的7000盒呢，是由于价格的问题，上涨多少，价格的波动始终没有一个准确定价，一直没有进行分配。很多这医学中心呢，一直也在等这结果呢。啊，所以说呢。我看看吧，今天呢，马上我就下节目，下节目之后呢，我再具体问一下。现在这个事儿我也不敢100%的打包票，是吧？因为你刚才说的都，很多人讲说你把这7000盒都拿过来，拿不过来，你这都不用想，那还了得，不
0: 我
1: 可能
0: 理
1: 都
0: 解
1: 给我
0: 理
1: 们。
0: 解理解，
1: 啊，所以我看看我能不能再争取一点过来吧。等消息吧。
0: 哎呀，那是给你添麻烦了，康教授。
1: 没事没事没事。
2: 电话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好的，看看时间哈，我们节目又到了尾声了啊，这个电话是没办法接听了。那么节目最后的时间呢，喜儿再强调一下啊，因为这些天呢，我们很多很多的家人们、听众们，大家最关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DMT 207氧元素这个价格到底上涨多少，只是在问。再有呢，就是这7000盒分配到底能给我们乐灵芳华这边能分配多少？少，我们还能不能得到？这也是我现在非常担心和关注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大家对这个事情呢，也都是挺着急上火的。那么宇哲呢，一直也是在做努力哈。这些天呢，我们天天都在催促他。那么也答应我们在今天下节目之后立即去进行沟通。那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相信宇哲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结果的，不管成与不成啊，不管这个结果上涨，大家一定别忘了要准时的进行关注收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公布结果哈。有这个全铜尿液检测结果出来的这些家人们，如果说需要我们的帮助的，大家千万别忘了拨打乐灵芳华的听众服务热线，依旧会有专业的指导老师来帮助到您。好，那今天就说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金瑞。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提示各位车友，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截止到今天的24点，请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沈阳、 这座历史悠久的东北

0: 北冥城不仅以其壮阔的工业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更有一样美食以其独特的魅力悄然成为了城市的一张活色生香的名片。没错，正是让人异常难忘、妙趣横生的鸡架。鸡架是沈阳市的地方特色美食，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沈阳人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烹饪方式让无数食客为之倾倒。沈阳鸡架不仅是当地人的日常美食，更成为了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品尝的一大亮点。大朝阳温泉旅游度假区位于北镇市城西，温泉度假区依山傍水，以东北亚第一大的万亩黑油松林为依托，以关东民俗文化为主线。这里建筑风格、装修品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体现了自然、古朴、和谐、环保的特色。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温泉的滋养、自然的怀抱与文化的熏陶，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净化。2026年，辽宁首次推行中小学春假制度，多地春假与五一假期相互衔接，集中连休，形成超长春日假期。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手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以“无馆聚力，悦享春日”为主题，于2026年辽宁美术馆、五大省级公共文化场馆首次实现机制性深度联动。融合优质资源，线上线下同步推出40多项高品质文化科教活动，构建全域覆盖、跨界融合、双线并行的春日公共文化服务新生态，为全省中小学生、广大市民与来辽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科技魅力与时代气息的节日文化盛宴。2026年五一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实施延时开放。5月1号到5月4号，每天延长开放3小时，开放时间为9点到20点，19点30分停止入场。5月5号延长开放1小时，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入场。目前，辽宁省博物馆实行免费预约入馆，广大观众可以直接到馆，经安检后有序入馆参观。入馆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刷证入馆。儿童、持护照的境外游客可通过专门通道入馆，未持有效身份证的观众请现场扫码进入系统登记后入馆。为确保文物安全和参观秩序，馆内观众流量达到瞬时承载量峰值时，九文旅报道的全部内容，编辑金瑞，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阜西人，蒙古金边混，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7: 看辽西，
1: 看辽西。
8: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唐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 AM774FM90.9 播出，听众朋友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搜索以下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就可以。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2度，北镇21度，临海20度，25度。那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8点呢，全市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4度，北镇临海易县13度。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4点到晚上8点啊，锦州市区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叫做《小城夏天》。那今天呢是立夏，24节气当中第7个节气，也是夏。立夏呢就是告别春天，是夏天的开始，因此呢又叫做春尽日。立夏之后正式进入雨季了，雨量和雨水呢应该是明显增多。你看我们都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夏季就是很多农作物旺盛生长的最好的季节了，因为有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温度，还有充沛的雨水，给这些植物小宝妹们提供了所需的条件，万物茂盛，始于立夏，是不是特别开心呢？不过唐韵再次提醒大家，立夏立夏雨水就跟着来了啊。8点咱们全市是阴有阵雨的天气，那同时呢全省的天气也是这样的。你看6号的凌晨2点到晚上8点，像沈阳啊、鞍山中北部啊，还有抚顺西部啊、本溪西部啊、咱们锦州的东部，还有营口、辽阳、铁岭、盘锦地区，还有沈阜示范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来到了6号的晚8点到7号的晚8点呢，全省是多云的天气。同时唐月还要提醒大家，那么在这两天呢天气是比较燥热的，所以火险等级呢也是比较高的，也提示大家我们在出去玩啊上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带火种。同时呢大风预警刚才也说到了，咱们锦州呢有大风的预警，那么其他的省内其他城市像沈阳啊、鞍山啊、抚顺西部啊、本溪西部啊，包括咱们锦州

亲，欢迎打卡锦州夜市儿，请北京五十米后右转再左转，即将抵达锦州市委大院，车辆可以免费停放。在这大花园里，五月一号的晚上，咱们锦州市委大院的免费停车广告。那么锦州市委大院啊，为了方便游客，就开放了免费停车。按照广告的指引啊，很多的朋友呢就驾车来到了锦州的市委大院。这有一块免费停车的指示牌，就立在院门口最显眼的地方。院里院外，交警和工作人员忙的啊，有的是忙着指挥，有的呢是引导车辆。工作人员呢热情地打着招呼，告诉大家办公楼里的卫生间是开放的，卫生纸和洗手液都有哈。有一位五万人次，这个临河夜市对面还有一个古塔夜市呢，你就想想这摊位有多少吧。然而超高的人气也带来了周边停车一位难求的难题，所以2023年锦州市委搬迁新址距离临河夜市呢仅有500米左右，步行不到10分钟，所以说就决定了开放大院免费停车。说办就办啊，办就办好，锦州市委大院马上了规划出了335个停车位，每年的像劳动节呀、国庆节呀、清明节呀、中秋节呀、端午节这一些。当问到，哎，那你说今年怎么想起来就在这个夜市打免费停车的广告呢？那么相关的负责人也说了，他说，你看来到市委大院停车多是外地的游客啊，他们呢，你说不打广告怎么知道，对不对？咱能让外地游客知道市委大院能免费停车，打这个广告就是试试，今儿是头一天，效果还真不错。所以说你看，我们锦州市委大院开放3年以来，已经累计为游客和市民提供了3万多台次的免费停车服务了。今后外地朋友来我们锦州夜市的话，千万别忘了啊，市委大院可以免费停车，它呢就在锦州夜市北行50米右转再左转。

来看一下在一起是吗？那太开心了，其实我也很开心，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特别想问大家一句话啊，吃烧烤了吗？咱们锦州人就在这样的好天儿，不整点烧烤就感觉辜负这好天儿了，是吧？那餐饮市场持续火爆，就是大街小巷烧烤门店座无虚席，浓浓的烟火气就点亮了咱们锦城假日的消费热情。昨儿我还去吃烧烤了，我吃烧烤呢就特别喜欢吃什么呢，比较喜欢吃比如说像昨天我去一家小店儿，这家小店儿呢我是经常光顾的，已经应该说是这十多年来换了两个老板，但是每一个老板他们就是这个烧烤的味儿都不一样，都各具特色。那这一次呢我去了之后就发现他们家的烤茄子真心的好吃，烤面包片也好吃。那店里是相当的热闹了，都在外面支摊了啊，因为里面已经坐不下了，而且呢门外等候的这一些朋友也排起了长队，往来的人流络绎不绝，那是相当的热闹。很多的朋友都是专程从外地来到锦州，就是为了品尝地道的锦州烧烤。你就看吧，小视频当中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还有多少多少公里就到锦州了，赶紧推荐一家好吃的店。而且呢趁着五一小长假带外地朋友感受咱们锦州的美食，已经成为了一个你想到的想不到的都有，真的可以全方位的满足各地游客的多元化的就餐需求。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在我们家就有爱吃肉的，有爱吃蔬菜的，我是特别喜欢吃蔬菜，就是各种各样的蔬菜我都喜欢吃，像什么烤韭菜呀，烤这个什么茄子，我说过了哈，香菇，还有各种各样的，还有烤那个金针菇，哎呀，烤地瓜，哎呀，土豆片儿、地瓜片儿，看到红尘纷扰，肉就不用说了，那太多了，是不是？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你就说吧，你到那之后，您只能说啊，这个都能烤。而且呢为了保障咱们朋友们的就餐体验啊，各个烧烤门店呢始终是严守着食品安全关口，严格落实食材的采购检验，所以朋友们您就放心的吃，敞开了吃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桃花笑啊，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一件挺让人难过的事儿，是不是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我们的五一假期相当于假期刚刚过半，如果还没有玩够的这一些中学生小学生，你们还不知道去哪儿，唐韵姐姐给你推荐一个地儿，那就是阜新。你说去阜新干嘛呢？阜新有一个玛瑙文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就在阜新市的太平区，它是一家以玛瑙为主题的科普性的展馆，全程最重要的啊，划重点，免费开放。怎么样，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特别的开心？而且呢在馆内啊珍藏展示了百余件的阜新玛瑙的雕刻精品，流光溢彩间尽显了咱们中华传统的气韵，从天然的原石到精雕的成品，完整的呈现出了玛瑙的开采设计到雕刻的全流程，每一件作品呢都好像在说，哎呀，这世界玛瑙之都，我们匠心独掌玛瑙手串啊，哎，把这个温润的福气带回家。而且他们还会不定期的举办非遗课程，里面会有剪纸、扎染还有面塑等等非遗的体验同步上线。你就想吧，在那儿不但可以观看各种各样的到达各种各样的地方，就是周围哎，您就可以走一圈，轻松的串联起观赏、学习、交流、购物一个特色的文旅链条，哎，一站式玩转阜新玛瑙文化。那周边呢也有很多的夜经济街区，比如说红玛瑙夜市啊，逛累了就可以享受美食。反正这个五一你到阜新玛瑙文化博物馆看看玛瑙精雕，玩玩非遗手作，免费感受东方美学，还有非遗匠心的双重魅力，那绝对是一场有料、有趣、有温度的文旅之旅。

接下来的时间呢，腾讯啊递给了警务人员，让帮忙拍摄高视角的视频。那这个时候呢，民警就化身摄影师工具人，耐心的为游客拍照，就上演了拍完他的拍你的名场面。有网友就说了，这个意外营业不知谁开的头，接了第一个手机你就在。

也没有办法停下来了。他们还注意表情管理呢。还有的网友说，你看站了一天的岗了，腿不疼，胳膊老酸了。还有眼尖的网友注意到，帮忙拍照的民警手里捏着纸巾，干嘛呢？擦镜头啊。不过也有网友担心说，过多的游客给这些警务人员太多的拍照诉求的话，会影响警务人员们的正常工作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昨天4号啊，属地洛阳市公安局老城分局接线员向记者就说了，不太提倡游客有这种行为，民警的主要工作呢还是执勤啊，但是为了游客服务也是警方的工作项目之一，主要看当时现场的情况，如果民警当时真的有事儿，不一定能达成游客的愿望，不要难过哟。不过现场还有其他的安保人员可以帮忙的，所以这都是游客的自发行为。只要我们相互理解，那么这个镜头啊就是成为画中画了，有人帮你拍照，有人呢帮你保护你的人身安全，这样多好啊。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远。

0: 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筹划着旅行了。你说不可能啊，五一假期结束了怎么还旅行啊？你看有的爸爸妈妈退休了，想带他们出去走走，但是又怕他们累着，怎么办呢？那就是假期之后带他们去旅行，人少不说，而且呢还能放慢速度。其实呢，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的旅游早已经不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节奏了。你看像有专列游，还有呢旅居康养深度漫游，有很多专门为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旅行方式啊。这些旅行方式呢真的特别的适合大家。你比如说有历史文化名城，还有呢温泉康养圣地，还有滨海慢生活小城，比如说我们锦州。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山西的大同啊，大同呢就是千年古都了，中国康养五十强城市，国际美食之都。这里不仅有那一些像云冈石窟啊，还有悬空寺啊文化遗产，还有火山、土林、温泉这些自然的资源。大同呢还专门为银龄群体推出了慢住慢养、身心同修的康养主题活动，就以养神、养心、养身、养眼、养形、养胃为核心，让老人在古城中漫步，在博物馆里感受北魏文脉啊，等等等等，你就会感觉自己呢慢了下来，不那么着急了。其实对于我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泡温泉的。那给大家推荐一个温泉古都，温泉古都是哪儿呢？福州。它室内温泉带啊绵延，老巷子里的温泉澡堂藏着城市的温情，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啊都愿意去那里感受感受温泉的热络。它可以让我们实现旅居加养老无缝衔接。有一位68岁的王大爷，他就是从咱们北方到福州住了2个月，他说每天泡温泉啊，身体舒服多了，这里呢看病也方便，还有呢食堂饭菜软烂合口，比住在家里还省心呢。有喜欢泡温泉的，也有喜欢在海边漫步的。那接下来向大家推荐的是厦门，厦门环岛公路及美杏林湾，还有呢很多的天然滨海旅居带。你看海景公寓、温泉民宿、康养社区比较扎堆儿，而且呢它依托着普惠养老政策，服务品质呢在不断的升级，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入住率常年超60%。有一位71岁的张阿姨连续3年在厦门越冬，她说厦门啊海风比较温柔，空气干净，买菜方便，看病便捷，就像在自家小区里一样自在，而且社区里还有老年活动中心，每天和老伙伴们唱唱歌散散步，日子过得特别充实实在。 2026年呢，银发旅游专列呢也成为了老年朋友旅游的一个热门的选择了。因为专列呢，它有路线灵活、点位宽松、车随人走，还有昼游夜行的特点。老年朋友可以在列车上休息，白天呢游玩，晚上继续赶路，不耽误时间。而且它还配套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你比如说过道加装了防滑扶手啊，卫生间设置了紧急呼叫按铃啊，还有随车配备的医生和常用药等等等等。最重要的就是沿线游客可以就近乘车，全程不换铺不换车，也可以实现躺着游的舒适便捷。其实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个旅游的核心就是慢，每天安排1到2个景点，预留出充足的休息时间。你比如说我上午游玩，下午回酒店午休，晚上呢可以自由活动。如果要是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出去旅行的话，这样的旅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选择住宿的时候，最好要有电梯的，有医护的，有适老化设施的。当然了，对季节的选择呢也是非常的重要，五月份出游正合适。我们就想啊，咱们的父母辛苦一辈子了，退休之后终于有时间去看看这个世界。他们不需要赶景点，不需要挑战极限，不需要发朋友圈炫耀，他们要的就是慢慢走，好好看，舒舒服服的待几天。所以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地方，陪着他们慢慢走，或者给他们报一个专列游，让他们和老伙计们一起出发，你就会发现他们脸上的笑容比任何风景都美。白天呢，我们也可以去海边，也可以去爬山，有很多可以游玩的景区。等到晚上的时候，又可以逛夜市了啊，特别的方便。好了，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9:53，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4: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降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4: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3: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4: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

0: 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1: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0: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并积极意义，
1: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0: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1: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0: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1: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会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听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您是不知道啊，
3: 听过是吧？
2: 对，好多朋友就说嘛，用了2天感觉早上起来嘴里边就没有那么黏了，
3: 哎，
2: 关键是不熏人了，清爽了，
3: 是吧？
2: 这个特别好。
3: 嗯，
2: 还有一位特别可爱的阿姨啊，她还说呢，我这老牙喝糖水我都敢稍微去试试了。
3: 嗯，
2: 昨天我还啃了口苹果。
3: 哎呦，
2: 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3: 是不是？
2: 嗯，
3: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
2: 嗯，
3: 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对，
3: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时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就看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
2: 嗯，
3: 对吧？
2: 肯定是这样啊，
3: 嗯。
2: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3: 哎呦，还有坏消息？
2: 嗯，
3: 什么坏消息啊？
2: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3: 对呀、啊。
2: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
3: 嗯，
2: 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3: 哦，
2: 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支
3: 啊，又走了将近4000支。
2: 嗯，
3: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支啊？
2: 不到300了。
3: 哎呦，不到300支了。
2: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3: 嗯，
2: 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它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
3: 嗯，
2: 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
3: 哎呦，
2: 或者是说把咱们活动的时间再延长一下。
3: 嗯，
2: 好多家人啊，一看最后一天了，打电话还抢不着，正着急呢。
3: 嗯，其实静时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2: 嗯，
3: 其实这清楚这款消字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2: 对，
3: 它在所有的牙膏里面是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
2: 嗯，
3: 而且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的产品，
2: 嗯，
3: 最初啊，我告诉你啊，它是专门供给，比如说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嗯，
2: 你说它是专供的高端渠道才有的，
3: 对。
2: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
3: 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2: 嗯，
3: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2: 嗯，
3: 才让他们从这个专供的库存里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2: 下足了功夫的。
3: 对， 这款有销字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2: 嗯，
3: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
2: 嗯，
3: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对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2: 对，
3: 是吧？人家根本不愿意把货放给咱们的。
2: 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3: 对呀、啊，
2: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3: 嗯，
2: 而且库存掉得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3: 嗯、对呀、啊，
2: 知道什么好。

0: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销售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他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1: 嗯，
0: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1: 对，
0: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管的是整个我们口腔以及消化道所有的这个消炎，
1: 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1: 口入，
0: 口入，
1: 嗯
0: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1: 嗯，
0: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三颗烤瓷的牙都五六年了，
1: 嗯，
0: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
1: 哦，
0: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1: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1: 对呀，
0: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1: 那烤瓷牙能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没了，
1: 为什么会烂掉？
0: 你想一想啊，
1: 嗯，
0: 就是她三颗烤瓷牙戴了五六年，
1: 嗯，
0: 她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表面上金玉其外败
1: 絮其中，
0: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它里面都彻底的烂透了，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它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它就越堆积越多？
1: 对，
0: 然后呢，这有害菌、致病菌随着它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1: 嗯，
0: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它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它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1: 对，
0: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吗？
1: 反而还容易重呢。
0: 对呀，啊。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了？
1: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0: 对，
1: 谁也想不到，
0: 嗯，
1: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0: 对吧？
1: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0: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异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1: 嗯，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1: 嗯，
0: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吧？
1: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0: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这个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尾声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儿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根源是啥？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你没有从头就给它抑制住了，
1: 嗯，
0: 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 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住了，
1: 嗯，
0: 这才行。
1: 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它里面的这个抑菌成分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相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啊！对呀，
1: 这个很神啊！
0: 嗯，
1: 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

0: 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1: 是，
0: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
1: 嗯，
0: 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1: 对呀、啊，
0: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1: 对，
0: 你过2个月你还得去洗，
1: 嗯，
0: 一年你要是洗3-4次，那就得小1000块钱。
1: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0: 越薄，
1: 越来
0: 越
1: 薄，越
0: 敏感，
1: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0: 嗯
1: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0: 嗯，
1: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0: 嗯
1: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就打不住啊，
0: 嗯，
1: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一套下来，我告诉你，几千块钱就这么出去的，
0: 是。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1: 对，
0: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1: 嗯，
0: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1: 嗯，
0: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1: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0: 是，
1: 然后你还遭罪，
0: 对，
1: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0: 嗯，
1: 换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0: 对，
1: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0: 嗯，
1: 每天都在清洗你的胃肠道啊。那它的效果是你生活当中常规牙膏、日化产品根本无法做到。
0: 太对了，
1: 嗯，
0: 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1: 嗯，
0: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1: 对，
0: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1: 那当然了，
0: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1: 嗯，
0: 天天喊着，哎呦牙疼，我牙不舒服，
1: 嗯，
0: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1: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
0: 对，
1: 是吧？所以说除了手，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0: 嗯，
1: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就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0: 对，
1: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容易藏污纳垢，
0: 嗯，
1: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0: 对，
1: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0: 对，
1: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0: 嗯。
1: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0: 嗯，
1: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0: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1: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0: 嗯，
1: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0: 嗯
1: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0: 嗯，
1: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0: 明白。
1: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0: 嗯，
1: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0: 是
1: 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0: 对。
1: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0: 嗯。
1: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0: 哦、碰不来了，
1: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0: 嗯
1: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0: 嗯、
1: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0: 不敢，
1: 是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0: 嗯，
1: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0: 嗯、
1: 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0: 对，
1: 是不是？
0: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1: 对呀、啊。
0: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1: 对。
0: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1: 就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0: 嗯，
1: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有缺损了、 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0: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1: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0: 小心吧。
1: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0: 明白，
1: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0: 嗯，
1: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0: 嗯，
1: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0: 对，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0: 嗯，
1: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0: 对，一点都不客气。
1: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0: 嗯，
1: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0: 嗯，
1: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0: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1: 对呀、啊，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以前用那些搪瓷碗、
1: 嗯、
0: 搪瓷罐子，你看表面上都有一层釉的搪瓷碗子、搪瓷缸子，是不是？你用的时间久了，磕着了、碰着了，它表面的那层釉要是掉了的话，露出底下那种黑乎乎的铁胎。
1: 嗯，
0: 那你看你这个碗、你这个缸子，你会怎么样？
1: 那很糟糕啊，
0: 马上就不滑溜了。
1: 嗯，
0: 然后饭菜呀、啊，就汤啊，特别容易粘在上面，
1: 就刷都刷不干净，
0: 刷都刷不干净，
1: 就它挂在上面了。
0: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开始生锈了。
1: 嗯，
0: 然后就有异味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后我们就扔掉，就换掉，不用了。
1: 哎，你说
0: 是不是
1: 掉了瓷的碗吧？它看着它就脏，
0: 哎，
1: 你用着你也不放心。
0: 对，
1: 但我们的牙，它不能像碗似的，它说换就换的。
0: 对呀、啊，
1: 它得跟我们一辈子
0: 呀。对
1: 呀、
0: 啊，你这个表面的瓷儿掉了，釉掉了、你不能把牙咱就不要了。
1: 那还是原装的好、啊，
0: 对不对？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吧？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1: 嗯，
0: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1: 嗯、明白。
0: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的一种主要材料。
1: 嗯，
0: 就是你看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口腔当中啊是自己能够合成一些这个羟基磷灰石的。
1: 嗯，
0: 就你牙齿如果有磨损了，它就会及时的把这牙釉质啊这个磨损给你修复上来。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吃个核桃啊，吃个坚果，牙齿就给它起来了，对吧？嗯、
1: 对。
0: 老年人敢吗？
1: 不敢，
0: 对不对？年轻人就算是你这个牙齿掉瓷儿了，受到伤害了，因为你分泌的这个羟基磷灰石含量比较足，
1: 嗯，
0: 它就能够马上的给它修复过来，所以说年轻人牙齿不容易出问题，
1: 嗯，
0: 但是随着磷灰石它补充的速度跟不上我们牙齿磨损的速度，
1: 嗯，
0: 那你的牙齿慢慢的是不是就变薄了，
1: 嗯，
0: 出现裂缝了，
1: 对，
0: 甚至磨穿了，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牙齿敏感，容易这个牙疼漏神经崩裂的根源所在。
1: 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0: 有啊，
1: 有它。
0: 对呀、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1: 嗯，
0: 就是你每天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在抑菌的同时，你还相当于在补充你牙釉质的主要的成分。
1: 嗯，
0: 防止地板刮花了。
1: 对，氧化。
0: 氧化了。
1: 嗯。
0: 然后你这个打蜡保养了之后，你那个地板是不是越用越亮？
1: 对，
0: 特别光滑。
1: 它有膜嘛？
0: 对，还有家里头有那种就是农村那种铁门的，定期你是不是得刷成油？
1: 要不然嘎吱嘎吱响，还生锈。
0: 生锈是吧？
1: 嗯，
0: 因为这层油等于说隔绝了空气和水分，防止它生锈和磨损，对吧？
1: 嗯，
0: 同样的道理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的牙呀，也得定期的打蜡，定期的封釉。
1: 嗯，
0: 这是我们保护好牙齿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作。
1: 对呀、啊，这个不是随便喊的说功能性的口号，
0: 对，
1: 它是真给我们牙齿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对，这就是它现实的意义。
1: 嗯，
0: 啊，绝对不是咱们瞎说，因为对咱们每个人来说，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人，这款功能性牙膏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想啊，咱每天都得刷刷牙吧？
1: 嗯，
0: 那你每天在刷牙的过程当中，牙洞。普通的材料补牙那都得几百块钱起步啊。
1: 嗯，
0: 要是牙洞深一点的话，用点好材料来保护这个牙髓的话，那上千块钱都打不住的。
1: 对，
0: 那要是里面这个牙神经都坏了，做这个根管治疗你还得带那个牙冠，
1: 是
0: 一整套下来是吧，又是好几千。
1: 嗯，
0: 是吧？最要命的是什么呢？种牙，就现在一颗牙便宜的光材料钱就几千块钱。
1: 哎呀，
0: 乱七八糟的加这一块都得上万，
1: 一颗牙都有上万的。
0: 对，
1: 就是咱普通人一个月工资才挣多少钱呀？
0: 可不吗？
1: 而且我们去看牙，不光说花钱，我太遭罪了。
0: 对，
1: 我特别害怕。
0: 啊，
1: 与其以后花那么多钱，我还遭那么多罪去看牙，
0: 对，
1: 我还不如我现在我提前预防。
0: 很多人牙疼，我告诉你啊，就是到牙医诊所呢，就把那牙神经就给杀死了。
1: 嗯，
0: 可是牙神经啊，它是有再生能力的。
1: 对，
0: 一般俩月之后。就又疼了，
1: 是我做过根管治疗，
0: 对吧？
1: 然后呢，我说我牙疼，医生说你的牙神经我都给你杀了，我说不对，我真的是疼。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告诉你，牙神经杀死了之后，用不了一两个月，它自己又长出来了，
1: 嗯、
0: 就跟那个地里种的那个韭菜似的，你割完了没了吧？
1: 它长苗，它再长，
0: 用不了几天，它又长出来了。所以说，牙神经是永远杀不死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补牙、根管治疗、做牙冠，我告诉你。你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这个路，
1: 嗯，
0: 它的终点就是牙彻底就烂掉了，
1: 嗯，
0: 是吧？最后就得种牙了。 这是我们牙医最后能做的一切的手段。
1: 嗯，
0: 啊，都是在努力的延长我们这颗牙的使用的寿命。
1: 嗯，
0: 那么有生命力，那么有感知性，那么耐用。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只需要79块钱，咱们只要把家里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这款功能性的消脂后的牙膏，3支啊，足够咱们用小半年的了。
1: 嗯，
0: 那你就能够这个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牙齿持续的封釉和镀膜。
1: 对，
0: 从根源上加固它，延长它使用的寿命，这多好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就真牙，咱们就这一副。
0: 哎，
1: 坏了吧？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0: 那可不，
1: 一定要啊，天天保护它。多保护一天是一天。
0: 对，
1: 老师您说这个牙膏它又能够抑菌，还能够保护肠胃，
0: 嗯，
1: 又能够修复牙齿的牙釉质。
0: 对呀，
1: 这么全面的保护其实市场上真的是很少见。
0: 要不怎么说它能够获得国际发明金奖？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看市面上多少种类的牙膏吧，
1: 嗯，
0: 那有几

0: 个能够走进国际的视野，
1: 嗯，
0: 拿这个国际大奖呢？
1: 是的，
0: 是吧？他是唯一一个。
1: 对，他这个含金量非常的高。
0: 对，
1: 就像奥运会奖牌似的，天下谁人不知呢？
0: 嗯，
1: 我们的运动员拼了命训练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拿到这块金牌。
0: 对，
1: 对不对？这是全球公认的顶级的荣誉。
0: 对，你这个形容特别贴切，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款牙膏的配方啊，
1: 爱吃糖，他们牙齿更有问题。
0: 你看看，都爱吃甜食吧？
1: 对，
0: 老外日常哈就啃那个硬面包，带那个筋的那个牛排。
1: 嗯，
0: 我告诉你，本身就是对牙齿磨损非常严重的食物。
1: 嗯，
0: 比咱们中国人，我告诉你，严重多了。牙釉质表面的裂纹啊，牙齿的敏感呢，那是常态的问题。
1: 嗯，
0: 再加上重油、重甜食，那口腔当中的有害菌是大量的滋生。
1: 嗯。
0: 啊，不光口腔有异味，连体味我告诉你都比咱们这个国内的人重得多，对吧？
1: 是啊，就是原来人家是从一开始就去解决了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
0: 对，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这个三顿药业销售号的这款牙膏，它这个配方啊，它最先啊是给国外人准备的，
1: 嗯，
0: 然后专门用来出口的，
1: 嗯
0: 啊，用了之后很多老外就反馈，哎，效果比较不错，
1: 嗯，
0: 说自己牙齿的敏感性啊就减轻了，
1: 嗯，
0: 啃硬东西也不怕了，口腔异味也淡了，
1: 对，
0: 是吧？这不，然后后来带着这份国际的成绩单，然后回过头来，我们中国人哎才发现这么好的产品，
1: 还真是
0: 啊。然后最主要的是啥，你知道吧？
1: 嗯，
0: 咱们的卫生部门，
1: 嗯，
0: 用严格的检测，然后给了他一个销子号的这个文案的这个报备，
1: 嗯，
0: 是吧？那销子号，我告诉你，不是说就什么样的牙膏都敢给的，
1: 嗯，
0: 太少了。销子号，它这个是医学的标准的。
1: 对
0: 啊，它也成了牙科诊所的专供的产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它在国际上是吧立过足，又在咱们国内专业战场上打过胜仗。
1: 嗯，
0: 这是双料的尖子生。
1: 尖子生
0: 保护我们的肠胃。
1: 嗯，
0: 又能够修复牙釉质，固牙齿。
1: 嗯，
0: 是不是两效合一的技术？那本身就非常稀缺。
1: 对，
0: 那市面上是吧，单独一支好的就是能够抑菌的牙膏，那至少都得120块钱起步。
1: 对呀，
0: 你单买一支专业修复牙釉质的那个牙膏，没有刚用最实惠的价格给大家伙打出来一个极致的牙齿的效果。
1: 是的，
0: 这带来的这种极致的使用改善和体感，那慢慢的就让我们不再为一口好的牙齿反复的奔波，反复的花那冤枉钱了。
1: 嗯，
0: 是吧，也再也用不着为一些小小的口腔不适。对，
1: 同时呢把牙齿修复啊，胃肠的护理啊，这两件大事儿都给兼顾了。
0: 对，
1: 能把这么硬核的产品做到这样的极致的性价比，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么强大的供应链啊这么强大的整合能力才能做得到的。
0: 是，这一点啊我不否认。
1: 那当然，
0: 就没有这个实力啊，
1: 嗯，
0: 就不可能做得到。
1: 嗯
0: 啊，不可能做到让大家伙花这么少的价格能用上拿国际金奖专供牙科诊所的销售号的牙膏。
1: 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1: 嗯，
0: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嚷嚷图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因为咱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得追求它的效果了。
1: 嗯，
0: 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啊？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2-3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咱们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真正的有修复牙釉质和抑菌功能的这种消脂号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就给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
1: 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
1: 嗯，
0: 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 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牙口好了
0: 啊。所以说，净石，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3元，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用上这种本该在专业领域，比如说专业诊所才能够接触到的功能性的产品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

0: 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三支拿了国际金奖、专供牙科诊所，还能够修复牙釉质、强力抑菌的消字号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就能够避开看牙的高额的开销和痛苦了，换来一口的好牙和舒心的晚年生活。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
2: 罪魁祸首，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2: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3: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
2: 二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
3: 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2: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
3: 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2: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3: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提？
2: 补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3: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967-1213，400-967-1213。
1: 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1213。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订5组这个功能牙性牙膏啊。
0: 一下订5组这个功能性牙膏，你几个人用啊？订这么多呀？
4: 我一家子用。
0: 啊，一家子人都用啊？这么多啊。
4: 我特别感谢你和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啊，
4: 你看我这个不少的毛病，都靠咱们这个平台产品给这个调理好了。
0: 是吗？哎呦好啊。
4: 之前呢用过咱平台这个海胆黄
0: 啊，海胆黄。
4: 以前呢，你看晚上啊老是起夜4-5回
0: 啊，
4: 现在呢一觉啊到天亮
0: 啊，
4: 不尿频了。
0: 好。
4: 后来用了那个一氧化氮和镁。这个血压也稳当多了。
0: 好，
4: 所以呢，我特别信咱们这儿。
0: 嗯，
4: 也东西也靠谱，价格也实
0: 在，是不是？
4: 啊，
0: 你看今天是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告诉你，这个库存呢还真就不多了。先给你订上吧，好不？啊，
4: 好的，好呀，老师。
0: 好，
4: 给你这里买的东西啊，这真能帮我解决了问题了。
0: 是吗？
4: 我这次来。打电话呀，还是因为我这口老牙
0: 啊，
4: 说起来都是泪啊。
0: 哎呦，
4: 年轻的时候牙就不好
0: 啊，
4: 是牙过敏
0: 啊，
4: 凉的酸的，一沾呢就直直的疼。
0: 哦，
4: 像过年一样。
0: 嗯。
4: 所以那个冷饮呢，我几十年都没敢痛痛快快的走过。
0: 啊。
4: 后来呢，长了岁数，这牙呀更不争气了。
0: 哎呦。
4: 变得特别脆。
0: 嗯。
4: 特别熟。吃个黄瓜呀都能掉渣子。
0: 呵。
4: 现在更沉了。哎，我嘴里还有三颗牙。
0: 就剩三颗。
4: 还剩下牙根了。
0: 就牙根了，哎呀。
4: 哎。上面的牙呀都烂没了。
0: 那你只剩牙根了，你没到这个牙医诊所去看一看呢你啊？
4: 哎，我不想去啊，老师。
0: 哦，
4: 他们那都是人造的假牙。
0: 嗯，
4: 再好的材料能比得上我们这些原生的牙吗？
0: 对。
4: 哼，我就觉得呀，我这牙根呢，只要还在，它就还是啊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啊，我听你讲这个牙膏，既能强力养菌，又能啊修复什么的这个牙釉质，
0: 啊，
4: 我就心动了。

0: 行动的是吧？那你的意思就是想把你仅剩的压根儿保住呗，是不？
1: 对对对，
0: 那你把这压根儿想保住的话，那你真的就是咱说实话，这点残余的牙，你得做好最好的这个养护了，啊！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吧，它里面有一种另外的主要成分叫羟基磷灰石，啊，这个羟基磷灰石呢，就是我们牙釉质的这个主要的成分，它能在你刷牙的时候，在你牙齿的表面，包括你那些残缺的牙根的表面，形成那么一层坚固的保护膜。你看看，所以说你坚持使用好了，相当于是每天你在给你的牙齿都在做这种微修复呢，把这个最薄弱的、缺损的部分，它一点点给你补上，啊，重新就隔绝了细菌呐、啊，还有这个牙神经啊，对这个冷热啊、酸痛啊这种刺激，是吧？那正因为这种显著的效果，而且它是销字号的功能性的产品，是吧？而且还拿过国际金奖呢，是吧？原本我告诉你，这款功能性牙膏只是供给牙科诊所，所以说你要真是错过了，真就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遇到了。所以说你这电话能进来，真的啊，挺幸运的啊。
1: 那太好了，很好啊，我听完了，你是不知道啊，我这牙不好了呀，真影响我生活呀，
0: 那是
1: 有时
0: 那是。
1: 候啊，半夜疼起来，那真是啊。啊，骨头啊，硬一点的蔬菜根本嚼不动。
0: 是。
1: 这几年呢，我差不多天天喝粥，把胃都喝的呀，老烦酸。你说这人活着吃都吃不好，还有什么滋味了？这不是牙给闹的吗？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一个健康的人，你想长寿的话，开口是吧？这个没有好牙了，满嘴都是几十亿的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满嘴都是味儿，是吧？又是发炎，又是红肿的，那你说你这身体怎么能好，是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这种情况，它非常容易引起我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炎症，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都会遭殃。你现在不是订上了吗？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是吧？
1: 对对
0: 你
1: 对，
0: 订上了，我告诉你好了，等你收到之后，在家里头好好给它用上，啊，
1: 好的。
0: 先把我们口腔内环境调整一下，等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少了，你的牙龈就不会再发炎了，你这剩下来的这种不多的这个残牙呀，我告诉你，你不想拔的话，也能够很好的给它保护起来，是吧？不用再担心它继续的让它坏下去了，是吧？坚持用啊，等你形成了自己这个真正的口腔的健康的菌群，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想吃啥吃啥。是吧？你也不怕牙周炎了，什么牙疼了这样的问题了，好不啊？
1: 那
2: 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胃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80%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3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那个老师，
0: 嗯，
3: 我想问问你，那牙膏还有吗？我想订3组。你说我这人手慢，这电话刚打通。
0: 三组应该还有啊，咱也不用着急。因为现在所剩不多了嘛，就算没有的话，让你的健康管理师从其他地区给你
3: 壮又衬的，
0: 啊，
3: 用了咱们平台推荐的那个水质素哦。
0: 水质素。
3: 哎，我真没想到，你说我都这岁数了，腿脚那走道和年轻人似的，特别勤快
0: 还
3: 啊！
0: 调理过来了是吧？你看看
3: 哇，真的，所以说我特别相信咱们这儿，我也特别感谢老师您啊，真是妙手回春。
0: 哎呦，听到这好消息，我也替你高兴，能帮助到咱们呢。我跟你说，咱们平台呀也跟着您高兴啊。你这样，今天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咱直接说就行，好不
3: 哎呦，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牙。
0: 牙哦。
3: 我这牙口特不好，都从有印象中，我总琢磨这牙就是牙龈特别的发炎啊，
0: 啊，
3: 而且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严重，这
0: 哎
3: 个
0: 呦，
3: 牙龈也萎缩了，
0: 啊，
3: 牙根儿它都露出来了啊，
0: 啊，
3: 吃点稍微凉点的啊，热点的东西，我这牙神经都抽着那么疼，
0: 明白，
3: 而且我这牙齿上的你这摸着都松动了，
0: 啊，
3: 我也不敢那么死乞白赖的咬东西，
0: 嗯，
3: 大夫说没有啥特效的，说方法给我治。跟我说让吃点消炎药啥的，
0: 啊，啊。
3: 但是你说我现在这牙龈吧，一发炎，半边脸都跟着肿。
0: 嗯，
3: 哦，我都不敢出门，怕人笑话。你说
0: 啊，
3: 而且我不瞒你说啊，我们家里的这个阿莫西林还有头孢这些消炎药，我都是换着吃。
0: 啊，
3: 我这些年我都真的几乎都没断过。
0: 那不行啊，抗生素你记住啊，不能这个总吃的。你要总吃抗生素的话，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菌群失调的。
3: 啊，
0: 我们常说的这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看似它是这个专门杀灭细菌的，这个治疗细菌感染的，但是我们身体当中有益菌，它也会给它杀死的。你要长期这么用的话，反复的吃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菌群失调，对我们身体反而伤害更大啊。
3: 哎呀，我也知道总吃不好，你说不吃真不中啊，疼的都受不了。
0: 嗯，
3: 而且我跟你说老师，我现在我都感觉都是吃了那药也不太管事儿了，好像
0: 吃完都不管事儿了吧。
3: 嗯，
0: 这说明啥？说明你身体已经产生这种抗药性了。我告诉你，而且就算它好使，它也这种方法也是

0: 的一个首选的产品，就针对你的情况太普遍了啊，就把这款这个药用级别的这个消脂号的这个牙膏你用好了，它可能直接就奔着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直接给它杀灭了，是吧？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溶菌酶精准的消灭我们牙周炎的这些有害菌和致病菌。然后里面呢还有什么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叫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呢能够把我们的牙齿表面进行封釉啊，巩固我们的牙齿镀膜，你看看从源头上抑菌固齿双管齐下，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啊。
1: 嗯，那都不用总像现在就动不动都吃消炎药了，是吧？
0: 那当然了，你现在吃消炎药已经不好使了啊。
1: 嗯，
0: 而且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要咱们每天早晚把这款功能性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啊，
1: 嗯，
0: 慢慢的我们口腔的菌群的环境你调理健康了，有害菌致病菌它少了，
1: 嗯，
0: 你什么牙龈炎呢，它自然而然它就没了，是吧？牙神经也不会再被这个致病菌所攻击了，
1: 嗯，
0: 那你就不会再疼了，是吧？再加上里面那个羟基磷灰石加固我们的牙齿，那你松动的这种感觉慢慢也会改善的，是吧？
1: 嗯，
0: 你这样你根本就不用再吃什么消炎药在那顶着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才是治本的方法。而且
1: 嗯，
0: 咱说这是有国家咱们卫生部门备案的，这叫消脂号的产品，是吧？
1: 嗯，
0: 抑菌固齿双效合一功能性的牙膏加这一块三支才79块钱，我三支咱们用个小半年没问题了吧，是吧？
1: 对，
0: 你算一下平均花还不到4毛钱呢。
1: 哦，那真是，那比我天天吃这个消炎药可便宜多了，
0: 便宜太多了。嗯
1: 嗯，那我这回我手术牙膏了，我都肯定得天天坚持用。
0: 对，
1: 只要这个牙呀它不疼不肿，然后这牙龈呢，
0: 啊，
1: 它不萎缩，我都能好好吃饭。现在都
0: 把我们食物是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第一道关卡，不就我们口腔吗？你这道关口健康了，
1: 嗯，
0: 吃进的食物才是真正的健康有营养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行，帮我按你说的用，
0: 啊，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1: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对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两次牙，减少60%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的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5: 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晋
8: 是主持人金瑞。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提示各位车友，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截止到今天的24点，请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以其独特的魅力，悄然成为了城市的一张活色生香的名片。没错，正是让人异常难忘、妙趣横生的鸡架。鸡架是沈阳市的地方特色美食，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沈阳人餐桌上常见的佳肴，更成为了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品尝的一大亮点。大朝阳温泉旅游度假区位于北镇市城西，温泉度假区依山傍水，以东北亚第一大的万亩黑油松林为依托，以关东民俗文化为主线，这里建筑风格、装修品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体现了自然、古朴、和谐、环保的特色。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温泉的滋养、自然的怀抱与文化的熏陶，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净化。 年4月28号到5月7号。

0: 7号推出春假五一跨界嘉年华活动，省博物馆、省科技馆、省图书馆、省文化馆、辽宁美术馆五大省级公共文化场馆首次实现机制性深度联动，融合优质资源，线上线下同步推出40多项高品质文化科教活动，构建全域覆盖、跨界融合、双线并行的春日公共文化服务新生态，为全省中小学生、广大市民与来辽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科技魅力与时代气息的节日文化盛宴。2026年五一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实施延时开放，5月1号到5月4号每天延长开放3小时，开放时间为9点到20点，19点30分停止入场。5月5号延长开放1小时，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入馆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刷证入馆，儿童、持护照的境外游客可通过专门通道入馆，未持有效身份证的观众请现场扫码进入系统登记后入馆。为确保文物安全和参观秩序，馆内观众流量达到瞬时承载量峰值时，909文旅报道的全部内容，编辑金瑞，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里是锦州上空最暖心的职场 GPS，
2: 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准时发车，
1: 求职广场到了，
3: 架起求职金桥，点燃职场梦想。
1: 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2: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

0: 南北大街东西走
1: 啊，
0: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 哟，
0: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 嘿，
0: 完。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0: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1: 说
0: 说
1: 笑
0: 笑，
1: 精选来了。
0: 每周都是这句话，你倒是换换呢。
1: 嘿，精选来了。
0: 你去外边把门带上。
1: 好嘞。
2: 一走，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3: 都喜欢我。
2: 不但是观众喜欢您
3: 啊，
2: 就连我也喜欢您。
3: 你喜欢我的艺术
2: 啊？大家在电视里边经常啊看到杨先生表演的相声，
3: 不断的演出
2: 啊，看到您的艺术。
3: 等等，我这
2: 那我给说说，
3: 我这人品怎么了？
2: 我这不说着了吗？那还用说吗？杨先生的这个人品，
3: 说怎么着？
2: 那还用我说吗？啊，
3: 不是你说说，
2: 那还用说？
3: 哎，你说说，我急啊！
2: 我
3: 急，你说，
2: 你说，那当然得说了
3: 啊！
2: 一个字儿，
3: 怎么样？
2: 好，
3: 你吓我一跳。不但你说好，父老乡亲都夸我
2: 啊。虽然说你人品好，
3: 哎，
2: 可是这个文艺界同行人就说了，
3: 嗯，
2: 你说杨先生人品好，
3: 是
2: 啊，那他外号怎么叫杨坏人呢？
3: 哎，那是误会。
2: 实际上这不是误会，
3: 啊，
2: 我理解啊，
3: 啊，
2: 这个杨坏人呢，
3: 嗯，
2: 他是指您身体，
3: 我身体，
2: 你不经常闹病，
3: 有时候患感冒，
2: 对，这么个杨坏人，
3: 我说的呢，
2: 啊，人家都说杨先生变了，
3: 变了。
2: 杨先生简直变了一人呢，
3: 您听听，
2: 因为杨先生现在去帮助，
3: 这话不假，谁有困难当时就帮助人家
2: 啊。对这个话我也是半信半疑，你说杨先生真变了吗？啊，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善良吗？不行，百闻不如一见，说什么今天当着各位朋友们，我要当场试试，我试试。
3: 这还用试试吗？咱们俩一单位，我瞅着你长起来有什么试试的？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我能不解决吗？
2: 啊，
3: 不管你有什么困难我都给解决。
2: 好，
3: 只要你不找我借钱，什么事儿都好说。
2: 你没变。
3: 我变了。
2: 你变什么了？
3: 不借钱。
2: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借钱？
3: 怎么知道
2: 的？你怎么知道我找借钱？
3: 打上来之后你就刷我夸我，我明白你思想里面你有目的
2: 哦。
3: 一朵毛下山至今未归，我不得不防。
2: 太狡猾了。
3: 我叫老狐狸
2: 啊。哦，我跟您说，老狐狸。
3: 谁老狐狸啊？

0: 我跟您说呀，啊，他是怎么回事呢？
1: 你说，
0: 您说我跟谁关系最近？
1: 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
1: 离就离了呗，
0: 来，离就离了呗。嗯，你说的可好听。嗯，那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你为什么离婚呢？
1: 我哪知道啊？
0: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1: 说，
0: 我媳妇儿啊，嗯，她恨我，
1: 跟我一样。
0: 她说我没出息。
1: 他看得准，
0: 什么叫看得准呢？我们俩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呢？你看我回家晚了，嗯，你说我叫门，我梆梆梆，一个多小时，人街坊都出来了，嗯，他就是不给我开门，
1: 可他在屋里边睡着了。
0: 不是，他在屋里数钱呢。嘿，而且啊，你说两口在一块过日子，嗯，给我洗洗衣裳，
1: 对呀，
0: 把我衣裳都拿出来，嗯。你说给打盆洗脸水，咱没要求人给咱洗脚。嗯，哎，我就是，我这个耳朵啊，都听不见了，这耳屎都满了。我说你，哎，你给掏掏耳朵，
1: 掏耳朵。
0: 他嫌我脏，
1: 说的对，
0: 说的对，还，那把我气坏了啊！我实在过不了日子，咱就离婚。我这一提离婚怎么着？嗯，嘿，当时他脸都变色了。离婚，
1: 离婚，
0: 那离就离呗，对不对？对，这不现在忙着复婚了吗？
1: 我说你瞎折腾什么呀？不
0: 是，这叫瞎折腾吗？啊，您不知道为什么闹这矛盾？
1: 我哪懂啊？
0: 人家都买汽车了。
1: 时尚现在大家都在买汽车，都到咱们那老百姓家里边。
0: 就是啊，可是我就买不起汽车呀。
1: 买不起汽车，
0: 住娘家都非让我买汽车。嗯，说一辆大奔多少钱？
1: 大奔驰
0: 啊，
1: 那得100多万。
0: 哎，人家才卖我21万，
1: 没轱辘。
0: 轱辘，有轱辘，
1: 没有发动机。
0: 有发动机，坐里边就走，
1: 后边人推着。
0: 那是汽车，那是汽车吗？我都挺好的啊，就是这个型号老了一点。哦哦，21万。嗯，我一想怎么办呢？嗯，为了我复婚吧。嗯啊，我就想起您来了。
1: 想起我来了。
0: 哎，这是啊，但是您别害怕 啊，我绝不找您借钱。
1: 我这就放心了。
0: 您给我贷点款吧。哎，
1: 这不还一样吗？上我这贷款了呀？啊，瞎你的眼。
0: 怎么了？
1: 上银行贷去。
0: 上银行贷款去啊？上银行贷款不得还吗？哎，
1: 我这不还的是怎么着？
0: 啊，不是。那个还，我说不还了吗？我手里也有一部分款呢。
1: 哦，有一部分，
0: 我有一部分啊，我再找您这儿贷一部分。哦，我这21万，我就把这汽车就买来了。
1: 那您有多少钱呢？
0: 1万，
1: 找我借呢？
0: 20万，
1: 怎么还我呀？
0: 每月4毛啊。
1: 走，一月4毛钱呢？
0: 不是，我得开这大奔，我开大奔，
1: 这洗不洗脸？开大奔呢？
0: 你看怎么着？
1: 开大奔有你这模，那是大款开的东西，瞧你德行还大奔呢，你有的臀部吗？
0: 不是这么回事。我跟您说，陈老师
1: 又哭了。
0: 不是，我跟你说，我发誓了，我发誓了，我跟你说，
1: 发什么誓了？
0: 我就说了，我就一定买上汽车把你接回来。嗯啊，如果我不买汽车，我天打雷劈。您听听，您忍心让我天打雷劈吗？
1: 不忍心。就是，我都替你难过。
0: 就是我要天打雷劈。哎，
1: 你别发这誓，千万不能发这誓。发这誓又硬了，是个倒了血霉。
0: 你就是嘛。哎
1: 呀，我真的这么困难，我给你出点主意吧。
0: 出什么主意？
1: 就是下雨的时候你别出去。
0: 你要，嗯，你不借拉倒。
1: 不给。
0: 那几个剧我有的是钱，我找人家借去。我告诉你，没你一样。
1: 啊，怎么又回来了，
0: 杨先生？嗯，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那大款啊，嗯，还一辆宝马。
1: 怎么宝马了？
0: 那宝马更便宜啊，嗯，才16万。哎，一下给您省了5万块钱，你还不谢谢我？
1: 我谢谁呀，啊，你？瞧你这德行，我买一宝马，你买得起，你养不起。拿这宝马拉白菜，拉蜂窝煤，拉点那塑料袋，拉到废品那卖去，倒霉样。我是那宝马，我站起来我能骂你，这个德行。买汽车你好有一比。
0: 我比从何来啊？
1: 你是班狗吃粽子。
0: 班狗吃粽子？
1: 哎，
0: 怎么讲？
1: 你解不开这个扣。你是小鸡吃黄豆。
0: 怎么讲？
1: 你强弩。你是艾滋病举盾子。你甲抽硬了。
0: 别说了，
1: 吓我一跳。
0: 太不像话了，你不借钱不买不买了吗？
2: 干嘛呀？
0: 宝马奔驰不干了，
1: 往下降降格。宝贝儿，你买不起那个。
0: 降降格？
1: 嗯。
0: 哎， 我来蓝鸟怎么样？
1: 你来个家巧。
0: 哎，要不然呢？这样得了，我甭蓝鸟了，我来带环的那个。
1: 你不如来那个计划生育。
0: 我来面包。
1: 那你最好买两颗肠子。
0: 我跟你说呀，就冲你这态度，
1: 特别怪啊！一看这红灯站不住啊，他拿脚一蹬前轱辘，呲啦，切出去了。警察过来了，警察给他敬礼，同志，把扎屁股捡过来。
0: 我告诉你，你可太狠了，你，没你这样的。我们这一万块钱，我告诉你，我不借钱，我有一万块钱，我今天晚上你看着，我就要买汽车，我发誓我要买汽车。
1: 行行，
0: 那怎么着？
1: 说是吃药了吗？要放风筝是怎么着？疯子一个。

0: 我告诉你，10000块钱这儿买车。
1: 买什么牌车？
0: 拖拉机。8000多块钱呢。
1: 我买拖拉机。
0: 买拖拉机还得买点三合板钉上，哦，挖窟窿搁玻璃，骑那个车哎，省油就烧，不烧这个汽油啊，什么油都香，那玩意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我开个拖拉机，我这种形象，我进得了北京吗？
0: 谁让你白天来了？夜里3点呢。哎，来个白酒跟毛巾知道吗？啊，一包，戴一墨镜，开那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夜景啊！哎，走到饭馆留神，
1: 干嘛？
0: 有那泔水看好了，有桶带着，把那遮过来，把那干的拿出来，你自个儿吃，那稀的喂猪，这全有了，有钱呢。
1: 咱说句实在话啊，杨老师这个人呢，非常的这个幽默，非常的风趣。
0: 哎，都是汽车，
1: 怎么呢？
0: 他打的呀、啊。
2: 哎，搭档，你也换换呗。
3: 我换，换啥呀？
2: 你们家那辽际5X的车该换换了吧？
3: 那车挺好的，换啥不换？
2: 你不换呢？
3: 不换。
2: 那你也去外边把门带上。
3: 嘿，
4: 各单位注意，我已到达指定接头位置。马上可以见到安插在毒蛇帮的卧底 ，Over。
5: 毒蛇吐信子，没有脚印子。
4: 四脚蛇桑波，你来晚了。你找这地方这么偏，我来就不错。我是你的新联络人，以后你所有的工作都由我来对接。谁都一样。3年之后又3年，3年之后又3年，这都10年了，大哥，你，哎，奥田儿，师哥，哎，喂，奥田儿，怎么是，哎，不，一点变化没有啊？
5: 你留胡子了啊？这头发也打薄了？
4: 啊，哦，10年前是你被安插在毒蛇帮做卧底吗？
6: 是啊，
4: 哎，哦，那当初你是我升级了。老署长已经退休了，现在我是署长。
6: 哇，你可以呀、啊！我这么年轻就当上署长了，
4: 没有。哎，师哥你呢？啊，在毒蛇帮10年了，应该早就进入管理层了吧？
6: 那都没有。大街上说话也不方便啊、嗯，要不咱去那家店？
4: 好。
7: 喂，说话呀！
6: 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正好，哎，你今天找我来什么事儿？
4: 是这样啊，哦，毒蛇帮6大堂口的帮众不是返回吉普岛开会了吗？
6: 什么？
4: 我们
6: 毒蛇帮有6个堂口？
4: 啊，对呀、啊。
8: 你在我们毒蛇帮总部干什么？
6: 放哥，我就是进来随便喝口水。我说怎么没有服务员呢？原来这儿真是咱们总部。哦，
8: 小弟啊、
9: 哦！哎，那你谁呀、啊？哎，
6: 我是你小弟，桑博。哦，啊，
9: 你就是桑博啊？
8: 小弟多，不好意思啊。
9: 正好一会儿二当家的来，你们俩在这工作吧。
6: 啊，行，那活我干就行。规章制度上强。
9: 哦，方言呐。啊，那中，那赶紧挂上吧。
6: 我这真是现挂。
10: 滚去做事儿。
6: 哦，啊，做事做事。
11: 两位站住！我怎么好像没见过你们啊？
6: 回二当家， 我是毒蛇帮吉普岛分舵眼镜蛇堂第二小组外围干员四脚蛇上波。
11: 田芳，哎，二当家，9点下班哈。
6: 这都10点多了呀，二当家，你，不，为啥呀？
9: 二当家说的是蛇语，是我们毒蛇帮内部的加密语言。
11: 你懂得时尚？
10: 到底是谁？
6: 好困呢，就给我吧。少爷，乌鸦喝水有点多。
9: 你会蛇语？你晃我！你
11: 说啥呢？这是
6: 果然蒙是不行啊！
9: 你纯赌徒啊！你
11: 我现在就毙了你！
9: 你遛弯不要迟到！
11: 说啥呢？你还是素颜呢？
9: 要吊凳，
11: 懂蛇语，说明你不是卧底，而你不懂蛇语。
6: 二当家，不，
11: 那就说明你就是大傻瓜呀！你

0: 蛇语我会，那是牛皮的，那说白
1: 了，这会不会都没事啊？
2: 你怎么会蛇语的？
1: 那不很简单吗？啊，就首字母缩写。遛弯不要迟到，两位不要冲动。那网上全都是，西斯乌勒，
3: 笑死我了。
1: 科斯乌勒，
3: 磕死我了。
1: YYDS，
3: 永远的蛇。
1: 这不是
3: 鸡皮疙瘩，我这十年怎么一点都没往这方面想过呀？
1: 你是不是想后了你？
0: 阿平，哎 ，Come，Sit。哎，你一直跟谁混啊？
3: 我二当家，他是我小弟。好好，
0: 你是？
3: 刚说完嘛，我是毒蛇帮吉普的。
0: 这么好个人才，让你给埋没了。阿平，哎，从明天开始，你跟我混。哎，那谁，明天开始你跟阿强混啊？你就爱跟谁混跟谁混啊？大当家一会儿来了啊，咱们都精神点。来，咱俩去准备一下，你把这收拾收拾啊。哎，人才。
1: 你听见没有啊？大当家一会儿要来，师哥，
3: 你别叫我师哥，我是你小弟，我不是你哥。
1: 不是你，咋的了？入戏了？我那不都逢场作戏吗？
3: 你可别说话了，你学东西也比我学得快，我都有同辈压力了。不对，你是我后辈。压力翻倍，
1: 你差不多行了。
0: 别走啊！
1: 走什么走啊？大当家神出鬼没，今天有可能就是抓他的最好机会。现在
3: 你啥都不懂，那大当家性情极其怪秘，任何人都不了解他呀。
1: 我就
4: 帮里面出卧底的事儿，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5: 知道，大哥。哼，
4: 敢在我毒蛇帮做卧底！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大当家，哎，原来阿随才是卧底啊。
4: 阿随是我最信任的，我这枪走火了胆。
1: 就你们大当家这智商，我今天肯定能端了毒蛇帮啊。
3: 哪有那么简单？哎，
0: 哥，我跟你说，今天咱们这儿来一 new guy 啊，他加入咱们帮派，他绝对是个人才。来来，你过来。阿强，
1: 大当家你好。我是阿强。
4: 你好啊，龙 Sir。
0: 哥，你咋那么幽默呢？啥叫阿强？哎，
4: 对，他是阿强啊。我发现了，你不光不认字，图片你也看不懂啊。
1: 我就说你是卧底嘛！
4: 你光听话，你那脑子要不用你就捐了他呢。
3: 大哥，大当家肯定是搞错了，可能就是长得有点像。
4: 你是谁呀、啊？
3: 我是丧波，这是我老大。
4: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他是你老大。
3: 对，
4: 简单了，这事儿啊，你来解决。
3: 大当家，这不……
4: 如果你不杀了他，你也是卧底，看着办。
3: 怎么办啊？
1: 开枪吧！啊！你不动手，他们也会动手。开枪！
3: 你别开玩笑，
1: 快点，证明自己的清白，开枪！
3: 你想想办法呀、啊！你。
1: 我现在以署长的身份命令你，
4: 我是
1: 哎哈喽，我说我是卧底，
4: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不就是警署派到毒蛇帮的卧底吗？
1: 不是，我是毒蛇帮派到警署的卧底。
4: 不对，你
0: X， 我们再来一个平方加上 Y， 我们就可以知道结论是我不知道。
4: 你滚一边去！
1: 哎，各位，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啊，哎。要不我解释一下呢，
4: 展开说说。
1: 各位请坐。哎，给我放段音乐，要不太干了。事情是这样的。
4: 啊，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4: 你知道吗？你说我作为老大，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啊，
3: 你当然不知道。
0: 啊，我准确的说是从青龙帮调剂
3: 多少年、啊、
0: 一周 你喊啥呀
3: 我已经来毒蛇帮十年了，
4: 这是你做三当家，而你就是三当家你的小弟，
3: 韩小弟
5: 三当家
6: 三当家
7: 三当家
6: 三当家，
1: 好兄弟们，是真的，就在楼下，
8: 各位不要慌不要怕，
1: 外面那些条子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刚得到我们暴露的消息就快马加鞭赶过来帮兄弟们转移。
4: 转移？那往哪转移呢？
1: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4: 那啥地方安全呢？
1: 金属的地下室啊。
4: 那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啊，这三当家都已经是署长了，
1: 那不就跟回自己家一样吗？哎，
4: 你这不是你家吗？
1: 对，那不就是吗？
4: 哎，这样的天放，哎，抓紧时间把那账本啊花名册拿出来赶紧销毁。哎，
3: 我赶紧叫个车走吧。
1: 哎，不用啊。警署各单位注意，把警灯

0: 亮起来，接我的兄弟们回家。
1: 好，
0: 我虽然感觉哪里怪怪的，但是好燃啊！
2: 兄弟们，内三出三当家，咱们一起上警车。
0: 合作愉快，师哥，
3: 这怎么跟做梦似的？毒蛇帮这就被剿灭了？
0: 是咱俩配合的好。哎，你什么时候回警署啊？
3: 我还回什么警署啊？你说，你就来了一天，就能完成我10年都没完成的事儿？我还是回去当我的四脚蛇吧。看来我根本就没属于过这里。
0: 你根本就不属于这里，师哥，欢迎归队。
3: 哎，你刚才学卧底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就
0: 高伟。
3: 不是，我说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
0: 梁朝伟，无间道梁朝伟。知道吧？
3: 我是有点像梁朝伟。
0: 明天记得回警署报道，把我放进去。
4: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新生代小品演员的作品《警察和我之舍我其谁》。哎，不用说别的，就这节奏感，全程无尿点呢。
5: 老段子也行啊。啊，
4: 我这新生代的嘎嘣脆呀。
5: 老段子贼肉头，请听捉放曹，表演者侯宝林。
6: 我倒是挺好奇您这个。哦，
7: 你喜欢听相声啊？
6: 哎，
7: 对，
6: 不但喜欢听，也喜欢说。
7: 哦，那好极了。
6: 有时候也说，
7: 咱们一块说。
6: 还不但说呀，有时候也唱。
7: 您也喜欢唱？
6: 哎，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7: 对，说学逗唱。
6: 就是，我唱上还很好。
7: 是啊。
6: 嗓子好啊。
7: 您唱什么呀？
6: 我不知道。
7: 不知道。
6: 这个，唱这个。哎，这架势。
7: 哦，炊事员。
6: 炊事员干的。
7: 没有，您这不是端着笼屉呢吗？
6: 我端着馒头就过来了。
7: 咱们您这什么叫这个呀？
6: 这就是大架子花脸，知道吗？
7: 唱花脸啊。
6: 花面啊。大花脸呢？
7: 哪
6: 经常都在台上唱。
7: 这
6: 啊，
7: 您呢？
6: 哎，
7: 哪路戏啊？
6: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的都是戏，会
7: 到的吗？
6: 就是会的太多都顶到这儿了。
7: 哦，这会的多的人都得顶在这儿。我看那大概是吃的多。
6: 没听说
7: 啊，
6: 会的多，
7: 四碗稀饭六馒头，那就顶这儿了，
6: 成饭桶了呀。你这
7: 艺术没有顶住的。
6: 告诉你说，咱们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啊。
7: 您唱京戏？
6: 京戏
7: 大花脸。
6: 哎，京戏大花脸。
7: 跟谁唱过？
6: 跟那谁，梅老板，知道吗？
7: 梅老板，您这词太旧了。
6: 怎么呢？
7: 应该说梅先生。
6: 不是梅老板
7: 啊，
6: 梅老板们一起唱。
7: 梅团长。
6: 不是梅老板，
7: 梅院长。
6: 还梅老板嘛？
7: 怎么非在梅老板呢？
6: 啊，叫梅铺的老板。
7: 哦，就跟那位在一块儿
6: 啊。
7: 啊，
6: 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7: 啊，
6: 夸我呢还。
7: 啊。你唱的腿好了，
6: 腿好了，
7: 咱俩一块摇煤球去吧。
6: 摇煤球
7: 什么味儿这是？那叫煤老板呢。
6: 我这儿跟你取笑，
7: 你这开玩笑啊。
6: 我跟梅兰芳一块唱过。
7: 哦，梅院
6: 一起唱过。
7: 跟梅先生在一块唱过。
6: 哎，还不但梅先生，严慧珠知道吧？
7: 啊，知道。
6: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7: 那当然知道了。
6: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7: 你们三人在一块儿、
6: 啊？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7: 唱哪出、啊？
6: 哪出？
7: 嗯，
6: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
7: 我还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6: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7: 什么戏啊？
6: 刚才那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7: 啊。
6: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7: 啊，
6: 对了，就是唱这出。
7: 什么戏？
6: 你不知道？
7: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6: 不是刚才我介绍说跟梅先生，
7: 你刚才说那个姚梅秋我是的。
6: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7: 二进宫，
6: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7: 唱功戏，
6: 哎，大块唱功戏呀。
7: 梅兰芳演哪个？
6: 梅兰芳是那个花脸，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出来的那个腔，
7: 别说了，像话吗？
6: 够味儿，
7: 是哪儿够味儿啊？哪儿够味儿？什么味儿？
6: 京戏的味儿。
7: 梅兰芳唱大花脸，
6: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7: 你没听过戏啊？
6: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7: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6: 那是比不了了
7: 啊，
6: 比不了，绝了。
7: 那为什么也端？

0: 对，
1: 谁呀、啊？谁呀、啊？
0: 什么叫唱这个呢？
1: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2: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1: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衫呢，花旦、啊。
2: 对对，那就对了。
1: 哎，
2: 咱二位没矛盾。
1: 就是他唱青衣，
2: 青衣
1: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2: 啊，啊，
1: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2: 什么叫小媳妇儿
1: 啊？
2: 李艳妃，李娘娘
1: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有个小孩没有吧？
2: 有啊，
1: 是的，
2: 那叫幼主啊，
1: 就是抱着幼主嘛。
2: 是老王死了嘛？
1: 啊，
2: 幼主还没登基呢。
1: 对，就是抱着他。
2: 嗯，对对
1: 啊，他去的是那个娘娘，
2: 你去那个？
1: 哎，我那端龙屉，我怎么还端龙屉？我去那花脸，
2: 大花脸，
1: 我拿锤，
2: 徐彦昭，
1: 对
2: 啊，
1: 这说这戏你还许听过，嗯，
2: 勾瓷脸，
1: 瓷脸，
2: 对，
1: 哎，对，
2: 戴白胡子，
1: 哎，白胡子，白满，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啊，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2: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了？
2: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
2: 不是还有颜慧珠呢吗？
1: 有啊，
2: 他怎么办？
1: 他怎么办？
2: 他唱哪个？
1: 他哪个都行
2: 啊，
1: 他好，他假不了。那谁
2: 也是学梅派的，
1: 哎，
2: 也是唱小媳妇的，
1: 哎，不然
2: 啊，
1: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2: 错了，
1: 怎么会
2: 错
1: 了
2: 呢？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1: 他父亲严菊鹏是唱老生的，
2: 嗯，
1: 他呢是唱青衣的，
2: 对了，
1: 哦，合算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
2: 嗯。
1: 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2: 对，
1: 嗯，
2: 还真反串过。
1: 你瞧，
2: 我听过他让徐州，
1: 还是的，
2: 原本本派。
1: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2: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1: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们也拿手啊，
2: 反
1: 串原本本派嘛。
2: 唱老生，
1: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进宫。你还别半信半疑，纯粹唱的。
2: 你会唱？
1: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2: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1: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哪点好？
2: 怀抱着。
1: 行
2: 啊，
1: 你说他不懂吗？他又懂。
2: 谁不懂
1: 啊？戏活啊，这点
2: 好地方啊，
1: 正在热闹当中。
2: 二黄原版，
1: 仨人绕着唱。
2: 对
1: 对对对，
2: 来。
1: 怀抱着哈，
2: 怀抱着，
1: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就打这儿开始啊，
2: 来，
1: 怀抱
3: 着，
1: 抱
3: 住啊，
2: 嗯，
3: 啊，
1: 不是，
2: 怎么样？
1: 怀抱着不是吗？
2: 啊，
3: 怀抱着，
2: 不，
1: 啊，
2: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1: 落不下，
3: 怀

0: 这
1: 你怎么意思你？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不刚把天落下来吗？
0: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
1: 啊！
0: 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1: 我记着怀抱着吗？不是
0: 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
1: 这
0: 是铜锤，
1: 不是
0: 大花脸。
1: 你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0: 味儿不对了。
1: 那就对了，你听着。
0: 行，怀抱着啊。
1: 嗯。怀抱中
0: 改梆子了
1: 啊、嗯？不是，他不是这意思
0: 啊，
1: 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0: 那调儿怎么着？
1: 怀抱中
0: 越剧
1: 啊，
0: 我怎么进这味儿了？
1: 怀抱中，怎么样这回？
0: 哎呀，还真不容易、啊哎、这玩意
1: 儿，我告诉你。啊没让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吗？戏多，你吗？
0: 咱们可什么都没有。
1: 哎，咱们就是变装的唱，
0: 变装唱。
1: 嗯，
0: 可以照着台上那么演，
1: 带着一点做派，
0: 带着
1: 身子，
0: 还得打家伙呢。
1: 哦，自备的场面
0: 啊，我唱，你打家伙，你唱，我打家伙，
1: 也可以吗？
0: 这么唱习惯吗？
1: 没什么
0: 啊，
1: 我经常的吊嗓子，也经常走场的，
0: 是吧？那您说唱什么戏？
1: 我别说呀，我会那么多戏，我说那都不合适。你来呀、啊，你说唱什么我随的，我那怀抱着我都能唱，这还算什么？你想这个，听你的呀，
0: 这一定得唱一出，这玩意儿有意思。
1: 就对，
0: 中无戏，
1: 哎嘿、啊，要唱就得打头上唱，
0: 以花脸为主吗？
1: 就是吗？
0: 啊，
1: 打头上唱，
0: 有曹操。
1: 那我来。
0: 没花脸吗？
1: 我花脸呢。
0: 有陈宫。
1: 陈宫那个老生你来。
0: 我来。
1: 你来。怎么样？
0: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1: 那没关系。
0: 嗯，
1: 受累的事儿都教我。

0: 身居行李与耶利米判断冤。
1: 对对
2: 对对了，大大大
1: 对对对对
2: 大大大
1: 对对，
0: 头戴乌纱双持镖，
1: 对对，
0: 黎民百姓落逍遥，
1: 对对，
0: 虽然七品难关晓，
1: 对对，
0: 一片丹心报汉朝，
1: 对对，
3: 坐下了就不打了，
4: 明白了吗？
3: 嗯，
1: 对对，
3: 嗯，
1: 你还没坐下呢你。
0: 臣为智谋县陈塘，昨日有董太师公文到来，命我化阴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孙登四门大探未见到来，所以所以所以
4: 说话，
1: 我没打

0: 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1: 你跟我比划什么呀？
2: 我干嘛呀？
1: 你这还有词儿呢？
2: 我这还说什么呀？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2: 哦，给您道喜。
1: 哎，
2: 这个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西从何来？
2: 你老婆给你生个大小子。
1: 什么话这叫？
2: 这不是好事儿吗？
1: 这跟戏词没关系啊！
2: 我这会儿说的是实话。
1: 什么实话呀？
2: 那我说什么呀？
1: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2: 哦，这就说这句了。
1: 哎，
2: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0: 焉何为真？
2: 没，这有扇子为证。这不是扇子吗？
1: 宝剑，
2: 这么点小宝剑。
1: 哎，
2: 那好，有宝剑为证。
0: 真有
2: 啊！
1: 这就是那宝剑。
2: 哦，这是宝剑。
1: 这就证明曹操是拿到了。
2: 哦，是。
0: 待我禀明太师，你等有赏。
2: 小人不愿领赏，您请我吃顿包子就得。
0: 饿
2: 了？你吃饼子，我吃包子吗？
0: 来
2: 哟，换曹操
1: 哪儿去？
2: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
1: 啊，你上哪儿赶去？
2: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
1: 你不是分包赶角吗？现在应该上曹操了，
2: 这就该我了。
1: 哎，
2: 说话呀！
0: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2: 啊来！
1: 啊，不对了。
2: 我怎么老不对了？
1: 当然呢，
2: 这不是叫板了吗？
1: 刚才那是小花脸
2: 啊，
1: 这是大花脸了。
2: 大花脸，
1: 哎，
2: 哦。
0: 向此库曹操。
3: 点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听众朋友，
6: 努尔哈赤进了沈阳之后一看，长这么大没占过这么大的城市，三街六市，哎呀，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等进了经略府坐定之后，武大郎折了三截，浑身是血，满脸熏得黢黑黢黑的。努尔哈赤往下看了看，哼，你是贺世贤，贺总兵。贺世贤狠狠瞪他一眼，把脑袋。李永芳就是前车之鉴啊！呸！少说废话，我生是大明朝的臣，我死是大明朝的鬼，你把我杀了，你再说我骂你的祖宗。皇太极阻你的心愿，来人，送他归天吧！一句话，把贺世贤杀了。但努尔哈赤还不错，随后又下令把贺世贤的尸体装殓起来厚葬。臣属看一看，你们对我忠心，我不会亏待你们。贺世贤一死，守沈阳的明军是彻底完了。努尔哈赤一声令下，在沈阳休息五天，得休整休整，死的人哎，那有多好，这比我的心经那强的太多太多了。哎，他心里这么想的跟大家可没说。本来过去打仗他们是走一处毁一处，毁完就走，不管是铁岭啊、开原啊还是抚顺，占领之后了把东西拉走，把城给扒了，一把大火给烧毁。现在娘就交给你了，你领着你的两红旗在此守把，一切后事任你安排。是，儿臣遵命。沈阳就保护住了。另外咱还得说一句话，这诺也不用剃头也不用换衣服，哎，听话就行。可是现在不同了，随着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地盘

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他就一意孤行颁了一道命令，你发自内心归顺我了，如果不剃发不留辫子不更换满族的衣服，杀无赦。你非叫他剃了头发，要他的命，骂他的祖宗一样，你不答应就杀你。表面上不敢反对，发自内心是强烈的不满。那么以后闹事儿，这事儿就不奇怪了。闲言少，努尔哈赤心想，再把辽阳拿下来，辽东大片土地就归我一统了。哎，然后进兵辽西，就打进山海关。想到这儿，他是无比的兴奋。他知道这辽这个大城市是三省主要的经济、军事、文化、政治的中心。这座大城经过多年的修建，比沈阳大着好几倍。那当然不是现在啊，现在沈阳要比辽阳围的跟铁桶相似。特别是离着辽阳不远有一架大山叫首山。这首山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跟辽阳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声援。努尔哈赤一看，这要强攻的话得死多少人，恐怕我这几十万人都得命丧于此啊。不行，不能强攻，但不能强攻又降，看来明朝的守将都挺顽固，再找第二个李永芳难呐。又降也不是上策，究竟怎么个打法呢？愁的他是唉声叹气。在第二天的晚上，所有的武将擦拳魔掌，就等待他的命令吧。范先生，来坐坐坐坐，看你这表情有什么喜讯吧。正是，大汗呐，我派人侦查，掌握点情况是极为重要，仅供大汗参考。您看这首山雄伟高大，如果我们攻占了首山，居高临下再打辽阳要方便多得多。我还听说首山上有巨型大炮五十门，倘若我们要全都夺过来，可以往辽阳城里发炮啊，就助长了咱的威力了。您说是不？那怎么能把首山拿下来呢？是啊，臣就为这事儿来的。首山名主将叫杜大仲士，此人文武兼备，十分了得，堪称一员虎将。所以袁敬泰呢，把兵权交给他了，他直接统帅着三万大军，几乎全是精锐。说到这儿，努尔哈赤不爱听了。范先生，要照你这么一说，首山更不好打了啊。大汗，我话还没说完呢，他们有一个空子咱可以钻，是这么回事。一开始啊，努尔哈赤不爱听，听着听，是啊，大汗，您看看您怎么调动军队，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吧。好，真是天赐良机呀。那位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范文成跟努尔哈赤说的是什么呢？怎么能有空可钻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儿。翻回头咱再说这个杜大鹏，他跟辽东经略使袁应泰的确是磕头的把兄弟，他是哥哥，袁应泰是兄弟，多少年的交情了，同时同坐镇在辽阳，每天就考虑着努尔哈赤肯定早晚得打辽阳，我怎么能守得住呢？他天天在这命人修筑工事，因此辽阳守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啊。大哥，
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哎，兄弟，我这点事儿你还不清楚吗？还用我说吗？哦，袁英台明白了，因为他俩交情不错嘛，多少年了，杜大鹏喜欢什么，厌恶，离不开女人。这袁英台太清楚了，他比别人呢都甚至多少倍。因此，在他身边，这女人不少，他最宠爱的，除了他的夫人之外，

0: 还两个小妾，安应泰家的守守山那是前敌呀、啊，不允许带家眷的。所以呢，这杜大鹏只做哑话，这话也没法说。袁英泰就明白了，哎，心说真是老没出息呀、啊。算了，兄弟，你说我要上守山呢，家眷我都得带着。大哥，我不反对你带呀、啊，但这些女人跟着您，会不会影响啊？万里有个一，这家眷就拖累你的后腿呀、啊，那也比搁的城里强。我走到哪儿，我把他们带到哪儿，我眼里瞅着，我放心。好嘞，那你就带去吧。所以这杜大鹏把家眷带到守山，没开仗的时候，哎，家里头闹不和了。他的正印夫人给他生俩儿子，一个叫杜天林，一个叫杜天成，一个是副将，一个是游击将军。要打起来，空前惨烈，那努尔哈赤是好惹的吗？您说，您带着我姨他们在山顶上一待，万里有个一怎么办呢？这不是万全之策呀。那你们的意思是呢？我们的意思最好把这俩姨放到安全地带，就几天不见面能怎么样啊？等战事结束了。比方说我们把努尔哈赤打退了，再把我姨他们接来呗。你说在军营之中诸多不便啊。一开始啊，这杜大鹏听不进去，后来巴嗒巴嗒滋味，俩儿子说的不是没道理。如果拧着俩儿子，是得大兵从沈阳开出来了，沈阳这一丢，人心惶惶，杜大鹏也不敢私离训地了，所以多少天没见着了，他每天呢都惦记两个妾。这个事儿让范文成知道了，我就把杜大鹏这俩妾抓俘虏，然后把他们绑到两军阵前，到守山山下，我叫杜大鹏看看，你要不要你这小妾？不要了，我就就地把他们砍了头，你要心杜大鹏给消灭了，守山不战而自得呀。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努尔哈赤重赏了范文成。范先生，这有十分的把握吗？十二分的把握，行了。免了，交给你们个特殊的任务。你们带轻骑三千，跟向导到千山去一趟，要这么办。抓了俘虏之后，不准伤害，速报我知。千万不要走，是破门而入啊！把里边尼姑给抓住了。尼姑一看，吓得体如筛糠，哎，别害怕，我问你一件事儿。那个杜大鹏的两个妾，玉观音赛西施在这儿没？没一旁。到后头把这俩美人给逮住了。这美人啊就是花，一点反抗能力没有，一看这建州兵吓得都动不了地方，一句话说不出来，也没捆他们，连身边的老妈丫鬟21股小尼姑9个也全抓了俘虏，运送的前敌大营，一刀一枪都没废呀、啊！这个事儿守山的人一点也不知道。等天光见亮返回大营，见努尔哈赤一交令，努尔哈赤大喜呀、啊！来呀、啊，把他们带进来，我先看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家来说说你看过最美的风景吧。
1: 我看过泰山的日出，那是最美的风景。
2: 我看过云南的雪山，那才叫最美的风景呢。
3: 我看过长白山的天池，绝对是最美的风景。
1: 哎，小雨，你看过最美的风景是什么呀？
0: 我看过景区游，呵护风景。
4: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0: 请听广播剧《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Welcome to 神阳。
2: 沈阳，
3: 沈阳，
4: 沈阳，
5: 沈阳，
6: 沈阳，
7: 沈阳。
8: 7200年的人类文化史，2300年的城市发展史，沈阳有厚重的文物彩的历史非遗。
9: 老边饺子确实是几代人祖传的手艺，边家几代人的呕心沥血，作为非遗文化，我们得传承好，守护好。
8: 沈阳有细腻的人文情怀，
10: 如今的红梅文创园已发展成为
8: 你的红色基因。
11: 我叫高良，今年90岁，曾是一名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我每年都到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走走，一待就是一小天儿。
8: 沈阳有硬朗的工业内核。
12: 紧急任务，紧急任务，加工一个金刚石滚轮，用来修正重点型号发动机的核心叶片，请移出。
8: 沈阳有你想要的遇见。
13: 那你以后就留我们沈阳呗，每年冬天都能看见美丽的雪。
8: 欢迎收听系列广播微短剧《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0: 我的中国心。
14: 哇，这个好看了，
15: 真好看！
16: 哇，真太帅了！
10: 沈飞航空博览园被誉为战斗机主题公园。现在我们来到2层，展示的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历程。同学们看，这上面还有一些航空先进人物的故事。
17: 我想当飞行员。
18: 我也想当。
19: 我也想
20: 当。这边走，这边走，往那边看看吧。
21: 哎，叔叔，你不就是展板上的这个齐叔叔吗？
22: 那我今天是来做志愿者的。
21: 哇，辽宁青年齐家生，攻克航空发动机叶片难题，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0: 国家科学进步奖。
1: 不好，溜车了！
2: 妈妈，我来推。我在家搭把手，帮你和爹干活。
1: 回去念书。
2: 那村里别的孩子都不念了，都在家种地呢。我四个姐姐早就出去打工了，你跟爹累的，背也驼了，腿脚也不利索。你蹬个收垃圾的车，到处拾垃圾，我念不下去。哎
3: 呀，大扫帚都大散架子了。哎呀，妈！
1: 妈好歹也是个知青，我不能一个读书的娃也供不出来呀。你说，你今天去不去读书？
2: 读。可是妈，我不想你这么苦命。
1: 天，这里，妈盼着你能有大出息，为自己拼个不一样的命啊。
2: 那我就去技校学个手艺。
1: 切，你还不读书，我打死你这混小子！哎呀，打死你！
2: 妈，你别打了。我说我去技校，我也能好好读书啊，还能分配工作。我保证，我好好读书，我好好读书。
0: 叔叔，那你在技校好好读书了吗？
4: 当然了，我在技校一直都是第一名，毕业分配到了中航沈阳的一家发动机工厂。技校里都说我分到的是个特别牛的单位。哦，
0: 是造飞机发动机的吗？
4: 不是造发动机，是生产发动机零件的。但我在厂里啊，先后有12个师傅，个个身怀绝技，摆弄起机械来跟用自个儿胳膊一样灵活。捎带手的把我也培养出来了。
2: 什么航空发动机，天天拧拧螺丝钉，大街螺丝钉一点价值也没有。
5: 每台发动机都是大大小小的零件组成的，一个小螺丝钉说不定就能决定一架飞机能不能上天。你敢说咱干的活没一点价值？
2: 道理是这么说，可我没看到实际的价值啊。
5: 那13个省市和公司的劳动模范，还有10个在技术比赛里拿过第一名的车间工人。
2: 真的这么厉害？
5: 你呀，是被一片树叶挡住了眼。你可得记着，每一颗螺丝都有它的价值。你也是个航空人呐。哦，
6: 看新闻了吗？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使馆死了3个人，
7: 气得我一宿都没睡。听说要把遇难的中国人遗体运回来，只能用美国研制的飞机。凭啥？凭啥又被人羞辱一回啊？现在咱造飞机的技术还跟不上，外国有高技术又不愿意教咱。
2: 我心里头像着了大火似的，火苗子呼呼直窜。师傅们，咱得挺起腰杆啊！
5: 最能靠得住的，就
2: 为了中国的大飞机，好飞机，我拼了！
6: 你咋拼呢？
2: 打明儿起，不，今天晚上，我就把铺盖搬到厂里宿舍，把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省下来，用在干活上。嚯，
6: 这小子真挺有……
2: 抽我都行。
5: 机器调整参数，检查尺寸，要精确到0.005毫米。
2: 好。
6: 小齐啊，我在中航干了40个年头，不管是哪道工序都要严谨啊，严谨严谨再严谨。嗯，
7: 小子，人不是机器，哪能不停地运转呢？别人一年4000个工时，你呢，一年硬是完成了7000多个工时，几乎比平常人多出一倍去了。
2: 没事，师傅，我哎呀啊，
7: 砸到手了，呀，出血了，快去医务室包扎一下。
2: 啊，没事，不至于。哎，
7: 你 这双手啊，新的旧的。
8: 紧急任务，紧急任务，加工一个金刚石滚轮，用来修正重点型号发动机的核心叶片，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
7: 修理飞机发动机叶片，这金刚石滚轮精度要求可高了，得控制在零点。
5: 我一个人会这项技术，可他上外地看病了，咋整啊？
9: 是咋整？
7: 我这咋整啊？
9: 我试试。
10: 历经辛苦，辽宁小伙齐家生攻克行业加工难题，并带领团队研发出一套完善的剥削工具。美国公司派专员来到中国，开出1000万年薪，邀请齐家生去美国工作。
0: 1000万？那叔叔，你去了吗？

0: 1000万，给我一个
1: 一。
0: 啊，歼20护送运20，中国人自己造的飞机，接英雄回家。
1: 嗯，应林。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系列广播短剧《沈水之阳，我心向往之我的中国心》，剧中人齐家生由顾帅演播，妈妈由小宫演播，小男孩由陈鑫演播，讲解员由天天演播，赵红艳由王婷婷演播，工人师傅们由郭恒、刘红军、林松演播，播音员由英娜演播，本集编剧吕慧，总编剧李多娇、郭芷英，感谢收听。

0: 7200年的人类文化史，2300年的城市发展史，沈阳有厚重的文化积淀。
1: 亲爱的游客，故宫是沈阳的地标建筑，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世界文化遗产。
0: 沈阳有多彩的历史非遗。
2: 老边饺子确实是几代人祖传的手艺，边家几代人的呕心沥血，作为非遗文化，我们得传承好，守护好。
0: 沈阳有细腻的人文情怀，
3: 如今的红梅文创园已发展成为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文化创意新地标和文旅打卡目的地。
0: 沈阳有厚重的红色基因。
4: 我叫高良，今年90岁，曾是一名东北抗日连。
0: 沈阳有硬朗的工业内核。
5: 紧急任务，紧急任务，加工一个金刚石滚轮，用来修正重点型号发动机的核心叶片，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请一车间人员速到会议室。
0: 沈阳有你想要的遇见。
6: 那你以后就留我们沈阳呗，每年冬天都能看见美丽的雪。
7: 植物，
8: 在著名的沈阳中街，有一家传承100多年的老边饺子馆，的东北角，古朴典雅，历史文化悠久。老边饺子现在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沈阳城在老边饺子独特的面与馅儿之间被包裹得淋漓尽致，吃着香，听着传奇，有故事。
9: 啊，这里，这里，哎呀，都好美呀！这就是沈阳中街吗？2024年10月，大美沈阳，我来跳舞了。我特别喜欢吃饺子，尤其是有文化传统的饺子。我喜欢饺子背后的历史沉淀，看你们包饺子的动作和场景啊，真是极美的体验呢，就像观看一场演出。你看他们手指上下纷飞，辗转腾挪，简直就是一场舞蹈。一会儿游龙戏凤，一会儿又是汉宫飞燕，犹如蛟龙出水，好一场精彩的植物秀啊。哎，说实话，从你们的指尖里，我能感觉到你们对饺子的满腔热爱。
2: 您过奖了。啊，小金桥附近。
10: 哎呀，他娘啊，咱就在这儿扎根吧，我看这地方不错啊，多热闹啊，民风淳朴，
11: 白。你看行就成。
10: 嗯，
11: 哎，我琢磨着这地段也不赖，哎，就叫边家饺子馆吧。
10: 边家饺子馆，中，啊，那咱就干。先把马家子房给支棱起来。他娘啊，你收拾收拾餐具碗筷，完事了，我就搭个灶台，安放大铁锅。儿子，
12: 哎，
10: 你去附近的旧货市场转转。
12: 嗯。
10: 学么找一些桌椅板凳啥的，速度要快啊，咱尽早开火，好包饺子。
12: 好嘞，爹，我这就去。
10: 去吧，
12: 咱们从河北到这儿，少说也走了7-8里地吧，终于可以安家了。
11: 好好干，儿子，沈阳是龙脉之地，土地肥沃着呢。我就琢磨着呀，咱们的日子也不会差到哪儿去，过两年再给你娶个沈阳媳妇儿。
12: 好嘛。
13: 我说边师傅，

0: 你这饺子皮儿薄馅儿大，香而不腻，真绝了。我们这帮赶马市的，做布匹生意的，贩卖药材的这些关东大汉起的都早，这天寒地冻的，每次来啊就等你这顿热乎的大饺子呢，真是好嚼果。说真格的，几天不吃啊就馋得慌。哎，老板娘，再给来碗胡辣汤。
1: 若干年后啊，饺子馆就搬到了北市场那儿了，那地方更热闹，堪比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三教九流，名人荟萃，适合做买卖。嗯，据老辈讲啊，好多当时的名角，像唱京剧的荀慧生、唱评剧的白玉林、讲相声的西行生，都来这儿吃饺子。那时候啊，只要北市场大观园有演出，饺子馆也跟着爆满。看完戏吃老边饺子，成了当时最时尚的网红之选呢。哎
2: 呀，这么了解这段历史，那您是边家传人？
1: 我不是，我就是跟你一样喜欢吃饺子的，算是老边饺子的传播人吧，就是喜欢。
2: 我是跳舞的，哎呀，看你们灵巧的手指，把饺子包得出神入化，给了我很多灵感。哎，你看哈，和面、揉面、擀皮儿、调馅儿、捏花、捏褶、大饺子、小饺子，哎，那一系列的动作被你们演绎得如梦如幻，妥妥的动作美呀！哎，我在想，这样多姿多彩的饺子，它的故事肯定会很多。那是什么给予他们那么多传奇色彩的呢？
3: 70年代末期。老边饺子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又重新挂牌开张了。
4: 老边饺子又重新挂牌了，真好啊。感谢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定要把饺子包好，回馈社会和老百姓，欢迎大家光临新店品尝老边饺子。
5: 还是以前的老味道，真香啊。
6: 经历这么多年的浅尝辄止，心心念念的老边饺子终于又回来了，恭喜恭喜啊。
4: 是啊是啊，我也激动啊。哎呀，都是党的政策好啊，作为老边饺子的第三代传人，我差点有愧祖宗了。这不，前两天相声艺术家侯大师也来吃饺子了。瞧瞧们，这墙上的题字就是他老人家的，蓬荜生辉呀。哎呦，嘿嘿。
1: 要说饺子馆背后的故事多着去呢，一个百多年饺子馆就是一座城的历史，一路传承下来啊，也都是应了那个中央领导的一句话，老边饺子很有特色，要坚持下去，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哎呀，
2: 好传奇，好动人，有香气，有故事，有内涵，我都有跳舞的欲望了。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系列广播短剧《沈水之阳，我心向往之植舞》，剧中人盛国强由林松演播，蝙蝠由宋晓演播，蝙蝠媳妇儿由英娜演播，蝙蝠儿子高奇、何成、王健，宣推龚小公，监制孙格，总监制郭志英，感谢收听。请听广播剧。
8: 暗轻轻地穿过窗户，悄然洒落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突然，一阵急促的闹铃声打破了屋内的宁静。妈妈像往常一样迅速地帮明明整理着书包，嘴巴也未曾停歇， 开启了每日例行的唠叨模式。
9: 儿子，你可得给我好好学习啊！你瞧瞧，妈妈为了你，那可是操碎了心，将来才能有个好出路。妈妈这可都是为了你好，你心里可得有数啊！
8: 明明原本带着些许惺忪的睡眼，听到妈妈的唠叨，瞬间眉头紧皱，满脸的不耐烦，回应道：
10: 知道了知道了，你每天唠唠叨叨，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几句话，我耳朵都快长茧子了，真是烦死了。
8: 说完，伴随着一阵摔门而出的声响，只留下气得满脸通红的妈妈呆立在原地。妈妈望着明明远去的方向，既愤怒又无奈，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0: 我好，可是我不是囚犯啊，我就是一只笼子里的鸟。你也应该平常带我出去溜达溜达吧。你们呢，时时刻刻的看着我，不让我干这，不让我干那，我有多孤独，你们知道吗？总说我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你们能不能想想，我才多大呀，就把整个家庭的希望压在我身上，我快累死了。我每天写作业，你们都在旁边看着，评头论足的。你们自己想一想，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喜欢这样吗？从来都不考虑我的感受，我是个孩子，不是个机器，而你们每到假期就给我报一大堆的课外班。我看到别人踢足球的时候，我有多羡慕吗？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出去玩，我都不能去，推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朋友都离我疏远了，可不可以给我一片自己的天空啊？我毕竟是个孩子。
1: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一点也不知道体会大人的良苦用心。你说为了你能够学更多，这么多年我们花了多少钱给你投资那么多，你还不知道感恩吗？还怪我们囚禁你。我们小时候啊，你问问你爸，想学其他东西都没有钱，你现在得有多幸福啊，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但你们小时候多快乐呀，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一家四五个孩子，不会把整个家庭的命运都让你去掌握，你有多少时间可以玩啊，那是多幸福啊。现在条件是好了，我们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压力你懂吗？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学习了。
1: 压力？哼，你有什么压力？好好学习就得了呗。
0: 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我回屋了。
1: 啊，气死我了，这什么孩子，哎呦我的天哪。
2: 哎，算了，别生气了，不就这一次考试吗，他又不能不学习了。
1: 你说说现在的孩子啊，一个个都这么任性，真难管。你说咱们小时候天天骑个自行车啊，啊，骑好几十分钟才能够到学校，都不带抱怨的。你说他们现在呢，出门就有班车，吃好吃的穿好穿的，光教育方面得多少钱呢，他们竟然还不满足，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哎，明天咱俩呀，去他们学校跟他们老师谈一谈，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2: 我希望啊，我们能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包容的家庭环境，让他能够自由的成长。在他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咱们给予支持和引导，那在他取得进步和成就时，我们给予肯定和鼓励，让他在爱和尊重中逐渐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哎，这样他才能真正的茁壮成长，拥有一个幸福而充实的人生。
3: 客厅里灯光昏黄而柔和，然而一家三口之间的气氛却显得有些凝重。妈妈的担忧，爸爸的宽容，以及明明的疲惫与抵触，如同三条无形的绳索，相互交织缠绕，让这个原本温馨的家在教育理念的碰撞中陷入了短暂的迷茫与困惑。第二天一早，明明爸爸妈妈便到学校找王老师探讨一下明明学习的情况。
4: 来，明明爸爸、明明妈妈，往里进，坐这儿，有什么情况吗？
1: 哎呀，老师好，老师好。哎，老师啊，那个，我们家明明啊，这成绩掉得太厉害了。那昨天我们批评他来着啊，但是他说什么自己是个学习机器。说什么我们看着他看得太严了，竟然还说他自己压力大不想学习了，我俩也生气了，然后就没管他，然后他就没写作业。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老师啊，你说说这孩子可怎么管，我每天都在他身边守着看他写作业，你说这是为了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说这接近十年啊，我们为他付出了多少，风里来雨里去的，你说我俩就这一个月挣那点工资啊，全都投在他身上了，就差没把心挖给他了，你说他还不领情。
4: 我已经知道了大概什么情况了，你们这么做啊确实不对。
2: 哦，不对，
4: 以前他还小，你们这样寸步不离的看

0: 着他，他心里不一定会特别反感。但是呢，他现在长大了，而且他以前的辉煌到了实验班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就不突出了，落差太大了，所以他会感到不适应。你们再这样看着他，他会感到反感。其实你们每天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学习，以为他很认真的样子，其实啊，他心里根本就不在学习上。你们如果再催促几句，他是不是就会更没有耐心了？所以呢，渐渐的他对学习已经厌倦了。你们昨天又批评他了，所以他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1: 哦，啊，老师啊，这可咋办呢？那也不能让他就这么对学习厌倦下去吧。
0: 这样吧，我先找明明谈一谈，然后你们回家之后呀，好好沟通一下。还有呢，就是你们以后啊，不要总这么看着他了。孩子长大了，得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
2: 唉，我们也不想盯着他呀，我们也是望子成龙嘛。
0: 我当然理解你们做父母的苦楚，明明付出了很多，孩子还不领情，但你们的付出也要注意方法呀，适当的让孩子自由发展。强扭的瓜不甜嘛。
1: 好好好，我明白了，这教育孩子啊，应该像养育树木一样，多数时候呢应该让它自由的生长，有坏掉的枝条我们就帮它剪掉，树干歪了呢我们就帮它定定型，哎，这样就树能够长得更高了，是不是啊？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对，让家里多些关心多些爱才是这个年龄应该给他们的，我们一起努力让孩子越来越好。
2: 好的，
1: 老师，
2: 老师，
1: 听你的，
2: 听你的，王老师啊，这都怪我们平时对他的关心不够，我俩工作都太忙了，每天早出晚归，就想着只要给他提供好的物质条件就够了，却忽略了孩子在学习上也真正需要的陪伴和引导。我们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和他聊聊学校的事儿，也没有认真检查过他的作业。没及时发现他的问题呀。
1: 哎，是啊，我们总以为啊，把他送到好的学校，有您这样负责的老师教导，就万事大吉了。你看，哎，我们自己在家的时候啊，也没有做好榜样，哎，经常回家就抱着手机忙工作呀，就轻松啊，娱乐呀，也没有营造一个好的学习氛围。嗨，
0: 家长们，你们也别太自责了，现在意识到问题，及时调整还来得及。明明本身是个很有潜力的孩子，只要我们一起努力，他肯定能有很大的转变。你们平时可以多和他一起制定学习计划，陪着他一起阅读学习，让他感受到你们对他学习的重视。当他取得进步的时候呢，再给他一些小奖励，鼓励他继续前进。
2: 王老师，您说的对，我们一定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调整工作安排，多抽出时间来陪他。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和他一起制定一个学习计划，每天监督他完成作业，也多和他交流交流学习的方法和心得。
1: 王老师，您放心，我们还会多鼓励他参加一些学习活动，培养他的学习兴趣。我们相信，在您的指导还有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明明啊，一定能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成绩。
0: 我对明明有信心，对你们啊也有信心。只要我们家校紧密配合，明明一定会在学习上取得更大的进步，未来的路也会越走越宽。咱们一起加油。
3: 爷爷一手看大的孙子受不得委屈，带着明明在公园玩。
4: 爷爷，你看那有个卖玩具的，好好玩，我也想要玩具。
5: 我大孙子想要的，二话不说必须买了，可别跟你妈说呀。
4: 好的，爷爷。
1: 爸，你不能这么惯着他，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你这样会把他惯坏的。
4: 呀，被妈妈激怒了。
5: 孩子还小，喜欢就给他买呗。
4: 耶，有新玩具了。
3: 明明在床上辗转反侧，眉头紧皱，他坐起来打开台灯，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作业，又想起白天在学校和同学的小摩擦，感觉压力巨大，不禁抱住头。青春期的明明在学业和人际关系的双重压力下，内心的焦虑像潮水般涌来。第二天一早，明明无精打采地来到餐桌前，妈妈一边准备早餐，一边唠叨。
1: 哎，你昨晚是不是又熬夜了？作业要早点做， 别总是拖拖拉拉的。
4: 知道了，你别说了。
3: 明明在课间休息时在操场发呆。
6: 明明过来一起打球啊，就等你了。
4: 别烦我，没心情。
0: 今天啊，我们讲明明在课堂上总是走神呢，你来说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6: 啊？明明可惨了。
3: 明明的心理问题开始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和学习，专业的指导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方向。明明沉浸在自己的房间里玩刚买回来的玩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进入，不吃不喝，让爸爸妈妈很头痛，带着明明来到心理诊所。刘医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心理诊所内柔和的灯光洒在舒适的沙发与摆放整齐的绿植上，营造出一种宁静且令人安心的氛围。刘医生引导着明明一家入座后，微笑着开启了话题，目光柔和地在爸爸妈妈脸上流转。
7: 这样，咱们先来说说孩子平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哈，这会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去掌握和了解明明的一些这个情况。
1: 嗨，刘医生，您不知道，这孩子平时生活作息啊，就不是特别规律，晚上总是熬夜，怎么催他都不肯睡。早上又起不来，每次叫他起床上学就像一场大战似的。
2: 是啊，而且他还特别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我们得变着法儿的给他做好吃的，可他还不领情，就爱吃那些没有营养的零食。
1: 哎呀，是呀，他平时那些习惯呀也特别让人头疼，那房间乱得跟个猪窝似的，从来不知道主动收拾，这东西啊到处乱扔。哎，我们都说了多少次了啊，他都当耳旁风似的。
2: 哎，还有啊，他现在跟我们的交流是越来越少了，以前还会跟我们说说学校里面的趣事儿，现在啊问他什么都是敷衍几句。哎，一回家就给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知道在鼓捣些什么。
1: 哦，对对对，还有啊，他对我们给他安排的一些课外辅导班或者是兴趣活动也特别抵触，每次去啊都是不情不愿的，完全没有积极性。
7: 嗯，从你们描述的这些情况来看呢，孩子呢在生活习惯和亲子沟通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的问题哈。那不过呢，这也反映出他可能在心理上有着自己的一些困扰和诉求，我们呢需要更深入的去探寻和了解他这些行为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3: 明明爸爸妈妈也意识到了问题，带着明明去散心，谈谈心。明明渐渐敞开心扉，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状态也随之越来越好。第二天周一一早上课，课堂上王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解着课文内容，并不时地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以检验同学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0: 这儿有一个有一定难度的问题，谁能来解答一下？
3: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大多数同学都面露难色，陷入了沉思。而明明，他微微沉思片刻后，眼中闪过一丝自信的光芒，毅然地举起了手。王老师见状，眼中露出一丝惊喜与期待，立刻点名让明明回答。明明站起身来，身姿挺拔，深吸一口气，然后声音清脆而响亮地开始作答。
4: 我认为这个题它巧妙地以此为中心思想。
3: 王老师专注地听着，脸上的笑容逐渐绽放。待明明回答完毕，他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眼神中满是赞赏。
0: 明明，你今天的表现简直太出色了，你回答问题的思路如此清晰，对知识的掌握也非常扎实，而且还能举一反三，这让老师十分欣喜啊。老师一直都清楚地知道你是个非常聪明伶俐的孩子，你的思维就像一把锐利的剑，能够迅速地穿透问题的表象，直达核心。你有着很强的领悟能力，很多知识一点就通，这是非常难得的天赋。 不过学习呢，就如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天赋固然重要，但坚持和努力才是抵达终点的关键。只要你能始终如一地保持这份认真学习的态度，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在每一个学习的日子里都全力以赴，老师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能够在学业上取得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明明站在那里，感受着老师温暖而有力的手掌传递来的鼓励，心中犹如被注入了一股炽热的能量。他那明亮的眼眸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望着老师充满期待的面容，在心底暗暗立下誓言：
4: 王老师，我一定会努力的，我不会像以前那样懈怠，我要让您看到我的进步。
0: 明明，老师想跟你聊聊你最近的状态，感觉你就像变了一个人，能和老师说说发生了什么吗？
4: 王老师，其实我爸妈带我去看了心理医生，我之前一直觉得他们不理解我，只知道让我学习，我心里特别压抑，所以就总和他们对着干，在学习上也没心思。
0: 原来是这样啊，那和心理医生聊过之后，是不是感觉好一些了呢？
4: 嗯，和医生聊了之后，我爸妈意识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们好好的谈了一次心，他们说以后会多尊重我的想法，也会多陪我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我也明白了他们是为我好，只是方式不太对。
0: 这就对了，家庭氛围对学习和成长可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现在对学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4: 王老师，我现在知道学习是我自己的事，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想把之前落下的功课补回来，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0: 当然可以，你可以先制定一个学习计划，把每天要学习的内容和时间安排好，遇到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及时来问老师或者同学，还有多阅读一些课外书籍，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这对你的学习呀，也会很有帮助的。
4: 好的，王老师，我一定会按照你说的做，我还想参加一些学习小组或竞赛之类的活动，这样可以激励我更努力的学习。
0: 这个想法非常好啊，参加这些活动不仅可以提高你的学习能力，还能锻炼你的团队协作和竞争意识，老师会帮你留意合适的机会的。
4: 谢谢王老师，有您的支持和帮助，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到的。
0: 老师相信你，只要你保持这份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努力学习的劲头，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
3: 妈妈和爸爸决定改变教育方式，他们带着明明来到图书馆，一起看书学习。明明一开始还有些不情愿，但是看到爸爸妈妈都在认真学习，他也慢慢的被感染了，开始认真看起书来。图书馆学习一天，晚上回到家，妈妈和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着回到小卧室里认真写作业的儿子，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 看来我们的改变是对的，孩子现在你看越来越懂事儿了，哎，这我们也要不断的学习，跟孩子一起成长才行啊。
4: 妈妈，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让你担心。
1: 哎，好孩子，妈妈相信你。

0: 着哭了。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金瑞。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提示各位车友，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截止到今天的24点，请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沈阳这座历史悠久的东北名城，不仅以其壮阔的工业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更有一样美食以其独特的魅力悄然成为了城市的一张活色生香的名片。没错，正是让人异常难忘、妙趣横生的鸡架。鸡架是沈阳市的地方特色美食，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沈阳人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烹饪方式让无数食客为之倾倒。沈阳鸡架不仅是当地人的日常美食，更成为了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品尝的一大亮点。大朝阳温泉旅游度假区位于北镇市城西，温泉度假区依山傍水，以东北亚第一大的万亩黑油松林为依托，以关东民俗文化为主线。这里建筑风格、装修品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体现了自然、古朴、和谐、环保的特色。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温泉的滋养、自然的怀抱与文化的熏陶，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净化。2026年，辽宁首次推行中小学春假制度，多地春假与五一假期相互衔接，集中连休，形成超长春日假期。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手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以“无管聚力，悦享春日”为主题，于2026年4月28号到5月7号推出春假五一跨界嘉年华活动。省博物馆、省科技馆、省图书馆、省文化馆、辽宁美术馆五大

0: 省级公共文化场馆首次实现机制性深度联动，融合优质资源，线上线下同步推出40多项高品质文化科教活动，构建全域覆盖、跨界融合、双线并行的春日公共文化服务新生态，为全省中小学生、广大市民与来辽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科技魅力与时代气息的节日文化盛宴。2026年五一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实施延时开放，5月1号到5月4号每天延长开放3小时，开放时间为9点到20点，19点30分停止入场。5月5号延长开放1小时，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入场。目前辽宁省博物馆实行免费预约入馆，广大观众可以直接到馆，经安检后有序入馆参观。入馆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刷证入馆，儿童、持护照的境外游客可通过专门通道入馆，未持有效身份证的观众请现场扫码进入系统登记后入馆。为确保文物安全和参观秩序，馆内观众流量达到瞬时承载量峰值时将暂缓放行。70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可优先入馆。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的全部内容，编辑金瑞，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

打鱼杀家是经典的京剧水浒戏，又名庆鼎珠，讲述的是梁山好汉阮小七归隐之后化名萧恩，与女儿萧桂英以打鱼为生，因天旱欠了鱼税，遭恶霸丁员外勾结官府欺压勒索，忍无可忍之下，先是痛打前来逼税的恶奴，后被官府杖责羞辱，最终老英雄悲愤难平，带着女儿夜闯丁府，除掉恶霸，愤然反抗不公，是一出展现底层百姓被逼抗争的经典剧目。剧中，萧恩由谭富英饰演，萧桂英由张君秋饰演。

0: 的地图，
1: 地图相术
0: 是，爱国时时他的力量之火。好，刘勇，质量两万一两。哎呦，
1: 来了什么？
0: 哎呀，时时你的力量之火。
2: 来传曹之上，他也气愤，
0: 报道，报道，
2: 大臣中

0: 二位请。
1: 有。
0: 杨玉琼，我的男子红霞的妹妹，不要提起干儿子，
1: 我提干儿子呢？
0: 不敢说是他表要饮酒三杯，
1: 要记下了，记下了，
0: 大家知道。

0: 家问的是兵符。
1: 兵符，
0: 哎，不说兵符。
1: 好好好，
0: 就在前面。哦，他是怎样？哇，他怎动？哦，那
1: 老兄，他说什么的？
2: 哪里问兵符呀？
1: 哪里是问兵的？分明是，
2: 梁大爷不干的。
1: 梁大爷不干。
3: 你刘家下来在何下？
2: 我的中华大人来。
3: 他来，哪位来？
1: 有一个不了不了，
3: 快点来啊！
1: 哎，
3: 有人，
2: 快点，
3: 快点。
1: 哪一家？
3: 怪我，名叫阿。

0: 不得和平啊！
1: 你个

有天堂最后啊。

0: 圣上旨意？
1: 有。
0: 户部的公文？
1: 也无有。
0: 他凭什么来的？
1: 拜见太爷国公。
0: 啊，他说敢吃拿去也不行。
1: 太爷听话。
0: 是，他这么说，我这么想啊。他说从今以后，云水银子免了便罢，不要是不免，您在大街碰见他，有许多的不便。
1: 哦，他叫什么？
0: 你看这小子叫什么？
1: 叫什么？
0: 叫什么毛毛虫啊？是什么？
1: 哎，
2: 混江龙鳞柱子，
0: 混江龙鳞柱子。
1: 哎，
0: 就是这小子。我刚要走啊，又出来一个。这小子长得跟花鸡蛋似的，叼着这么一嘴的凉爆缨子。他说：“来，我要回来。”
1: 哎呀，你可得滚了回去！
0: 您想想，我在您这儿当差，我要是滚着回去，哎，您管完了咱们爷们儿再去吗？
1: 不是，
0: 看我爬回去。
1: 哎呦，
0: 也是这套，于是您的脸的脸大，不要是不脸，大街吃啊碰见他，他要扒您的皮。抽您的剑，刮您的眼睛，烫烧九花。
1: 哦，如此的厉害，他叫什么？
0: 这叫什么？叫什么？这叫什么？烤白薯啊！
1: 哎，
2: 叫抓老虎的肉。
1: 我老虎的人，
0: 就是他。
1: 跟着这狂暴，
2: 是啊，
1: 官不拜将顺将。
2: 啊，难来难来，顺将皇啊，
1: 来消恩。
2: 有请将士们。
0: 是，有请。

0: 这是叫门要什么呀？
1: 等您的，
0: 怎么着？
1: 是
0: 啊，是啊，
1: 没错。
0: 叫这门不是让我挨一块儿
1: 不叫了？
2: 对，
1: 吃上了没有？
0: 那怎么吃？

小伙子打他不过，咱家里的都要出。

0: 把那牛养农民不是人味儿。
1: 那我一个人农民有事儿，
0: 对
1: 啊，我当中一块儿，
0: 我两败了，
1: 我提前半死了。
2: 他们呢？一大人家都是奴，虽然是奴才，只要点事儿，今朝你小鞋三星头，你谁的庙带领徒弟走，你瞧怎样？
1: 他讲的三条，人头怎么敢走头呢？
0: 好。
1: 别骂人了。

你

0: 大弟弟，听说了，我们会很孤立。
1: 是大哥。

乐是无声的语言，聆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的音乐节目《因为有你》，声音有温度，音乐有力量，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段心事的热爱，都请您暂时停下脚步，把耳朵交给我们，把心情交给音乐。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将用好听的歌陪你卸下疲惫，安放情绪，让每一段旋律都成为你此刻最贴心的陪伴。愿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你都能够在歌声里

其实我们的一生都在遇见与告别，遇见温暖的人，遇见难忘的事，遇见一首能戳中心底的歌。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素的旋律唱尽了遇见的美好与惊喜。无论你曾经遇见什么，愿这首歌都让你想起那些温暖的瞬间。接下来请各位聆听这首遇见。

遇见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源于对缘分的解读。我们总在不经意之间遇见，又在时光里慢慢的相守。或许是一次擦肩而过，或许是一场久别的重逢。那在这首歌的旋律里，温柔与坚定藏着每一个人对遇见的期待与珍惜。它不局限于爱情，更包含着亲情、友情里所有美好的相遇，就像音乐与我们的遇见，皆是命中注定的温柔。听完了遇见的美好，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段默默守护的时光。生活里总有那么一个人，他像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而我们甘愿做追光的人，默默陪伴，静静守护，不求回报，只为靠近那束光。接下来的这一首《追光者》就唱进了这份小心翼翼又无比坚定的守候。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共同聆听这首《追光者》。

伴都值得被温柔铭记，也值得被歌声歌颂。守护是一种温柔，而幸运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那些不经意间的温暖，那些不期而遇的惊喜，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都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小幸运。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小幸运里重温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幸运。

小幸运的创作初衷是记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可能是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坚定的鼓励，一次并肩的陪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串联起来就成了我们生命中最顶。温柔过后总有一份力量支撑我们勇敢前行，成长的路上我们总会遇到迷茫与挫折，总会被质疑与否定，但是总有那么一份倔强让我们不愿妥协，不愿放弃，拼尽全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接下来的这一首倔强送给每一个在成长路上勇敢追梦永不言弃的你。

倔强是一首写给所有追梦人的歌，创作人用最直白的歌词、激昂的旋律诠释了坚持自我、永不妥协的态度。他告诉我们，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难免有跌倒、有迷茫，但是只要心怀倔强、坚守初心，不向生活低头，就一定能够冲破阻碍，抵达自己心中的远方。每一份倔强都是成长最好的勋章。如果说倔强是内心的坚守，那么逆光而行就是勇气的证明。生活中总有一些困境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们，但是总有一束光在前方指引我们，而我们愿意迎着光冲破黑暗，哪怕前路坎坷也绝不退缩。下面就让我们聆听逆光，感受那份直面困难的勇气。

逆光的创作源于对勇气的歌颂，创作人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不畏惧不退缩的力量。歌曲中的逆光不仅是自然界的光线，更是我们面对困境时的勇气与希望。它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心怀希望，迎着光前行，就一定能走出黑暗，遇见属于自己的光明。一路逆光，一路倔强，支撑我们走下去的还有心中最初的梦想。无论走得有多远，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别忘了我们出发时的初心，别忘了那些藏在心底的热爱与向往。接下来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每一个坚守梦想从未

其实这首最初的梦想，心中的梦想，最初的梦想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边前行，一边回忆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错过的人，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都被我们藏在了歌声里。有些故事，接下来请各位聆听这首《后来》。

后来这首歌的创作是源于一段难忘的青春回忆，创作人用最温柔的旋律、直白的歌词讲述了青春里的错过与释怀。他没有激烈的情绪，却用最朴素的文字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前行，后来的我们慢慢长大，慢慢成熟，却始终忘不了那些年少时的梦想，那些一起并肩同行的伙伴，那些藏在青春里的热血与冲动。时光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带不走我们心中的热爱与回忆。

讲述了长大后的我们对青春的追忆与对梦想的坚守。他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多大年纪，心中都要有一份青春的热爱。那些年少时的梦想，那些一起奋斗的时光，都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从未褪色。青春易逝，时光匆匆，能够好好的感受生活中的美好。接下来的这首《时光慢些走》，就承载着我们对时光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不负时光。

好了，那时光慢些走啊，这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创作人用熟悉的旋律、温柔的歌词表达了对时光的敬畏和对陪伴的珍惜。他没有什么复杂的情感表达，却用最真诚的文字告诉我们，时光匆匆，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就是对时光最好的回馈。才是生活的常态，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走着平凡的路，经历着平凡的事，但是正是这些平凡的瞬间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的这一首《平凡之路》送给每一个在平凡生活中努力生活、向阳生长的你。

平凡之路这首歌的创作源于创作人对于生活的感悟，它讲述了从迷茫挣扎到释然从容的人生历程。那歌曲当中的平凡啊，它不是平庸，而是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通透。它告诉我们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因为有你到这就结束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个突如其来的命令，一位新来的连长，十倍于己的敌人，坚守16小时，187人的连队，近37位英雄幸存。这就是在解放锦州战役中著名的白老虎连。英雄后人追寻父辈脚步，政府群众传承守护战斗遗址，浴血追寻守护，死打硬拼，捐躯报国，白老虎连永垂不朽。广播剧《追寻》第5集。
2: 敌人看见2排战士冲向1排阵地，立刻转移火力，阻止6名战士前进。密集的火力在他们面前交织成一道道火网。吕少德顾不得包扎伤口，他单手操枪向敌人射击。敌人集中火力，3挺机枪一齐向吕少德疯狂扫来。吕少德两腿5处负伤，因流血过多，身子一歪，昏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阵地。1分钟不到，吕少德苏醒了过来。只见他一个翻滚，想扑进战壕。就在这时，一颗炮弹在他脚下爆炸，吕少德双腿被炸断。
3: 排长，你的腿！排长，你醒醒啊！
2: 杜广生端起2排长吕少德的机枪高喊，为吕排长报仇。另外6名战士看见排长牺牲了，疯了一样冲向敌群。等他们消灭了这股敌人，杜广生和战友们冲向1排阵地，会合1排剩余的几位同志，背着吕排长的遗体杀出重围，撤回屯子。
4: 连长，3排阵地上还有人。
5: 谁？
4: 像8班的。
3: 8班的姚尚云，给他接回来。
2: 战士们刚想去接姚尚云，没想到他在最后时刻高举2颗手榴弹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时整个一连只剩下小炮班、2排5班、部分伤员和连部人员，就是这40几名还活着的勇士，死命地同敌人拼杀。远了用枪打，近了甩手榴弹，面对面用石头砸。敌人冲进村子，就上刺刀肉搏，敌人始终未能冲进村内。
6: 杜广生，打掉那3挺机枪。
3: 是。能打着吗？
7: 有树桩子挡着。
3: 那我翻墙。
7: 别动，他们转移阵地呢。
3: 看见了。
7: 一个，两个，够劲儿。
8: 隐蔽，杜广生，卫生员。
2: 杜广生翻身倒了下，有战士倒下。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碰了头，收拢不到40人的队伍，边打边撤，来到屯西北的一所大院里。
6: 同学，文件、花名册、钱都烧了。

0: 五表、药箱都砸了。上级把任务交给我们，是对一连的信任，这是我们一连的光荣。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死也要死在白老虎屯。
1: 同志们，敌人又上来了，等他们进了院子，咱就刺刀见红，我看谁敢捋咱老虎的虎须。
2: 连长，下命令吧。
1: 不能动的准备好手榴弹，能动的上刺刀。
0: 芮国宇，你打红旗，绝对不能倒。
3: 是。
1: 同志们，杀！
4: 杀！
5: 十几把刺刀寒光映月，十几头猛虎跨步向敌，红光黑雾绞杀在一起。就在咱们的老虎与敌厮杀的时候，我们的接应部队到了，四面八方枪声响起，敌人心知大势已去，也不恋战，退回锦州城方向。战后183人的连队只剩下37位勇士，一连在白老虎屯死打硬拼16小时，打退敌人营团规模的进攻15次，彻底打碎了敌人的增援计划，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打出了一个响当当的白老虎。

0: 老四，这大白天的拿斧子干啥呀？快放下！
1: 我找他们施工队领头的。
0: 不是，老四，领头的跟你有仇啊？你要干啥呀？
1: 我有事儿，有事儿。
2: 哎哎，朋友，别急，你先把斧子放下。
1: 你是领头的？
2: 啊，你认识我呀？
1: 你看这斧子没？
2: 啊，
1: 我要给你们啊打一扇门。
2: 哎呦我的妈呀！
3: 原来这位老四是战斗遗址这栋房子的战斗打响日完工，施工队和志愿者们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工程到了收尾阶段。为了抢进度，樊洪波又从劳务市场临时雇来十几位工人。工人师傅来到现场，等弄明白是清理白老虎连战斗遗址，他们表示，所有的摩托车和电动车的车灯照亮，这一束束灯光照亮的是一颗颗火热的心。终于，9月25日的早上，白老虎连战斗遗址的这个小房子里面，声光电设备齐全，院子里的地面上
4: 这样吧，
5: 好，来呀，咱都来。
0: 这是战斗遗址，往常过日子就算了，现在修得这么肃穆，咱们叽叽喳喳的，不好吧？
6: 你小时候还搁这门口打过仗呢，
0: 那是小时候不懂事儿嘛。
2: 照吧，我觉得不太。
3: 三双大手紧紧相握。
2: 中州大哥，
1: 哎，
2: 中州大哥，
1: 洪波老弟，见面了。
2: 哎呀，我是日思夜盼呢，可把你给盼来了。
1: 洪波，我知道你们俩这大半年劳心劳力，辛苦了。
2: 哎，客气了，不是，这都是咱应该做的呀。
3: 被叫做中州大哥虎连参的军，小时候他与周长青在一个部队大院长大，等二人参军后联系减少，后来两位的父辈因为工作变动天南海北，再也联系不上，这一别就是50年。父辈并肩战斗，子辈共建展览，这一刻三位老兵无语凝噎。10月14日9点，市领导、古塔区四大班子、英雄后代、志愿者、党员、群众，肃立在白老虎连战斗遗址的小院里，准备进行展览的启动仪式。此时，会议主持人提议，各位领导和志愿者、群众在台下站立，让白老虎连的英雄、英烈的后人、历任老连长、指导员上台。大家纷纷赞同。国歌响起，铿锵的音乐飞向四方，它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位参与者，告慰着七十。

剧中配音演员郭维、彭辉、刘丹、刘明、钟声亮、刘丽丽、刘旭、于海涛，录音合成朱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而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水是极其宝贵的。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节约用水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
1: 保护水，
2: 还有一水多用。
1: 什么是一水多用？
2: 生活中的水，泡澡水、淘米水等，不要直接倒掉，可以合理利用它们浇花、冲厕所等。
0: 一水多用，让每一滴水都发挥作用。
3: 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从你我做起。

0: 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1: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2: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1: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1: 啊，大姨。
3: 深海的呼唤，出品人陈秋风，总监制赵波，监制程金航，音响效果王进。第三集，坦的完成，这对于万米级载人潜水器来说是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叶哲亲自带队将球壳运送到了三亚进行深海超高压模拟试验，从材料到做工都远超标准的球壳，在高压模拟装置里静静地释放着它的磅礴力量。看着压力表指针一点点上涨，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直到指针到达110兆帕，又超过了110兆帕，看着安然无恙的球壳，现场先是静极了，紧接着掌声雷动。
4: 杨总长，您看，球壳通过测试了。
5: 是啊，球壳成功了。马里亚纳海沟已知最深处为11034米，水压达110兆帕，被称为黑暗禁区。咱们的潜水器就要去照亮这个黑暗禁区了。
4: 所长，这次多亏了您帮我把高压模拟装置的生产基地搬到海南来，要不然这么大的实验装置运输就是个大问题啊。
5: 我这个所长就是给你做后盾的，有困难啊说。
4: 说到。
5: 哎，下一步该安装观察窗了吧？
4: 是的，观察窗已经通过了单体测试，但是安装到球壳上之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这六个开口啊至关重要，绝不能在这里产生问题。嗯，
3: 2019年的初春时节，睁开了眼睛的载人舱缓缓地进入到耐压舱，所有人都期待着一个完美的结果。但是在连续两次进入耐压舱后，观察窗出现了破损。
6: 儿子，连续一周没回家了，今天能回来吗？
4: 妈，今天回不去了，我挺好，不用惦记。来来来，咱们继续测试啊。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设计和安装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安装规范的问题，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下面的关注点是观察窗受压前后的变化。
3: 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测试，叶哲带领团队终于找出了观察窗破损的原因，即连续受压造成了窗体恢复不充分，从而产生破损。针对这个问题，团队采取了笨方法，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做不同深度下不同作业时间的外压实验，最终找出了不同作业深度和作业时间的观察窗恢复时间，为万米级载人潜水器隔次安全下潜提供了有效的指导意见。就在观察窗设计团队反复做试验的时候，从全国各地运送来的零部件逐渐送抵无锡702所，万米级载人潜水器终于要进行试装了。

0: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送货单。
1: 啊，哎，
0: 哦，啊，您把车开到这边来吧，我们要给设备量尺过秤。
1: 啊，还要量尺过秤？哎呀，出厂的时候我们都量过了。
0: 哎呀，这潜水器是精密器材，这每样上潜水器的设备都要严格检查的。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认识你们总设计师，他去我们那儿看过好几回了，我们这个设备他是知道的，就不用检查了吧？
0: 这个检查站就是叶总设立的。您跟我来吧。
2: 叶总，
3: 进来。
2: 叶总，
3: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2: 你快去看看吧，张迪和供货商吵起来了。
3: 啊，走走走。
2: 哎，走。
0: 你这个就是不行。
1: 哎，
0: 你这
1: 我说你啊，
0: 你怎么
1: 是老几啊？我们辛苦了一年多，你说不合格就不合格啊？
0: 你们这个超重了，数字在这摆着呢。你
1: 这个秤有问题，我跟你说啊，我们在厂里称的好好的。哎，
0: 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啊，这个就是不能入库。
1: 你算干嘛吃的啊？
0: 我算干嘛吃？
1: 让你们总设计师来。
3: 好了，你给我跑。我来了。
0: 啊，叶总，
1: 你是总设计师？
3: 对，我叫叶哲，怎么了？
1: 你真是总设计师啊？哎呦，这么年轻！
0: 哎哎，你不是认识我们叶总吗？
1: 行，哼，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0: 你说什么呢你？
3: 哎呀，行了，
0: 放干净点。
3: 张迪，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叶总，他们家的设备超重了，我说不合格，可他偏要进库。您看，这是设备单，这是实际重量。超了1.5千克呢！
1: 哎呀呀呀呀！那个，哎，叶总，叶总，哎，借一步说话。
0: 哎，你，
1: 叶总啊，您看，大家都挺难的，我们这个呀，只超了1.5千克。哎，我听说，总师手里握着4千克的误差呢。
3: 哼，这4千克是对整个潜水器来说的呀。
1: 哎呀，是，我知道，知道。其实1.5千克没多少，这么多设备，有重的就有轻的呀，互相这么一平均，哎呀，这重量也没超到哪儿去啊。叶总啊，这次我们刘总有事来不了，不过他让我给您带话了，说啊，忘不了您，回头要来看您的。
3: 什么意思呀？
1: 哎呀，你就通融通融啊，签个字入库吧。
3: 让我签字？
1: 对呀，以后咱们常来常往吗？
3: 行，那我签了啊。
1: 嘿嘿，好，签。
3: 抽的时间，7天后标准件必须送到，如果他做不到，我马上换供货单位。我宁可延迟总装，也不能让不合格的产品上潜水器。
1: 不，这
3: 知道我们搞技术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严谨。供货单位的各位同仁们，1米级载人潜水器都要测重量，写责任人，最后我签字。我们就是要斤斤计较，绝不能让任何一个不合格的产品上潜水器，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4: 理解
5: 理解
6: 理解什
7: 么理解？
0: 哎，请大家这边排队啊。谢谢大家的理解。来来来，这边。杨所长，
8: 哎，
0: 叶总，
8: 哎，
0: 现在所有零部件都到位了。
8: 好，那就开始试装吧。第一次试装开始。
9: 第一次试装是在2019年的，从2016年开始，为了1米级载人潜水器，702所上上下下已经辛苦了3年了。大家都像盼自己的孩子一样，盼着和这个绿白相间的大头娃娃尽快相见。
10: 你前期把控很严格。心吧，哎，看，装完了。
0: 杨所长，叶总，
3: 哎，怎么样？实际重量是多少？
0: 哎呀，最后整体实测重量比设计重量仅多了3.6千克。
10: 哎呀，只要超出重量控制在4千克以内，那就没问题。叶哲啊，第一试就成功了。
3: 这个数值不理想。各位，

0: 超重 3.6 千克，这个数值是过关的，但是我相信精度还可以再提高。已经检验通过的设备不能再动了，我们可以从装配耗材上，从装配工艺上再提高。我明白试装工作量巨大，但我们生产的是我国第一台万米级载人潜水器，我希望它能更精密更安全，所以还得再辛苦大家再试装一次。
1: 叶总，什么时候干？
2: 再累也值。叶
3: 总，
0: 谢谢，
3: 下命令吧。
0: 我谢谢大家了。
4: 在702所人的共同努力下，2019年底，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完成了两次试装。第二次装配完毕，潜水器的重量仅比设计重量重了 2.8 千克。这个数值终于让叶哲露出了笑容。翻过了2019年，就是庚子年。叶哲看着倒计时日历，开始规划新年二月份的总装和陆地联合调试。可还没等过年，疫情来了。
5: 来，叶哲，
6: 哎，
5: 把这溃疡贴贴上。
6: 啊。
5: 哎，他爸，你也赶紧把药吃了。
6: 这不正吃着呢吗？
7: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6: 叶哲，
8: 哎，爸，
6: 你着急上火也没用。现在全国受疫情影响太大，我看你们天天通过视频工作，也干得挺好。
8: 哎呀，爸，那可不行，隔靴搔痒，影响效率，不如当面锣对面鼓的敲。哎，真希望疫情赶紧过去。
6: 是啊，
7: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8: 爸，我接个电话。
6: 哎，
8: 张迪啊，
9: 叶总，
8: 哎，
9: 我在高速服务区呢，今晚啊就能到单位。
8: 高速虽然还让上，但是回到无锡还是要按规定隔离14天才能返厂。
9: 明白。只要有网络，我就可以和大家并肩战斗。我看着联调的倒计时表，真是一刻也坐不住，就从老家赶回来了。
8: 现在疫情还不稳定，联调很可能要延后。
9: 那我也要在单位附近随叫随到，在老家等着不踏实。
8: 怎么，你是怕在老家天天相亲？
9: 现在啊都不用见了。
8: 张迪，你也老大不小了，30多了，有合适的呀，千万别错过了。
9: 哎，您还别说，叶总，前一段啊，还真有人给我介绍了一姑娘，加了微信，但是一直都忙没见上，说是搞科研的，叫什么梅梅。
8: 搞科研的，那搞科研的应该和你有共同语言呀。
9: 哎呀，现在这么忙，又快要开始海试了，好几个月都在漂在海上，也没法联系啊。我还是别耽误人家姑娘了。缘分的事儿，再说吧。
8: 行，有什么话见面再说。你开车注意安全啊。
6: 心里再急也要稳住。
8: 爸，我是真着急啊，联调不能开展，后续所有的都要往后延，别的都可以随机调整，可海事不能啊。
6: 嗯，
4: 的监理

设备联调开始。无力踩水池试验开始。机械臂联调开始。抛带装置联调开始。

0: 征名活动在全国正式推出后，近十万网友参与其中。经由评议组评议，潜水器最终命名为
1: “
0: 奋斗者号”。
1: 哦，奋斗者号，奋斗者号，潜水器有名字啦！
2: 这个名字好啊。咱们国家有嫦娥。
3: 该给叶哲整理行李了。
4: 我知道，后天可是大日子呀，
3: 把辣椒酱也给他带上。叶哲说无锡菜好吃，就是口味淡。
4: 好，带上，带上。
3: 哎，
4: 老公。
5: 哎，
4: 在外照顾好自己。
5: 我知道。
6: 不用惦记家里，我和你妈会替你照顾好田静和亮亮。
3: 是啊，
1: 我和妈妈也会照顾好爷爷奶奶。
5: 但是限制流量。你放心吧，我会给田静发邮件报平安的。
3: 好，好。
6: 奋斗者号今天出场海事，你是带队的，可不能迟到啊。走吧。
5: 哎，
1: 爸爸再见。
5: 哎，再见，儿子。
6: 别喊，别喊，别让叶哲听见。
7: 经过抢救啊！
3: 老头子是怕分儿子的心，怕耽误他工作。这次儿子出差了，咱们做手术。

0: 哎呦，什么种的？
1: 啊，好，大家静一静啊，都到齐了，咱们开个会。各位啊，这是我们上母船的第一个会议，大家看窗外，此刻奋斗着。
2: 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尽管我看过万米海底的视频、照片，可再高清的镜头也无法代替我们亲自去看、去体会、去观察。感谢各位研制出全世界顶尖的潜水器。
1: 这是此次海试的重头戏，只有通过了深渊检验，我们才能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研制成功了。下面呢，我来宣布一下潜航员名单。刘国勋
3: 到。
1: 邵力
4: 到。
1: 著名员是张迪。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10909《深海的呼唤》第三集。剧中人物叶哲由杨默演播，张迪由张磊演播，杨所长由叶宝、许峰由高峰演播，赵厂长由张瑶涵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奶奶由扈倩倩演播，亮亮由杨颖演播。冠出品人陈秋峰，总监制赵波，监制方毅，编剧王兆贤、李多娇，导演王家瑞、华影，责任编辑音响效果王静。第四集。海试开始了，第一阶段中各项演练进行了

0: 你给我们添麻烦，回去，立刻，马上！
1: 你回不回？

0: 野哲，
1: 哎，
0: 你看，台风终于过去了。
1: 是啊，梁所长，啊，有您在船上，我这心里啊，特别踏实。哎，
0: 奋斗者号状态怎么样？
1: 哦，刚刚检测过了，各个系统以及零部件状态都非常好。梁所长，啊，我想尽快下潜。
0: 好，海事窗口期时间短，确实应该抓紧。
1: 那就明早下潜。
0: 冲击10000米？
1: 对，马里亚纳海沟就在脚下，没什么可犹豫的。明天挑战10000米。
0: 潜航员你打算派谁去？
1: 我。
0: 你？
1: 对，就是我。
0: 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总师，不能再到奋斗者号，你都全程参与。可以说再没有比你更了解中国潜水器的了，你的价值甚至远远大于奋斗者号。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2: 哎呀，杨所长，可我不下去我怎么知道问题在哪儿啊？在下面及时的做出判断和处置。
1: 杨所长，全世界都在观望奋斗者号啊，
2: 你说还有比我这个总师下潜更有说服力的吗？
0: 叶哲呀，你
1: 请祝我顺利。祝我们要给家人留一封信。不过你们放心，我不会有危险的，因为我对奋斗者号有足够的信心。我相信这将是一封不会发出的邮件。你们知道的，从蛟龙号时代开始，我就向往海洋的最深处，我甚至在梦里听过深海的呼唤。这一次我终于要去推开深海之门了，请为我祝福，等着我。
3: 海浪声声，浪花儿温柔地轻拍着浮在海面的奋斗者号，一声汽笛，奋斗者号开始向深海进发。
4: 人员已就位，
5: 不放潜水器。
4: 1号1号，奋斗者一切正常，水声通讯建立，请示下潜。
6: 1号明白，同意下潜。

0: 杨所长，您看，奋斗者正以每分钟60米的速度下潜，深度值在不断增加。奋斗者号，请报告你的情况。奋斗者距离海底越来越近了。
1: 1号，万里海底非常黑暗，照明条件下，可见透明海参、多毛类生物和海绵等等。奋斗者状态良好，
2: 祝贺奋斗者初次坐底成功，请仔细勘察设备，记录数据，为下。叶哲，
3: 哎，怎么样啊？
2: 杨所长啊，我最爱出舱的这个泼水的形式，很有仪式感，很爽。

0: 通透。
1: 哎，这个夏前中有没有不适啊？啊，
2: 我们的奋斗者表现得非常出色，一切正常。嗨，
3: 这个是生物箱，采集生物的。这个是地质筐，用来放岩石的。还有这个是沉积物采样器。
0: 嚯，奋斗者号的采样篮一下子变成百宝箱了。
3: 这些呀、啊，都得绑得紧紧的，一样也不能丢。
0: 我来。啊，
4: 我
3: 怎么了，张工？哦，
4: 于博士。啊，那天不好意思啊。啊，
5: 各位。今天奋斗者第一次执行科考任务，各部门一定要注意配合。
6: 明白。
5: 奋斗者第一次全海参科考下潜，各就各位。

0: 于博士，
1: 哎，
0: 奋斗者开始下潜了。
1: 哎呀，真实的下潜和模拟训练，
2: 脸上的汗都照出来了。
0: 刚下潜的时候啊，是有点热，后面下潜越深，温度就越低。哦，于博士，
1: 嗯，
0: 我给你拿了一双棉袜子。
1: 棉袜子？
0: 再过一会儿啊，载人舱板的温度会接近零度，脚会凉的，你可以把它穿上。
1: 暖男啊！
0: 我这是为了那天的不礼貌，正式表达歉意。
1: 哎呀，我都说了，那天怪我。不提了。哎，江工，我们要下潜三个小时是吧？
0: 哦，是的。
1: 对了，你别叫我于博士了，我们年龄差不多，你叫我名字吧，于培培。
0: 啊，好好。那你也叫我张迪吧。
1: 哦，哎，快看，成群的琵琶鱼，他喜欢海洋生物啊。
0: 准确的说，我喜欢海洋生物化石。
1: 化石？我也喜欢。
0: 我有一块贝壳化石，是在新疆大戈壁捡的，可以把它送给你。
3: 检查舱内设备，
0: 舱内设备一切正常。
3: 报告深度，
0: 目前深度8850米。
3: 是否需要马上上浮？
0: 舱内和内部设备均无异常，我这一想，应该是来自舱外。
1: 可是，这个深度应该没有大型海洋生物啊。不太可能是撞击所致，这怎么办？这没问题，我希望能完成这次科考。
0: 你相信我的判断？
1: 我相信。
0: 一号，一号，经判断，奋斗者具备继续下潜的条件。
3: 持上浮的准备，同时做好数据保存，为排查做准备。
0: 奋斗者，明白。

0: 大家一定要仔细检查，尽快找出发生异响的原因。
1: 明白，
2: 明白。
3: 叶子，找到了，是福利财。啊，叶子，你看这儿，
0: 是福利财和罗。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奋斗者号坐底深度10909米，他创造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现在，让我们听听来自地球第四级的声音。
5: 大家讲。放水海底，
6: 这是来自万米海底的中国人的声音。电视机前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在这一时刻为这个声音而感到骄傲。平安返回母船，记者想采访张迪，却发现怎么都找不到人。
7: 这是大家共同创造的记录。
8: 佩佩，我们能加一下微信吗？
7: 以后有关于海洋生物的问题，我想向你请教。
9: 当然可以啊，来，你扫我。我叫那个不是我。
7: 什么？那个不是我，是你？
9: 啊。
7: 我是赛，太阳。
9: 赛，
7: 啊！哎呀，张阿姨介绍我们俩认识的。

0: 我们在微信里还聊过几句呢。
1: 是你啊？啊！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我们两个竟然是相亲对象。
0: 哎，不对呀、啊，嗯，那个女孩叫梅梅。
1: 什么梅梅呀、啊？是培培。过了快一年了，我都把这件事彻底忘了，没想到竟然能有缘再见啊。正式认识一下，我叫于培培。
0: 我叫张迪，愿做你的深海的哥。

0: 亮亮，
1: 爸爸回来了。
0: 哎嘿，儿子，
1: 爸爸，
0: 妈，爸，
2: 儿子，快让妈看看。
3: 得胜归来，你哭什么？
4: 爸，你身体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4: 做手术的事儿为什么瞒着我？要是……
3: 哎呦，没那么严重，我的身体我知道。
5: 好了，都别在门口站着了，洗手吃饭。
3: 来，我们举杯，祝贺奋斗者号坐底。
6: 这就是奋斗者号的故事，这就是奋斗者的故事。以奋斗者号致敬所有。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10909《深海的呼唤》第四集，剧中人物叶哲由杨默演播，张迪由张磊演播，杨所长由叶宝华演播，于培培由严萌萌演播，解说文佳。本剧由无锡音乐广播出品，谢谢收听。

0: AM 七七四 ，FM 九零点九，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文旅之声，心之所向，
2: 心之所向，文旅之声。

放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日太执信约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金瑞。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提示各位车友，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截止到今天的24点，请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沈阳这座历史悠久的东北名城，不仅以其壮阔的工业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更有一样美食以其独特的魅力悄然成为了城市的一张活色生香的名片。没错，正是让人异常难忘、妙趣横生的鸡架。鸡架是沈阳市的地方特色美食，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沈阳人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样的烹饪方式让无数食客为之倾倒。沈阳鸡架不仅是当地人的日常美食，更成为了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品尝的一大亮点。大朝阳温泉旅游度假区位于北镇市城西，温泉度假区依山傍水，以东北亚第一大的万亩黑油松林为依托，以关东民俗文化为主线。这里建筑风格、装修品味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体现了自然、古朴、和谐、环保的特色。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尽情享受温泉的滋养、自然的怀抱与文化的熏陶，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净化。2026年，辽宁首次推行中小学春假制度，多地春假与五一假期相互衔接，集中连休，形成超长春日假期。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携手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以无管聚力悦享春日为主题，于2026年4月28号到5月7号推出春假五一跨界嘉年华活动。省博物馆、省科技馆、省图书馆、省文化馆、辽宁美术馆五大省级公共文化场馆首次实现机制性深度联动，融合优质资源，线上线下同步推出40多项高品质文化科教活动，构建全域覆盖、跨界融合、双线并行的春日公共文化服务新生态，为全省中小学生、广大市民与来辽游客献上一场兼具历史底蕴、科技魅力与时代气息的节日文化盛宴。2026年五一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实施延时开放，5月1号到5月4号每天延长开放3小时，开放时间为9点到20点，19点30分停止入场。5月5号延长开放1小时，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入场。目前辽宁省博物馆实行免费预约入馆，广大观众可以直接到馆，经安检后有序入馆参观。入馆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刷证入馆，儿童、持护照的境外游客可通过专门通道入馆，未持有效身份证的观众请现场扫码进入系统登记后入馆。为确保文物安全和参观秩序，馆内观众流量达到瞬时承载量峰值时将暂缓放行。70周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可优先入馆。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的全部内容，编辑金瑞，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5: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0: 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2: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幸福快乐
2: 一起来。
3: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3: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3: 首先第一个节目就是由王大姐给大家带来的小提琴独奏匈牙利舞曲第5号。

0: 刚才呢就是王小星王大姐给我们带来的小提琴独奏，名字叫做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大姐的动作特别娴熟啊，而且呢这首乐曲节奏特别的明快，带有浓郁的匈牙利民间风情。那下面时间我们也通过视频号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是怎么和王大姐来交流的啊。也说了今天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普及一下小提琴，那稍后呢王大姐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镜头已经划给了王大姐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王大姐了。
1: 你好王大姐。
2: 你好。
1: 王大姐的名字特别好听，
0: 王小星。
1: 我可喜欢这个名字了。这是您本来就叫这个名是吗？
2: 对，我本来就叫这个名字。
1: 谁起的？太好听了。
2: 父母所赐吧。
0: 那王大姐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呢是叫王小星。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音乐系。然后呢

0: 从学校退下来之后呢，在解放路小学，教小提琴。
1: 啊，是那个学生们的兴趣班是吗？
0: 对，兴趣班。
1: 是给他们的课后生活呢增添一点乐趣。
2: 对呀，要么太枯燥了。
1: 是，刚才这个王大姐也说了，退下来之后，那您那您一定是桃李满天下呀。
0: 有很多的同学，有很多的学生，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
1: 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们抓紧时间让王大姐给我们介绍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乐器小提琴。
2: 了解一下呀。
1: 像你昨天问我小提琴几根弦呢，
2: 我数了，
1: 正好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得到
0: 啊。这个小提琴呢，它呢是由琴头，琴头上面呢有四个钮，分别呢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啊。一弦呢是最细的，二弦稍微粗一点然后三弦、四弦，四弦是最粗的，它发音的声音呢是最粗。然后呢，一弦呢是最细的声音
1: 那我就明白了，是不是王大爷这个意思啊？就是弦越细，它的声音越尖，
0: 越高
1: 啊。对，
0: 弦越粗，它的声音越
1: 低沉。
0: 低沉。
1: 哎，好，这是我记住了四根弦。
2: 四根弦记住了吧？啊，接下来我问，就旁边那个细长条的，我们知道叫弓子。
0: 一个松木的。一个杆儿的然后呢它那个弓毛是拉琴用的是由马尾做成的
2: 这个就是我关注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1: 什么毛
2: 对
1: 马尾制成的
0: 马尾
1: 这就是两个最重要的部件了
0: 部分
1: 对对对然后下边是琴身
0: 对
1: 这个琴身是什么木头啊
0: 它呢是美国的枫木
1: 枫木
0: 所以这个对木料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声音它这个木料吧是经过上百年才处理
2: 挺贵
1: 就是任何的乐器都会有品质上的差距
2: 我去给大姐去拿话筒一定要小心
1: 以后提包啊
2: 对
1: 好那也听到大姐介绍了大姐是带了这么多的学生我想问问就是您最出色的学生都拿过什么奖项吗
0: 我最出色的学生有很多很多简最重要的说吧有我的一个同学一个学生叫张一他在那个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中国际音乐大赛中得了金奖这非常值得他家长骄傲也非常值得我骄傲
2: 这感觉真好
1: 是当一个学生有了成就最开心的就是老师
2: 没错
1: 我的努力付出有结果了
2: 而且比自己得奖还开心
1: 对呀就是啊你看看我学生你看是我培养的
2: 可不
1: 多骄傲多自豪啊
2: 就是而且小提琴我也很喜欢
1: 听一首没听够再准备准备
2: 稍微歇一下
1: 对有第二首呢别着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很多好朋友发来了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是自然爱好者啊他说太神奇了他说小星老师啊弹奏的带感我也感觉出来了这个节奏啊由快变慢由慢再变快厉害还有呢这是傍晚说了本来就是傍晚时分了嘛有点困听到了王老师拉的这个曲子啊瞬间就精神了浑身都觉得有劲儿提神
2: 这话说得好
1: Ed Green 来了啊
2: 来了他说大姐动作好熟练演绎得太专业了那必须啊
1: 是我们是专业老师教的学生呢也都是遍布祖国各地还有获国际大奖的
2: 对而且呢可能年龄啊有大有小
1: 对现在最小的有

他总是固守着原来的模式，对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抵触。你就记住，这个家庭死气沉沉的，死气沉沉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他的认知的僵化呀，认知的僵化吧，特别特别容易给人带来就是那种耗能啊，耗能啊。其实有一句话，那叫什么，我记得这话是谁说的来的呢，这话是是巴菲特吧，好像是巴菲特就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就说，说财富是对认知的奖赏，说财富是对认知的奖赏，也就是说你的认知的水平高低决定了你财富的多少。如果一个家庭低认知，那你的财富就起不来，就起不来。我记得好像是巴菲特的一句话。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如果一个家庭你要低认知的时候，就是拒绝学习，拒绝改变。所以吧，就是学习也就是一个赋能的过程，无论是怎么样学习都可以，你只要学习你就记住，一定是赋能，一定是赋能。所以我记着话是巴菲特的，我就忘了啊，但是他这句话的内容我就记住了。他就说的在这个里面就是财富是对认知的补偿，对，这句话叫财富是对认知的补偿，也是对认知的奖赏。你看他说的非常，我就后来我就琢磨，我怎么琢磨他这句话怎么是有道理的。所以吧，低认知的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一定是在那

耗，一定是在内耗啊。然后有的时候大家要知道，第一人家家只要一内耗，啥叫内耗？不就是能量吗？心理能量吗？心理能量内耗的时候，就是成员之间在一起都特别疲惫，特别心累，特别累。然后家人也好，或者就是兄弟姊妹亲戚之间也好啊，谁说啥话都特别在意，嘚瑟的战战兢兢的，也不敢说，说了就怕惹了对方，这不都是属于内耗吗？特别的内耗吗？然后还有呢，就是低自尊低价值感，低自尊低价值感，从来不带表扬对方一点的。然后就是特别敏感，特别敏感，别人说啥话，家里谁说句啥话了，然后过度解读，过度解读。可能其实有的时候嘛，我们可能随手就说那一句，但他就过度解读，而且对自己那个过度解读理直气壮的。人说为啥呢？那我认真，你认真，认真不是毛病，但是你过度解读就是毛病啊，对不？过度解读它就是毛病啊。我记得曾经我看过一个小视频哈，这小视频写的特别有意思哈，这是一个作家写的，作家说的，我当时我写的那意思原文我就忘了，他话怎么说我也忘了，但他意思就这意思。他说我写了这首诗以后呢，啊，他是一个这作家的，他写了一首诗，他说我写了这首诗，我是当时呢看见这个雪花，就是雪一个下雪的那个冬天嘛，下雪的一个场景。他说我是有感而发，我就写了这样一首诗，但是拿给有些人的时候，然后呢他说的，他说这个人呢就开始给我对我进行过度的解读，解读的我才发现，把我就是他那一说的，把他解读的是面目全非，他说把我那些所有的唯美给解读没了。所以吧，有的时候我们来看哈，过度什么事呢，你解读都没有问题，但是怕的是什么？过度。我们在解读的过程中，只要一过度，你就记住，往往就会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就会偏离原来的方向。所以吧，真的就不能去过度的解读。有的是家庭成员过度解读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那你说话也不敢说了，做事也不敢做了，那么一定会影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就是那种过度的敏感，可以那讲，就是如果要是大家只能说呢，也不咋敢跟你说话，一说话不到哪一根，就是又触碰你哪一根逆鳞了，哪一根筋给你碰到了，然后你就是你又受不了了，那你总是这样，谁能跟你接触啊？谁乐意跟你接触？谁敢跟你接触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因为你这个能量低的时候，你会把周围的能量全拉下去，都拉下去。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停滞。啥叫停滞啊？就整个家庭的发展是缓慢的，是停滞的。其实跟不学习有关，跟不进取有关。我们后台现在在始终都在互动啊，刚才我这一说就给忘了都，最近那个什么读啊，这个真有点生僻字啊，我还是学文科的呢，他这字我真不太认识啊。那个丹唐格，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然后说了，家庭关系和社会一样，本质都是利益关系，这个一定是的。你就比如说亲子关系是不是利益关系呢？大家想想，亲子关系是不是利益关系？亲子的也是啊，在这个里面，其实你比如说比如说母子关系、母女关系，那是在是最无私的，对不对？母亲是为了孩子可以奉献一切，对吧？但是呢，他们中间有没有利益关系呢？一定是有啊。妈妈有了孩子的时候是一种自豪感呢，对不对呀？那种自豪感是不是利益呀？那也是一种价值啊，对不对呀？所以利益关系是一定的，一定的，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那么各独立的个体之间他们的交流，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们给它定义的不同而已。然后另外一个吧，大家说为啥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买猪看圈呢？

买猪看圈，为啥这样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呢？遗传，就记住，孩子你想让他小心眼，他不会。但在这个里面，你说心眼大心眼小哪个更好啊？没有哪个更好更不好。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心眼大和心眼小没有好与坏，而是说呢，你只要呢在你的就是在维度的范围内，你别太大太小，或者是过于，也就是说呢，别超过了我们就是大家老百姓能接受的范围，你就记住就没问题。但如果你心眼太大了，行不行呢？那啥也不在乎，你说合适吗？你说心眼太小，啥都是事儿，你说合适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啊，就是只要不过度，心眼大心眼小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要是一个人就过度爱过度的解读什么的时候，心眼过于小的时候，你就记住，往往会遗传的。因为总是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叫聚集时，那么它会传递下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要就是很容易呢在这个聚集的过程中传递给下一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有时候呢，就在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哈，会有一个代际传递，会有一个遗传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每一个长辈呢都会希望呢自己的下一代更好，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过度解读或过度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一定给自己也带来了很多的困惑和烦恼，他不希望自己的困惑和烦恼呢遗传给孩子，所以他一定也会呢，大家知道他会怎么做呢？那么他会呢在这边呢有意识的改变自己。哎呀，这是又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了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京堂木不用用手一拍着条案，大喝道：“
2: 我这

0: 快讲，罪从何来？
1: 金寿山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0: 我。
1: 堂上张锡鸾接着喊道：“
0: 白婷、灵仪，上堂。”
1: 白婷、灵仪两个人走到堂上跪下来，张锡鸾问他们：“
0: 你二人如实讲来，不在金营，为何到此？”
1: 白婷、灵仪二人据实陈述一遍。张大人回过头来大喝一声：“
0: 金寿山，你知罪吗？”
1: 这时的金寿山那头磕的像捣蒜一样，嘴里还不停地说：“
2: 大人开恩，卑职知罪，请大人法外开恩呐。”
1: 张锡鸾对金寿山又说：“
0: 将你贪渎之事如实讲来。”
1: 金寿山哆哆嗦嗦地交代了自己的事。你说金寿山这小子还真敢干，卖官位和贪兵饷就搞了10000两银子。下面坐着的西路巡防营的官兵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张锡鸾一拍惊堂木，喝道：“
0: 将这些银两罚没入关，另外加罚20000两白银，若无银两，入狱顶罪。”
1: 金寿山连忙喊道：“
2: 30000两银子，我全上缴。”
1: 张锡鸾点头：“
0: 好，念你初犯，今有主动退银之举动，全且放过你这一回。如若再有发生，定要重惩不饶。还有，被你逼走的200人马去留。”
1: 白灵二人急得在堂上直叩头喊着：“
3: 我等坚决不返回金部，请大人定夺。”
1: 这时冯明阁起身对张大人说：“
0: 大人，还是让他们自己选择吧。
3: 我们愿留西路，冯大人麾下。”
1: 张锡鸾说道：“
0: 也好，我回圣京下一调令，这200对200人就留西路巡防营吧。白婷、灵仪各领元寿帮带一职，望努力杀敌，勤勉效力。”
1: 两人叩头不迭：“
3: 卑职领命，卑职领命。”
1: 张锡鸾大人又对金寿山说：“
0: 你这金统带要不要和我一道先回圣京啊？”
1: 金寿山听了吓得直喊：“
2: 不要，卑职一定痛改前非，若再有贪念，提头来见。”
1: 张大人一拍惊堂木：“
0: 那好，3日内将罚银缴到总督府，若有反心，大军即到，寸草不留。”
1: 金寿山用哭腔说着：“
2: 张大人，给卑职10000个胆儿，我也不敢造反呐！咱是官军，大人放心，大人放心。”
1: 金寿山的人马跑了200多人，也就剩下了300有余。就这几个兵，也不像以前外面有人支持，所以再给他几百个胆儿，他也不敢闹事了。这一回啊，算是栽了一个大跟头。一巡后，当年下拨的银子就到了。冯统带笑着对孝罗说：“
0: 孝罗呀，这老天爷可是进府好人，咱是又得人马，又领银子，人财两旺啊。”
4: 1907这一年，奉天是一会儿一变。赵尔巽来奉天，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调回了四川。这回又派来一个进士，叫徐世昌，就是后来当上民国大总统的那个山东人。这位总督因东北情况复杂，所以还兼着钦差大臣的衔儿。徐总督来东北后做了很多事，但第一件就是成立督练处，重新

0: 调整军队，训练新军，提高战斗力。
1: 经巡防营总办张锡銮介绍，全奉天马部共40营，分8路驻扎，其中即将北调的张作霖统带5个营是战斗力最强的，训练也是最好的。这个可不是老爷子又吹自家的干儿子，因为这支队伍除了打仗就是训练，勇敢顽强在东北那是数一数二的。再者就是这是一个满员的骑兵部队，在当时军队虚编是很普遍的事儿，这是当官发财的手段，叫吃空饷，上面也都知道。所以当知道这5个营近2000人和马匹，士兵不缺衣，不断饷，统带张作霖与士兵同驻大营，还亲自到富商家为部队筹集经费，徐世昌感慨道：像此爱兵之人，我朝不多不多。由此对张作霖的印象极其深刻，只是暂不外调，听候军令。张锡銮总办将情况写信告诉了张作霖，要他做好准备，一定要在总督面前露一手。
0: 整备军力后，这位徐总督在辽宁掀起了全面的清剿安民行动。奉天所有巡防营的队伍像狂风一样席卷了辽宁的沟沟坎坎，一时间在军队的打击下，土匪降的降，亡的亡，保安队招安的招安，归顺的归顺，这辽宁的地面上安定多了。可也有不跟风使舵、软硬不吃的，辽中的杜立三就是一个最硬的石头。
1: 转眼就到了夏天，6月的关外庄稼正在吐穗，到处都是翠绿翠绿的。新民知府的府衙迎来了总督的密使殷洪寿，张统带闻讯急忙赶来，殷洪寿将徐总督的手谕交与张统带，只见上面写道：辽宁大部匪患平定，仅此匪谷尚未制服，今亦重推驻新民府巡防营，标旗勇敢，将官竭力，望审慎行事，早后加荫。张统带见总督大人亲自点名，激动的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殷洪寿说：杜匪立三口出狂言，要总督大人让位于他，他才可以考虑招安。兵部大臣闻后震怒，现时提交此贼人头，总督与我定要用牛刀杀死贼机，但要能出骑兵者，非新民巡防营张作霖统带不可。若你有何要求，我可向总督大人告请。这徐世昌，人家到底中过进士，还当过朝廷的军机大臣，消灭这股土匪，他还真的动了脑子。杜立三在日俄大战中帮助日军战斗，背后有日本人支持，号称千余匪众隐秘沟壑，使其有恃无恐，大张旗鼓地去剿土匪，隐藏官军扑空，无功而返。再若日军呼应，清军败阵，这钦差加三省总督的面子岂不是就丢光了？总督想起张作霖的5营骑兵，决定用他们来完成这项任务。张作霖和沈知府与殷洪寿密使商量后，确定先掌握杜立三的实际情况，再做下一步的安排。张统带快马返回大营，马上召集各营管带紧急议事。英才一边听着一边心想，这回也该我们露露脸了。
0: 提起杜立三，凶残狠毒，胆大妄为，在辽西那是家喻户晓。张景惠、汤玉麟都和他打过交道。 张作霖当年还狠狠地整过他的手下。后来经人说和，也为了平息此事，张作霖还和杜立三结为金兰，以为永远互不干扰。一听要叫杜立三，因为没有人去过杜立三的三界沟，几乎所有人说的都是传闻，军官们觉得无从下手。张统带决定派人前去侦查，任务就落在了英才的队伍身上。
1: 要探匪窝，这回还得好好的准备一下。英才挑了两个会唱二人转的弟兄，专门去和那要饭的换了几身衣服，另外给自己找了一副刮的板，准备路上说点莲花烙什么的。张作霖吩咐英才，若需帮助，持腰牌到辽中县找衙门总捕头王林，那是他的患难把兄弟，手下有快骑50，其中枪兵30，可做急用。英才牢牢地铭记在心。从新民府到三界沟大概120多里地，三个人决定先到辽中县城里再说。
0: 这去辽中要骑马不用半天时间，为了不打草惊蛇，三人就搭了一个牛车。这车慢狮子咬，一路上把三个人可折腾得够呛。到了日落西山，总算看见县城了。他们跟着牛车来到一个大车店，晚上洗洗涮涮后，每人捧着一大碗高粱米饭，就着大葱大酱在院里这么一蹲，小凉风这么一吹，别提多美了。院里蹲着一圈人，都是从周围过来的车把式，这南来北往的话茬儿可就多了。
1: 英才他们特别注意有没有从三界沟来的人，以及谁在说着杜立三这个话题。聊了半天也没人提这段，英才决定先引个话头出来。他向大车店的老板打着招呼：
2: 掌柜老爷子，我唱段莲花烙，你行行好，今晚的店钱就免了吧。
1: 那店掌柜是个和善的老人，听了英才的话说道：
3: 哦，年轻人，只要大家爱听就行啊。
1: 英才清了清嗓子就唱开了：
4: 咱们这关东山呐，真是不简单呐，自古出英雄啊，还说那杜立三呐。
1: 没想到人们一听英才唱杜立三，就发出了一片的嘘嘘声，全院的人都摆起了手。店掌柜压低了声音说：
3: 年轻人，在这儿都叫杜大人，这可不能乱说呀。
1: 英才连连点头，又接着唱了起来：
4: 哎哎，要说那杜大人呢，从不怕官军呢，杀的毛子到处跑呀，乐坏了老百姓呢。再说那杜夫人呐，个个赛天仙呐，骑马打枪样样精，不让花木兰呐。
1: 人们听完也不叫好也不说话，一个一个悄悄地回了自个儿的屋里，弄得英才是好无趣。这时有一个壮汉过来和英才说：
5: 那个哈，看你们可能是落难的啊，为何不去余家房子的老当铺去那里瞅瞅啊？
1: 说完转身就走了。英才哥几个心里有数了，也回到大炕上挤了个地方就躺下了。
0: 天蒙蒙亮，他们就被那个壮汉领着向三界沟走去。大汉并不言语，只是在前面疾行。辽中县城到余家房子大概40里，9点左右他们就到了。只见一处大院的门上挂着大匾，上有4个大字：天意大营。院子里立个旗杆，上挂一面大旗，绣了2个字：一招。 门口站着扛枪的杜家兵。

0: 一身黑衣，白布缠头，哥三个看着也不敢笑，都在心里说，这不是挂孝的吗？原来这余家房子的天意大营是杜立三特意用来接待绿林好汉的，也就是招兵买马的地方。自打官军扫匪以来，这杜家军倒壮大了，每天都有打散的柳子三个两个的投奔而来。阿个杜大人乐的，这半拉月带枪的就来了几十人呢。
1: 英才他们仨人身上就带着兵味儿，一到就被看中了。当然也要问问从哪儿来的，会什么等等。英才他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说法来回答：
2: 俺们三个是从吉林来的，给俄国人干过花膀子，在那儿待不下去了。俺们听说啊，杜大人兵强马壮，江湖义气，所以就投奔杜大人来了。
1: 这八仙桌旁坐着三个人，中间是杜家的管家，叫杜达，人们也就叫大管家。左边的是马队姓拉的队长，是个旗人。右边是枪队的包队长，是个蒙古人。这两个带队的还都有些雄赳赳的样子，一看就是带兵打仗的料。包队长一看这三个人，马上就说，
3: 我全要了。
1: 那队长也说，
3: 都是我的。
1: 这俩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那包队长身宽体盘，腰粗如骨，头大如斗，说出话来就像撞钟一样。
3: 我让你不是一次了，这回不行。
1: 拉队长喊不过老包，干脆拉着英才他们仨人，让他们站在自己的身后，就算是他的人了。这时大管家发话了，
4: 你们谢别争了啊，老夫人选人，咱们先去上院瞅瞅啊。
0: 原来上房老夫人一直嫌内院的保镖不是瘦高就是矮胖，再加上半老不老的，做起事来又皮皮塌塌，说起话来也咕咕囔囔，总之就是不满意。这老太太一见儿子就唠叨个没完，
5: 你那么多的人儿，就找不出一个体面点儿的。
0: 杜立三也是也，可在家是个孝子，就安排管家去办。管家说，
4: 哎，都快两年了，也没挑上一个合适的，今天看能不能交代老太太。
0: 管家喊人来给英才他们几个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吃了碗苞米茶粥和大咸菜疙瘩，就给领进去了。
1: 这杜立三的宅子可和别人家的不一样，他在三界沟的山上一个叫青马坎的里面，是什么样子一般人听也没听说过。这时有人过来把英才他们蒙上了眼睛，先是坐着牛车，后来又走路，让人感觉从余家房子去杜家老宅比去沈阳还远。这洞里一阵儿，山上一阵儿，云一阵儿，雾一阵儿的，七沟八拐的走了好半天才到。等英才他们被除去了蒙眼布，让他们大为惊叹。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小

峰、刘春秋、刘近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26集。这杜立三的宅子可和别人家的不一样，他在三界沟的山上一个叫青马坎儿的里面。有人过来把英才他们蒙上眼睛，先是坐着牛车，后来又走路，让人感觉从余家房子去杜家老宅比去沈阳还要远。这洞里一阵儿，山上一阵儿，云一阵儿，雾一阵儿的，七沟八拐走了好半天才到。英才他们被除去了蒙眼布，挨着院墙，满院都是松树，上房是青砖瓦房，依山而建。房子前面满面门窗，窗户上糊着雪白的麻纸，每扇窗的中间都安着块玻璃，擦得透亮。窗台的下面摆着蓝白花瓷的小瓮，种着红的、粉的、黄的各式的花卉。英才认得那红的最艳丽的就是大烟花，在他家里也种这种花。在这院子的中间摆了一把摇椅，上面坐着一位圆脸眯着眼睛的老夫人，有两个丫鬟轻轻地摇着椅子，手边还为他扇着扇子。英才习惯地行了一个半蹲的问候礼，那老夫人一下就张开了眼睛。这时大管家过来请老太太过目，杜老夫人一见英才他们，刚才还发着火呢，这会儿笑脸就出来了。他过来左看右瞧，问这问那的，弄得英才的身上一个劲儿的发麻。大管家一看老夫人的笑脸，心里想，得，今天这老太太算是满意了。他赶快叫内院的队长过来，如果老夫人发了话，就让队长给他们交代。

0: 杜家对下人的各种要求。
1: 这杜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在一个什么亲王家里当过佣人，上山落草后人称草上飞，现在年龄大了，待在家里什么都要按着当年亲王家的样儿来要求，给自家人定了好多的规矩。不过他就是不满意这身边的保镖和下人，个个他觉得眼里没水儿，呆头呆脑的，一点儿也不机灵，怎么也调教不过来。杜老夫人不知怎么的，一瞅着英才就觉着顺眼。这小伙儿一进来我就看他好像一个人，那举手投足言谈话语怎么那么像，反正一看就是从那大户人家出来的，和那些庄稼杆子就是不一样。可是给我当保镖嘛，这枪不知道他使得如何。都传杜立三好枪法，其实这杜老太太也不是白吃饭的。她的上房院里大约50米开外有一棵松树，树冠下的细干上有一个长疤瘌，上面扎着带穗儿的3把钩形飞镖，从下往上竖成一排，这就是草上飞每天要练的功夫。此时老太太拿起一把日本手枪，只听啪的一声打下一个飞镖，然后把枪给了英才。英才一伸手一转身，也听得砰的一声，子弹从飞镖系穗儿的小眼儿里打了进去，将那红穗儿钉进树里。两个丫鬟的嘴里不由得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这老太太可半晌都没说话，她心想，这孩子这么招人稀罕，还有这么好的身手，说真的，就是立三也没他的枪法好。对了，他像谁呀？就像当年那府里年轻的小亲王。大管家还在等着杜老夫人的口信儿，他小声地问：“
2: 老夫人，你看这几个小伙子。”
1: 老太太赶快说：“留下，留下，都留在上院儿。”
0: 英才的枪法确实好，要不这杜老太太能如此的佩服。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一枪还惊动了杜宅的另一位女眷，就是那个最受杜立三宠幸的8个老婆之一的江海花。这位八姨太不像前面那几位强抢硬逼，她是明媒正娶的。海花17岁进门，今年19，生得眉清目秀，乖巧玲珑。因为家贫还债嫁入了杜家，杜立三十分喜欢她，连她的婆婆也特别爱听她说话。来到杜家，打枪骑马是必须要学会的。你别说，她还真迷上了这男女有别，她就躲在屋内偷看，只这一枪就佩服的她差点喊出来。再看打枪的年轻人，身高马大，英气勃勃，他不由得就想多看几眼，但是碍于情面，
1: 叮嘱不能在院里来回胡串乱走，每两人为一组，执勤半天，一个月内暂不发武器，要注意听主人的召唤，看老太太有什么吩咐。今天这杜家母亲可高兴了，非要拉着英才看看他的房子，还什么前房后房正房偏房讲上个没完。

0: 老妇人一高兴，又在炕上摆开她的首饰盒，什么祖母绿戒指，什么奇人翡翠扳指，金银珠宝摊开一堆，臭美上没完。英才一看就知道这是心里的话憋得太多，没处去讲。英才只是谦恭地点着头，什么也不说。老太太又捧出一个大布，这是一副鎏金的蒙古贵妇的头带，上面镶的红珊瑚比鸡蛋还大，前面挂着的那个金色的胸盘足有菜盘子那么大，五颜六色的缀着玛瑙、绿松石和玉石，特别好看。头上挂在前后一圈，确实好看。杜老太太得意地摆弄着她的收藏，这叫辣椒红，是最好的珊瑚。那头带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紫红衬绿。英才不停地夸着杜老太太，
1: 你老富贵，瞧着炕上摆的哪一件都是价值连城啊。这头带您要是戴上，一定是珠光宝气，万福万寿啊。
0: 趁着老太太高兴，英才连忙说道，
1: 以后每天早晨过来给您请个安，有什么吩咐您就叫我。
0: 英才左一个您右一个您，把个老人家叫的那个舒服。他把管家叫来，告诉给英才要单家似懂非懂的去办了。可他心里清楚，这回杜老太太把英才当成了自己后院的李莲英了。杜老太太摆完屋里的，还要看看屋外的。午间吃完饭，躺椅支了个棚子，要人陪着他唠嗑。哎，咱这儿啊叫青马坎儿，你看这四周800省好地都是咱家的。他和英才说话倒像是给自家人翻家底儿。那边还有那边，2个渡口，4个码头，8条船，嘿，也全是杜家的。老太太指了指东西两面的辽河，话中带着明显的自豪和骄傲。还有，周围黄沙坨、朱家镇方圆50里。全是咱杜家压的地面，每户每年按亩都要给咱家交饷银。
1: 那您可就是这关外的守护，富可敌国呀。哎，要不人家都说这杜大人是马上皇帝呢。
0: 老太太听了笑得合不拢嘴。哎呦，你是说三儿吧，那是他自己瞎吹呢。英才一面和杜老太太搭讪着，一面观察着周围的地形。这青马坎儿是在一个山上，四面还有5座小山包环绕着它。山上是林木繁茂，郁郁葱葱，每个山包上都有瞭望用的木塔，有人白天黑夜的守护。从杜家老宅往外走，看着有6条沟，不过林茂木葱看不清楚。英才故意指着一条沟口问道，
1: 那圆圆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老太太神秘地说，你慢慢的就知道了。英才不好多问，怕露出破绽，就和杜老夫人天南海北的神聊起来。
2: 晚上，英才3个人凑到一起，将各自收集到的情况汇总了一下。英才想，这6条山道比较复杂，在沟口一定有地堡。他决定明天想办法先把杜家老宅的平面图搞出来，然后再

0: 弄清青马坎的地势和杜家的人员分布，最后再去搞清几条山沟里杜立三到底搞了。他的功底还真行，练了一个时辰面不改色，大气不喘。英才站在旁边伺候着，同时也在寻找着机会。老夫人让英才试一试发飙，英才故意发屁色，英才马上恭维道：
1: 以老夫人您的标法，那不是百发百中，而是百发二百中。
2: 杜老太太喜欢地看着英才，就你会说话。这时候白肚皮的斑鸠只是噼里啪啦地掉进了前院、西院和东院。
1: 我去把镖捡回来。
2: 英才叫上他的伙伴分头去找，一出上院大门，那两人就去东西两院，英才则直奔下院。在这下院和上院中间隔着一条五米宽的青石板铺成的巷子，西面是高墙，巷子的东头通向杜家老宅的大门。英才老远就看见庄门的吊桥和守庄的岗哨。下院的门是朝北开的，为了不和上院的门正对着，特向东偏了一些，正好在上院和东院两门的中间。为了对称，在对着上院和西院两门中间也开了一个门，这样下院就有了两个北门。风水先生管这种开法叫五行门。
0: 英才刚到了下院的东门，忽然从门里前仰后合的蹦出了一只灰斑马，撩着蹶子拖着缰绳向庄门奔去。英才是个骑马的行家，一看就知道马惊了，不好，要出事。英才拼命地追过去，在靠近灰斑马时，马头一偏，他一把没有抓住马的缰绳，这时灰斑马像示威似的，两个前脚一下腾空跃起，骑马的人向后一歪，被甩下马来。可是不巧，这左脚还卡在马凳里，被马拖着向庄外奔去。英才使足全身的力量向上一跃，翻了个跟头，倒骑在马背上。他两条腿夹着马脖子，一手抓起马鞍子，另一只手拼命地把那只卡住的脚从马凳中推了出去。那金马还在一路狂奔，他顺着吊桥下来，管腿使劲地夹紧马脖子，瞄准了右前蹄，用缰绳一下子把马蹄套住，只听到噼里啪啦，连人带马摔在沟边。英才翻身跳起来，拍着马背，从马后腿内侧拔出了一根四寸长的银针。那灰斑马呼哧呼哧地喘粗气，不再蹦跳，安静着。这从庄门口追来了两匹马，还没到跟前就喊开了：
3: 行啊，小子。
0: 英才一看，原来是姓拉的骑兵队长。英才赶紧用满语问候。拉队长一听是骑人，再一问也姓叶赫那拉，他高兴地直喊三三。拉队长本来就豪爽多话，更别说又碰到本家人了。拉队长原来是驻扎在台安县西佛牛鹿镇清军快枪营的官兵。五年前一个夜晚，冯林阁和杜立三会合了1000多人，包围了牛鹿。帮带老拉和老包拼命地掩护着管带任朝武，突围了出去。可是一个营300人和300条快枪，还有10000发子弹，就全归了土匪。冯林阁和杜立三把武器和人二一添作五，一阵就全归了杜立三。
1: 那队长，你没回过家吗？

0: 还敢回去呀？
1: 家里有消息吗？
0: 哦，老婆和孩子都好，我也给烧过钱，都5年了，就是想的不行啊。
1: 那人管带呢？
0: 别提了，原本希望人管带回去带官兵来救我们，可是听说人朝武一回去就被下了大狱，大家也就没了希望。
1: 你在这儿还算好吗？
0: 这杜大人想是不欠大家的，可就是对人太狠了。我们这150人无缘无故的叫他杀了20多了，
1: 那是为什么呀？
0: 就是杜立三要用活人练枪，他让人在头上钉颗鸡蛋，他来打。你要是怕了，他就干脆把你毙了。
1: 哼，这他妈的还是人吗？
0: 那队长接着说，周围的农户谁家不交地租，他就杀一口人，然后再把你撵走。
1: 这个杜大人就没有一点善心？
0: 哼，除了漂亮女人和他母亲外，就没看见他还有笑脸。
1: 哎，那我们投奔这儿不是错进狼窝了吗？
0: 我看你还是好自为之吧。他们说着话就来到了吊桥边，看到庄门口站了几位女眷，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浪漫的事
1: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0: 是
1: 浪漫一件事儿了。
0: 哎，真
1: 是不是？
0: 咱这个再浪一把，
1: 再浪一把哈。
0: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1: 关注哈。
0: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儿。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一个主题系列，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1: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0: 对吧？我跟我们去玩，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1: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0: 对，
1: 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0: 是的啊，你想想，你这个两天很短，但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1: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非常有道理。
0: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1: 你就现在就想啊，我跟你说，他现在他是刚考察回来，
0: 哎，对，
1: 某一个周末，
0: 有的时候问问你手中的方向盘，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1: 哇，
0: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1: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0: 哎，
1: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
0: 是呢，
1: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0: 对，行吧，
1: 放松一下。
0: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得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设计当中啊。
1: 大家发现坤总这个想法挺多，是不是？那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生活更加有乐趣、有情趣，是不是？
0: 对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等待着大家去参与啊。大家哇塞，我参加哪个都好吸引我哦。
1: 选不过来了哈。
0: 但是我们肯定会错开。
1: 哎，对呀。
0: 哎，让你参加完这个，再参加那个，再参加另外一个。
1: 是，除非坤总有三头六臂，同样的这个这么多的活动一起进行，你只能一个接一个来哈。
0: 除非我有一百多人的。
1: 对呀。大家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啊。好，那同时呢，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这回坤威回来了，我们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0: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超豪华车的这个税呀，又有所的这个降低啊，
1: 降低呀、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一些新闻啊，各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搜一下看一看、
0: 对啊，不含税价是90万啊，含税价呢是101.7万，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你就属于超豪华车了。然后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想卖车的啊，想卖车的，晚两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1: 好，听我们的没错哈。
0: 啊，
1: 好，看到小雨点说，哎呦，坤总回来啦，有空说一下一档、三档 DHT 有什么区别，哪个好，可以吗？
0: 哪个好？
1: 嗯，
0: 你这么说啊，如果经常跑高速，肯定这个三档 DHT 更好。然后呢，如果说是城市当中代步的话，其实三档有点用不上，那基本上单档多。现在用这个单档的这个比亚迪的是居多的，考虑就是燃油经济性啊。然后呢，用这个多档的，可能像是吉利家的啊，或者是像是这个长城家的啊，会多一点啊。他们的可能说动力表现呢也会更好啊，所以这取向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经常跑高速三档。啊，然后在室内一档就行了，
0: 就够用了。
1: 哎，好的。
0: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失速的一个情况。
1: 哦，好，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啊。小雨点要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我们这一段直播时间呢，帮助大家解决爱车方面的难题，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爱车方面的话题哈。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也会及时给大家回复的。
0: 是的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坤威的抖音号，然后呢来观看节目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
1: 留言哈。
0: 对，这个叫小轩哥呢问了一下，新别克 EV 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高啊？我觉得就545那个就行，545
1: 。
0: 对，就可以了啊。 那个就足够了，因为就三个买中间的就行啊。
1: 对，就是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只能。

0: 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是不是？
1: 对，
0: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太高了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1: 对，
0: 是不是？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这样的价格跟它那个买车的钱不成正比？是吧？
1: 然后呢，这个还问 SUV 轿车怎么选？你说这问题
0: ，SUV 和轿车怎么选呢？我以为 SUV 里边出两个车选就行了，你这在跨界了，你这个。
1: 哎呀，这就问嘛，这个叫 ZGYZ 问我 SUV 轿车怎么选？就大家这种问题，你老。哎呀，
0: 哎，坤妹，其实之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啊，那个我开 SUV 之后，我回到轿车我回不去了。然后呢，这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呀，你开完 SUV 之后你回来，你还觉得轿车开着舒服？就他们俩各执一词。
1: 对，所以呢，你自己这东西得问你自己怎么选。
0: 对呀、啊，
1: 这东西把这个选择是怎么选这个事儿都交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得了解你的喜好啊。你说两个垂类放在一起，它没法比。
0: 对呀、
1: 啊，
0: 这两个
1: 各有各擅长的一面，
0: 是
1: 啊。然后呢，你说SUV 一呢，这个坐姿高，
0: 视野好，
1: 对，通过性强啊。然后呢，轿车呢，操控性更好，底盘更稳啊。
0: 对，
1: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图哪个就完事儿啊。
0: 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1: 对，你看这个 SUV， 它就叫多功能运动型车，多功能。啊，那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多功能的？说这后备箱我得放下，能躺下，能多装点东西，然后呢，这个可能说能带你去一些啊你想去的地方。轿车呢，可能就是铺装路面会多一点，那空间可能就在那摆着呢，对吧？它就不是多功能的一个运动车啊，运动型车。你这东西就很好理解了嘛 ？SUV 自己去上网查查 SUV 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0: 对，其实很简单。
1: 对，这个应该叫 Sport。用我东北的散装英语给他解释，叫 sport
0: S
1: 对，什么 U utility 什么 vehicle
0: 这
1: 个
0: U V
1: 哎 SUV 对，你自己查查知道 SUV 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哎呀，你多简单的事啊！
0: 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能进入搜索的，
1: 对 S sports utility Michael， 你看我这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0: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散装反而让大伙儿能听得懂啊。
1: 对，就是你想的这个离地间隙高，然后呢空间布局载人载货啥的，而且兼顾通过性，你说这对不多看你自己啊。
0: 对，所以你看很多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和家里边孩子东西多的哈，你可能你用轿车你就觉得有点紧吧，那可能他会选择 SUV 或 MPV 什么，就空间大一点的。
1: 是，
0: 选车呢，有的时候朋友们就说，那我觉得太难了，这么多车我该怎么选呢？
1: 你要懂你自己就是、
0: 哎，你没有头绪，但是你对自己你应该明白吧。哎，所以说这位朋友，看看您能不能弄清楚。
1: 是呢，然后这孤独美食家问酷斯图怎么样？1.5T 的啊，有钱上2.0的呀，开得更好啊。
0: 这预算，
1: 对这个大，我是这哪个大圆？这是，我是大圆啊，
0: 名字叫我是大圆啊。
1: 请问个事儿啊？
0: 好。
1: 他说凯迪拉克 XT6 比 CT5 低端，比汉兰达，这谁说的？这是不是的，咱看看价行不？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还打个问号，你看价格他也不可能比 CT5 低端呢，这谁说的？这是啊，
0: 不是您这个记错了没有？
1: 那咋的，是个凯迪拉克，那是30多万的东西，他咋能比汉兰达低端？你这咋哎呀，痛苦啊，太痛苦了。
0: 哎，就是这一个是二线豪华哈，一个是合资品牌。
1: 对，哎呀，大元说，刚有人给他上课说，凯迪拉克是日系德系车，啥意思？这是没明白，日系德系车这是啥意思？然后给他气的都不行了，气的都5了毫升的了。
0: 啊、哦，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在不同认知的人面前，好，你说的对。
1: 哎，对了，
0: 是不是啊？你有的是认知不一样的。
1: 你说太对了。
0: 嗯。
1: 为什么？你看现在我的这个脾气啊，
0: 好多了吗？
1: 好很多了。
0: 是。
1: 我不喜欢跟大家去较真儿了。
0: 嗯。
1: 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儿，
0: 你看以前就算跟你掰扯明白了，
1: 对，就非得跟你掰着，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0: 对，
1: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坤威，我说1+1=3，你说的对，
0: 所以是坤总嘛，是吧？成熟了，怎么说啊？
1: 哎，就不跟我现在不跟他掰扯了。大家有啥想法呢？咱就是你有啥想法，咱聊你的想法啊。我也不跟你掰扯了啊。所以说你这个你还生那气干啥？是不是大圆人？
0: 嗯
1: 啊。那别生气啊。
0: 对
1: 对，他说的对，嗯，你说对，
0: 对，您说的对。
1: 啊，现在咱可以这么说，任何 A 品牌你都可以给它称为什么？
0: 嗯，
1: 这个叫日系、德系车呀，德系、日系车呀，
0: 都行。你说的对，
1: 为什么？因为
0: 嗯。
1: 它有的东西它可能是日本产的、
0: 啊、
1: 有的东西是德国产的，
0: 里边加的那东西可都是人家那个，
1: 因为你配套厂商可能有法雷奥啊、嗯、什么猫头鹰啊，就是等等这些品牌啊，那你说啊，滤芯又什么曼的又马勒的、
0: 嗯、
1: 各种各样的，你
0: 就日系德系的东西都在里边，
1: 都在里边了。
0: 你说它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那个意思，
1: 嗯，
0: 反正人家也许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1: 哎
0: 啊，也是哈，
1: 是的，
0: 嗯，
1: 哎，然后呢这符号问，领克零九干纯油还是干混动的？开的少就室内开，兄弟，实际是上900吧？他领克900啊，
0: 领克900，
1: 对，那个空间比领克09也大，啊，舒适度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差不多，
0: 嗯，
1: 使使劲儿，咬咬牙上领克900，
0: 哪儿还省不出这点钱来？是不是？
1: 不行就贷款干吧。
0: 哎呀，
1: 就别干09了，干就900，领克900干纯油的。
0: 他们之间这个
1: 领克900它是混动的啊，差不多。
0: 他们之间这个感觉感受差别还挺明显的，
1: 哎。然后呢，这个勿忘心安说，这个五系现在值得买，便宜值得买，但是你要图那个造型啊，图那个底盘没啥意思。
0: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1: 对，你说是这五系啊，为什么销量这么差啊？跟这个目前这大环境有点关系。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取决于它的设计师，设计都什么玩意？
0: 就是这个外观
1: 啊，太丑了。真的太丑，人家说不，你看有网友设计说，你把那个小尾巴，你给它延伸一点，
0: 嗯，
1: 然后翘起来一点，
0: 就能好一点。
1: 视觉看，它从后边叭就是有点这个虎头蛇尾的感觉，
0: 嗯，
1: 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啊，包括说底盘的那个调教啊，以及车身姿态都没有上一代好，啊，但现在就是一点便宜，确实很舒服啊，
0: 价格在那儿哈，
1: 很舒服，这是真的啊，很舒服啊。这个叫用户都不敢起名的朋友
0: 啊，
1: 用户91799-14754，
0: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用户都不敢起名呢，你给起的。
1: 听我播车5-6年时间了，看我这小眼神，说我心眼多、
0: 啊、哦。
1: 哎呀，真是。
0: 哎呀，就是说你心眼多哈、啊嗯，这只能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1: 嗯、
0: 可以吧？
1: 行，你看、嗯、还得
0: 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1: 真的了，哎。然后呢？
0: 那不是这个抖音直播里边的听众也挺多的呢，哈。
1: 嗯，还行、
0: 嗯、都在听呢。
1: 对啊，这个忽然晃了神说，塞纳舒适咋样、
0: 嗯？
1: 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0: 对。
1: 啊，你只要能忍受它那隔音就行。
0: 嗯。
1: 隔音呢、啊？滤震呢、啊？发动机，你加油门时候那种声音，你觉得行，那就行。
0: 这日系好多都是这样的。
1: 然后呢，主要是这个 NVH 做的差点劲儿。啊，然后呢，里边内饰的这个做工啊，差点劲儿啊，但是确实很宽敞，这个确实空间灵活度啊，这都不错，
0: 嗯，
1: 啊，油耗也很低，这都是它的优点。
0: 对，看您图什么呗。
1: 啊、对，啊，
0: 就是买车啊，咱们就是看它的优点才会买它。
1: 嗯、
0: 有的朋友上来就问这车有什么缺点吗？你说你是想买它，你还是想？
1: 对，
0: 你想你买东西是不是看它的优点呢、
1: 哎？
0: 然后您上来要问我们它的缺点，
1: 完了你买吗？
0: 对，你这一下子把你的所有火苗都给浇灭了，
1: 是吧？
0: 嗯，谁没有缺点呢？
1: 对呀，
0: 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从这个角度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你不能从这个角度，
1: 哎，对，
0: 你得慢慢先接近他，
1: 是，
0: 然后你接受他优点了，
1: 对，
0: 后来你看，哎，这缺点也没啥大事儿，
1: 对，
0: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1: 对了，
0: 不然什么事儿都成不了了。
1: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0: 对，
1: 你肯定是这个先是相互吸引，是因为优点，
0: 嗯，
1: 他身上的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先接触。对吧？我经常说嘛，你这个跟一个人的优点先去谈恋爱嘛，慢慢慢慢的，哎，他可能就是暴露当中会暴露彼此的一些不足，一些可能说是性格当中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你看你还能不能，比如说这女孩也很喜欢样貌啊、出身呐、啊、这个家庭啊、学历啊、工作，你都很喜欢，
0: 嗯，
1: 但可能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呢？可能就是你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咱老花钱呢，我劝你俩赶紧分手，这就叫三观不合。
0: 对，你这三观不合，什么价值观、人生观、什么世界观不合的话，那将来就很别扭的。
1: 这就叫三观不合，人家花钱大手大脚是人家可能说家庭原生家庭就对吧，
0: 就很殷实或者怎么样，
1: 不拿钱当回事啊。
0: 对，
1: 你一切就每天都是我花了3块钱买了一瓶水，记账。 坐公交车2块，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买了这个一斤什么基围虾花了75，这
0: 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了。
1: 对，我跟你说，姑娘也好啊，这个小伙也好，您俩这要是真是在一起了，抱歉，这就叫三观不合啊。
0: 对，但这没有谁对谁错。
1: 哎，对，
0: 真的是。
1: 那你说这个会这个细心的就是记账那种，
0: 那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1: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0: 哎，对，
1: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以后结婚了，一人可能说挣3000，
0: 嗯，
1: 我得存5000，
0: 嗯啊，对，那
1: 我就花1000，俩人我跟你说过得肯定劲劲的，老开心了。
0: 是，那太都擅长这方面的，
1: 家境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哎，
0: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1: 体验生活，
0: 体验的，
1: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方情绪价值了，
0: 俩人玩的就
1: 有仪式感，这肯定合适，这叫合适。
0: 那是
1: 买车一样，人家就主打动力操控。你非得考虑油耗，你说你，那你跟这车三观能合吗？
0: 三观不合，你不能跟他过呀。这车也跟你像过日子，天天陪着你、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你还得说，哎呀，这车真的太费油了，这啥破车你、啊？你还说人家去？
0: 对，
1: 你说车，我要是说话得多憋屈，我就真的，人设计师就给我设计的。
0: 哎呀，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车主，你不是我的菜。
1: 哎，
0: 人家可能还会这么说呢，
1: 是吧？
0: 赵浩然啊，说宇宙第一帅坤。啊，先说汉 L 低配版怎么样啊？我每天要跑80公里通勤，想换台车了，有车库能安充电桩，预算还挺充足的。
1: 你喜欢就行，
0: 嗯，
1: 喜欢就行啊。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事儿啊。没啥说这个这个车嘛，都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这么说汉 L 啊，多多少少呢比之前的那个汉呢、相对来说稍好那么一点。啊，底盘的舒适度呢稍好一点，可以啊，没什么不可以的。买一个这个低配的，200公里续航，而且还带激光雷达的，多好啊！可以买、啊，没啥不可以买的啊。
0: 好的，浩然，你要是听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也提示大家，稍后呢，在10:20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会继续和大家聊天，回复大家爱车方面的问题。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礼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0: 是。
1: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0: 也是在直播呢。
1: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能给介绍一下15万左右纯电选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0: 15万左右的这个纯电，
1: 我说这一个，人家说为啥不说我家的那个？
0: 对呀、
1: 我要跟你说，我能跟你说200多款，你受得了不？你说你受得了，所以说你说15万选哪个好，
0: 哪头都不行，
1: 对吧？咱就说你选这个太多种了、真的200多款差不多、我那真正说200多款，
0: 真的是，
1: 哎，就是你不论是什么这个领跑啦、小鹏啦，有什么方程豹啦、比亚迪啦、啊，你说15万，咱说买个图个性点，买个什么iCar V23啦，你说得多多，你说
0: 就是15万这个范围肯定很大。我前天有个女孩问5到10万，选一个这个新能源，那倒是小车里边的倒是这个相对少一点哈，你这一15万，那完了，这真的是挺多，
1: 真的很多，
0: 太多了，
1: 非常多啊，真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

0: 选不了。
1: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
0: 嗯，
1: 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
0: 然后你说这还有一个走过街风景说，十五万预算轿车油车，平时上下班代步，一年10000公里。你说十万预算，那您得告诉你看过啥车吧？
1: 对，
0: 有啥喜好吧？啊，追求啥品牌吧？
1: 嗯，
0: 啊，你得告诉我，你不能就是那你说就像一个15万，那可涵盖的也多了去了。
1: 嗯嗯，
0: 那真是没开玩笑，非
1: 轿车油车
0: 对，啊，他想买油车啊，轿车，那现在可选的也非常多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让我知道你的喜好，啊，你喜欢啥啊？然后呢，就是在乎啥，哪方面是你比较看重的？油耗啊，动力呀、啊。空间呢、啊？等等等等，
1: 您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0: 对呀、啊，对你怎么也得有
1: 点怎么也得有点要求吧？
0: 是
1: 那15万让您花了，
0: 对呀、
1: 啊，你对这车难道一点要求都没有吗？肯定有，
0: 对，对，肯定，
1: 甚至还会很多。
0: 对呀、啊，所以说你15万预算，你说买合资的，什么思域啊、速腾啊，对吧？这都是比较经典车，甚至你都能买个蒙迪欧了
1: 啊
0: 啊，然后呢，什么国产的有星瑞呀、啊，
1: 嗯
0: 啊，这都这价格15万左右，你都能买。啊，所以说你说，哎，能买油车能买啥？我跟你说，这就好几款了，够你看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再使使劲儿，那叫啥来着？天籁呀、啊，那不都能买了吗？
1: 人说了啊，那天籁不好像是 B 级车吗？我15万就能买吗？
0: 当然了，必须的。没啥不敢想的。
1: 他都哇，我15万能买 B 级车了。
0: 哎，15万，我跟你说，你再添点儿啊，
1: 嗯，
0: 你再添个7万块钱吧，
1: 都能买豪华品牌了，是不是？你看看，
0: 算说有啥？
1: 豪华品牌都能够得着。
0: 所以这个就是你平时上下班代步，咱买车接送个孩子，
1: 嗯，
0: 这是他最大的用处。
1: 嗯，
0: 啊，你这1年10000公里都算多的，啊，所以呢，这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你这个实际的，你比如说看过啥车型，我们有个参考啊。然后呢，你最好你自己看完之后，我就在这两个选或者三个当中选啊，我在乎啥啥啥，告诉你一锤定音，解。然后呢，这个看看啊。梅梅姐，
1: 梅梅姐，
0: 梅梅姐，
1: 梅子辈儿的。
0: 哎呀妈呀，说我这本人和听声音差距有点大。
1: 嗯，就是听声音像老教授、啊。
0: 你这个梅梅姐就不是我旁边这个梅梅姐。
1: 你看看，你这个梅梅姐不是很了解她哈。
0: 嗯，有头有脑说孩子9月份上高中，每天来回接送，想买台电车，有冷暖空调，推荐哪款？
1: 最正用车的时候。
0: 开3年就买。
1: 开，就是专门为高中选的。
0: 对呀、啊，那孩子上高中了吗？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1: 是，
0: 在旁边租个房子不行。
1: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0: 孩子现在多休息一会儿。
1: 对呀、啊，
0: 买台车干啥呀？
1: 你折腾。
0: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那个孩子留着是吧？上高中正是加紧的时候。
1: 嗯。
0: 啊，
1: 我跟你讲，就你买这车，你将来卖了赔的钱，你都够你租这个房子的了。
0: 租个房子。
1: 就在这个学校附近租。
0: 对。
1: 然后孩子能多睡一会儿。
0: 是的。啊、哦，这是真的，这是不是开玩笑的？
1: 高中的睡眠呢？你花钱买不来呀！
0: 哎，我身边很多这个家长，高中家长、嗯、啊，真的，这个车友都是，
1: 嗯
0: 啊，人家都在这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就为了让孩子多休息一会儿。
1: 对，
0: 然后呢，可能说这个吃午饭啊，也能都就整个家都搬在那儿做饭，什么也方便。
1: 对，那
0: 节约一切时间，
1: 节约时间。你想啊，你这开车时间，人家孩子还搁那睡觉
0: 呢。你来回，你就是你在你怎么来回，你得个就是早上晚上，我估计也得个就是早上也得20多分钟吧。
1: 嗯
0: 啊，
1: 对。
0: 你就从跟前租个房子呗，
1: 嗯，
0: 一年房子那块儿，咱就说现在也应该不会特别贵吧？
1: 不会特别，但我觉得这个钱，嗯，对，尤其晚上孩子回来9点多10点的时候，路上一听堵车的，
0: 对，
1: 那孩子有那功夫，人在家人都吃上饭了，
0: 是，
1: 所以说您看看，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跟大家就是你不是刚需，这也是刚需，说为了孩子去这个买个车啊，
1: 不如租个房子，
0: 不如租个房子，
1: 真不如租个房，
0: 真不如啊！
1: 你是高三了，高中3年，对于说人家想买，你看
0: 你
1: 非得当着人家，
0: 万一买我这个，我还能多卖点钱。但是你想想，现在这个挣钱都不容易，
1: 对呀、
0: 啊，
1: 尤其是高中的家长也挺不容易的。
0: 当然了，
1: 压力大呀，
0: 那可不。所以呢，有的时候吧，我们也得从设身处地去为这个给人家去考虑啊。
1: 当然，主意还得您定，
0: 哎，
1: 因为租房子也是赔
0: 了
1: 不少钱，
0: 真不值钱了。
1: 对，完孩子来回来去也是舟车劳顿的。
0: 那可不。所以呢，我是建议您就是不买车啊，直接租啊，租就行啊。这是给您一个 小小的建议啊，您供您采纳，您听不听呢？还是您说了算啊？
1: 是，好啊，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就说、
0: 嗯、
1: 这俩人可多管闲事儿了呢。
0: 嗯、
1: 但是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像我们的家人朋友一样。
0: 对，
1: 你跟家人朋友聊天的话，你给人出主意，你也不可能全都是你比较，咱们也没有什么功。

0: 力性，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呀、啊？
1: 是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想的都是比较多一点啊，
0: 嗯、
1: 就是你
0: 嗯
1: 啊，但是你这种方便真不如再就近给他租个房子更方便，
0: 更舒适一点。
1: 哎，
0: 孩子也不着急。
1: 嗯
0: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如果您还是决定要买车的话，然后您可以再告诉我们看什么车了。
1: 对，
0: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
1: 嗯、
0: 不听我们不搭理你。
1: 那没有，
0: 那不是哈。您还是执意要买车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继续出主意。
1: 对，有头有脑说谢谢主持人，还挺听话。
0: 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方案、啊。
1: 对啊，然后呢，锦州出租车是问一下风云 T 十和 T。T 九买哪个？那看你预算呗，
0: 嗯，
1: 对吧？预算你要说够，那就买 T 十呗，啊，
0: 嗯，
1: 那预算不够就买 T 九呗。
0: 啊，路况之后呢，我们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路况，城市以北呢，目前附属港啊，南北双向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附属医院的这个南门东西双向车多，汉口街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来接电话，尾号5858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有辆车想咨询一下。嗯，什么
0: 车？好，您说。
4: 我有一台16年的铃木奥拓。
1: 嗯。
4: 白色的。
1: 嗯。
4: 52000公里。
1: 嗯。
4: 然后是全车原漆。
1: 嗯。
4: 我看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了啊？
1: 具体啥配置的？
4: 手动挡，没有天窗那种，普通
1: 排量，排量。
4: 1.0
1: 手动挡低配的是吧？
4: 对。
1: 啊，然后跑了里程是多少？
4: 52000公里。
1: 车况还算可以是吧？
4: 原漆。
1: 能卖个10000出头吧？还有
4: 10123。
1: 差不多也就那样。
4: 啊，行，好，谢谢您、
1: 嗯、再见啊。
0: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的我们可以互动的时间，什么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买车呀，或者用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
1: 对，
0: 同时也可以聊聊天。
1: 是的啊。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
1: 这个跟我们看我抖音号的一些朋友啊，来解释一下，刚才怎么我离开了呢？
0: 对呀、啊，
1: 因为这个他是问的这个二手车的一个问题，我就先给他、
0: 嗯、
1: 先给他划走，因为这个老让我挂他的主件、嗯、我就不想挂。
0: 你懂的。
1: 哎，就让他听不见。
0: 哎。
1: 哎，
0: 行，
1: 是啊，然后呢，这个，叫 PARA 说，坤威和我差不多，都挺帅。什么叫、
0: 嗯、
1: 我看看你谁？就说啊，
0: 嗯，
1: 不买电车贬值大，油车哪种车省油？然后你看下边我这公屏都说了，
0: 说什么？
1: 这个用户91799，哎呀，你还在呀？
0: 啊，
1: 买车嫌什么费油、
0: 嗯？
1: 那就别买。
0: 这都是你的听众，你知道吗？都跟你学的。
1: 我自行车都骑到心率197了。
0: 哎呀，
1: 买大排量的呀。电车比它也
0: 费油啊，
1: 对啊，就电车省油不省钱啊、
0: 嗯，
1: 这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就再省油，那你说这室内开空调，
0: 嗯，
1: 它怎么也得个7-8升啊，8-9升。
0: 就这冬夏两季，肯定都是相对比较费油的。
1: 那当然了，啊，所以呢，这个买油车没必要再
0: 就这目的。
1: 我说我那油耗也13.3了呀，
0: 谁也不差谁的了。
1: 咱俩半斤对八两，
0: 你看看。
1: 我也想拉一趟。
0: 哎呀，你就是想出趟门也挺不容易啊！哈，你想想，
1: 所以
0: 争着抢着拉高速去啊！
1: 哎、所以这个就买油车还看啥油？还而且大排量的还合计那干啥？
0: 人一看
1: 你不加油嘛，
0: 嗯，
1: 哎，所以这个不用合计，你买了油车就别合计这油耗的事儿，没必要。尤其以前的咱跟他合计个这个车和那个车哪个更省油，因为都是油车嘛，
0: 嗯、对，
1: 可能告诉你这个能比那省一点，
0: 能比较一下、啊。
1: 对，现在也没啥比较的必要了啊！你要说图省油，图省油，那咱就。买插混，买油混、
0: 嗯嗯，
1: 买这个纯电，哎，多简单就完事了吗？
0: 嗯，好的，那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一条二手车方面的一个信息哈，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呢？
1: 啊，
0: 嗯， 好吧。

0: 看一下为你钟情啊，他说、
1: 哦、我看一眼啊，等稍等我看一眼啊，
0: 看一眼能行不？
1: 我也不知道，
0: 真的是、啊、能不能行
1: 啊啊！我为什么你看这个开抖音直播，为什么我不经常开？就是
0: 嗯，
1: 因为老是、
0: 这个、对
1: 老是会有这个咨询我这个二手车的，
0: 嗯，
1: 我先躲过去啊。
0: 好，先躲一下 啊,
1: 啊。
0: 好，那这个为你钟情这位朋友啊，他说是2022年7月份的凯美瑞豪华2.5燃油版，说不好什么颜色，淡黄色。
1: 不是你那是啥颜色？
0: 对，是淡黄色。
1: 你是不是你这是你买的吗？这是
0: 是呢。他说能卖多少钱？那肯定他的车吧。他说这个反正是什么淡黄色的啊，47000公里，然后有一面一侧有喷漆，然后说右前榜更换，后杠换了。
1: 啊，
0: 问能卖多少钱？
1: 换的我觉得10万0.5万吧。
0: 嗯。
1: 啊，这样情况啊，您自己参考啊。
0: 10万0.5万哈、
1: 嗯，
0: 好，为你钟情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下。
1: 是，
0: 嗯，同时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
1: 是的，
0: 虽然现在淡季热线电话不多，
1: 嗯，
0: 但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通过热线还是更直接一点儿，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1: 这个，
0: 嗯。
1: 淡黄色，咱能你要你的车给我拍个照片行吗、
0: 嗯？让我们还挺好奇，这淡黄色是什么什么色
1: 呢？人家明明有珍珠白，你整个淡黄色我都没想过。
0: 哎，不是，就是这个珍珠白会老化吗？但问题它22年的不
1: 淡黄色的。
0: 哎，不是，还有就一种那个白漆，你知道吧？它里边不带珍珠什么的，它那样容易少色。
1: 人家不是。不，你那个还真不容易，
0: 是吧？
1: 对，只是珍珠白可能
0: 容易发黄啊。
1: 哎、对你这个里边有、
0: 哦，我说反了。
1: 对，珍珠白还行啊，还可以。
0: 嗯、
1: 所以你这淡黄色，我得真得合计合计，是不是珍珠白？你看着像黄了，还
0: 对
1: 呀、啊？
0: 你说是淡黄色了。
1: 但如果我真没知道你这是啥颜色呀？
0: 但我觉得它啊，它这3年不至于那样吧？能吗？
1: 然后你要真是特别有你如果买的是主流的车，就大众化的、
0: 嗯、
1: 销量特别好的车，但是你选一个特别格路的颜色。格色的颜色
0: 有淡黄色吗？
1: 然后那我跟你说这车就完了，那不是10万0.5万肯定甭合计了啊、
0: 哦、
1: 对啊，肯定是没有了。所以说你这个我就没想到你这是啥颜色呢。
0: 不是，就这个凯美瑞有黄色系吗？是不是没有？哎，为你钟情我们还真有点好奇了。
1: 嗯，
0: 你有照片吗？给我们发一下。
1: 对，
0: 宝什么颜色？那肯定是
1: 我真见过红的，
0: 啊、
1: 哦，叫
0: 红色凯美瑞啊，
1: 叫什么耀动红啊，
0: 啊、
1: 哦，有，真有，
0: 真有哈、
1: 啊，是，哎呀，
0: 但这个黄色
1: 真没有、
0: 嗯，
1: 没见过，
0: 是真没见过，不行的话，您真的就是有时间方便，
1: 但是你说呢，它银有可能是银色啊，
0: 嗯嗯，
1: 这个欧泊银的颜色。啊，这个倒有可能是相对来说会偏一点点黄啊，会偏一点点黄啊，这倒有可能啊。
0: 嗯，好，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呢在回复大家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收到我们的回复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同时呢，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小一点说，凯美瑞那个红色的那个运动版的还挺好看的呢。
1: 对，再配一个黑顶啊。
0: 哎，是哈，也还有朋友这个问。问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
1: 哎，这个国宝说，
0: 嗯，
1: 女儿开锋兰达和锐放，买纯油的好还是买混动的好？买什么颜色图省心啊、
0: 嗯？
1: 买纯油就行了啊，买纯油就行啊。然后呢，不行啊。
0: 嗯，好的。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东梅坤威给您说。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M100.3，你的爱车。
0: 祝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啊，今天又是到了周五啦、
1: 嗯，
0: 哎，我们的刀哥又做客直播间啦。
1: 是的啊，这个刀哥一来，
0: 嗯，
1: 那个
0: 咋的，能押韵不？
1: 想不起来词儿了，押不出来。刀哥一来。
0: 一来想
1: 哎，这的
0: 怎么到刀哥这儿？
1: 刀哥一来，
0: 嗯。
1: 买车就像买菜，
0: 哎呀，刀哥能做到不？
1: 能做到。那你说，买车就像切菜，你这买车就像砍菜，你这来吧。
0: 对，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好，
0: 嗯，
4: 这个空云刚才在介绍我的时候，我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小的那什么，
0: 有压力了吗？
4: 小压力啊。
0: 啊，
4: 其实有人好多人嘛，就是。了解老朋友吧，对我比较了解的，知道就是道哥这个名是怎么来的。
0: 嗯、

0: 新朋友可能不知道，
1: 那你再解释一下，
2: 对，你解释一下哈。
0: 就是老给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啊，帮助他们去砍价，
2: 砍
0: 的多了，
2: 叫刀割了。
0: 砍一年，砍两年，终于砍成了肩周炎。
2: 真砍
0: 我就变成了刀哥、
1: 嗯、
0: 刀哥是这么来的啊。
1: 哎、
0: 嗯，那个咱们这个不忘老朋友啊，这个结识新朋友、
2: 嗯、
0: 就是说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圣山二车市长都比较了解，那这个新朋友呢就可能是刚听这个广播或者刚关注我们这个我们公众号的啊，还是就是对我们市场不是太了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锦州圣山二手车交易市场。那我们锦州圣山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地址在哪儿啊？在这个灵溪南街这个新民乡大围子村这个车辆管理所的这个斜对面。
2: 嗯。
0: 那我们市场啊，连续六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呢，那评为国家级5A 城镇市场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有7万平米的展区，这个设备齐全，配套完善，为客户提供这个过户啊、检测、评估、收购、寄售、上牌、保险、金融等这种二手车买卖的一站式服务。那我们锦州圣山二手车交易市场啊，有这个商户百余家，在售车辆超过这个1500多台。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这个锦州圣山二手车交易市场或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即可这个随时随地拿起手机查看我们这个市场内的每日在售车源信息。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品牌呀、价格、里程啊，轻松查找车辆，方便快捷。那我们圣山二手车交易市场啊，配有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检测服务热线是805-488，进行那个检测预约。检测合格的车辆啊，我们市场会为其出具这个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供这个质保，公开承诺物检漏检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车辆检测服务呢，请认准我们这个锦州圣山官方的这个检测机构维珍验车。我们可以真正让这个消费者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卖的舒心。服务电话是805-488。
2: 嗯，这个风起云涌说刀哥一来大家发财，嘿，这个押韵哈，这个是挺押韵哈、
1: 啊，这个好啊！
2: 你帮大家省钱了，就相当于让大家有钱了，发财了，
0: 是
2: 不是？嗯，
0: 听众朋友，这个有才呀、
2: 啊，是哈，
0: 有才华还有才。
2: 那么今天呢，刀哥也带来这个10台二手车的车源啊，这个这几台车的车况呢，还都是全车原漆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跑了73000公里，黑色全车原漆，河北一手车，售价72800，现代 iX35 是2017年自动挡2.0的，跑了45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48800。日产逍客2024年自动挡2.0，这车呢跑了15000公里，白色全山东一手车，售价56800。另外一台是大众宝来2023年的车，自动挡1.5排量的，跑了37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宁波一手车，售价72800。本田思域是2020年的车啊，这个车是自动挡1.5T 的，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车，售价72800。下面这一辆是大众速腾，是2020年的车，自动挡1.4T 的，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江苏一手车，售价76800。另外一台是日产轩逸经典2024年的自动挡1.6的，这个车跑了6300公里哈，是白色的全车原漆，盘锦一手车，售价59800。本田缤智是2018年的自动挡1.8排量，跑了26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65800。那最后一台呢是哈弗 H6，是2021年的手挡1.5T 的，这个跑了1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山西一手车，售价42800。好。
1: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10台车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集中交易日呢去联系刀哥啊，电话呢是805-488 另外呢，想这个预约为人检测呀、验车呀，也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找刀哥给你安排就行了啊。
2: 嗯。
1: 我们的交广的听友啊，只要找刀哥就会享受相应的折扣啊。
2: 哎，好。
1: 好的啊，那谢谢刀哥，下周再见。
2: 好嘞，再见。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

0: 前行。
1: 好，节目后半段的尾声部分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把信息发过来啊。
2: 是的，你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是打节目的参与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三号键。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昆威的抖音号啊。
1: 对。
2: 然后呢，把这个问题编辑好，发送到公屏上啊。
1: 嗯。
2: 这个为你钟情说，对对对对。
1: 欧博银。
2: 现在前一次版换了。
1: 对。
2: 还一面一侧喷漆。我跟你讲，颜色多重影响，10.05万我收回，到不了，
1: 到不了啊！
2: 哎，你能到个10就不错了，
1: 颜色也受限了，
2: 必须的，到10吧、嗯、啊！你自己合计合计。所以买车呀，买，我跟大家说，买这种畅销的车型，大众化的、
1: 嗯、大哥
2: 是呢。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关注、
1: 嗯、
2: 啊，还给我比个小心心，还给我送来了大啤酒，
1: 哎呦，
2: 人气票，谢谢啊，
1: 挺好哈。好，还有朋友，这个应该也是一台。二手车吧
2: 就是这个咱能不能哎呀，这我一真的一开直播呀，他就是这点有点不太合适，
1: 提点建议行不行？
2: 是呢，
1: 嗯
2: 啊，大家再等我一会儿行不
1: 行？那你
2: 必须把他给他，要不他真给我弹窗。
1: 是啊，
2: 呱给我来一个，完了写是请挂他什么什么风车组件，我就特别烦。
1: 那再稍等一会儿啊，再稍等一会儿
2: 啊，别动啊、
1: 别动啊。这个
2: 时尚猛，对呀，你这是款，你是20，你是哪年上牌啊？是，
1: 对
2: 啊，但现在我觉得要20年上牌，能给个45000左右吧，您自己参考吧。啊，
1: 嗯嗯，好的，
2: 我回来快不快？你看看，
1: 挺快，
2: 不给他任何机会。
1: 是，所以说人家说呢，看这坤威这个面相怎么这么像心眼多呢？你看办法多是不是？哎没办法，这都是在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你看看怎么弄。
2: 其实吧，这个挂他那个也没啥问题，但是我就想、嗯、不想挂，因为一般都是你看这个从事二手车这个行业的。
1: 对，去啊，现在是10:49，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啊来提问。
2: 这个用户73832，咱能不能整个名？这怎
1: 就名都懒得起。
2: 是呢，说听广播挺多的，今天看见我的图像
1: 看图像，
2: 我的图像，
1: 嗯，
2: 行，你看着就行啊，
1: 对，
2: 没让您失望就行啊。
1: 嗯，
2: 哎，挺年轻啊。
1: 嗯，就觉得听你声儿，不是你这声音就那么显老吗？
2: 是呢，
1: 大家就是听他的声音觉得他多大岁数
2: 说我50都觉得我年轻、
1: 嗯、主要是
2: 都以为我是，我看我这头发呀、啊、
1: 嗯
2: 也有点快，
1: 加油吧啊。
2: 嗯，
1: 微信平台也有，还有信息。小宝子，凯美瑞2.5双擎，亚洲龙2.5双擎，怎么选？
2: 怎么选？不是，你现在应该看的都是2.0的了吧？
1: 嗯
2: 啊，嗨，小宝子，
1: 小宝子还在听节目吗？嗯、
2: 对呀，你这还想这个2.5双擎？
1: 嗯，
2: 你这多多少少啊，有点没与时俱进呢、啊。
1: 嗯，
2: 24款它都是2.0双擎了，
1: 你看、哦、是吧？
2: 啊，记住了。记住了没？
1: 嗯，记住了。
2: 啊、没有2.5的了，除非你买二手的啊。凯美瑞、亚洲龙啊，但是凯美瑞是有2.0双擎和2.5双擎的啊。
1: 嗯嗯，
2: 亚洲龙还你得合计合计啊。你看你自己啊。那个其实他们的技术差不多，相对来说2.5的凯美瑞开起来会更轻快一点，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体验啊。然后呢，更灵活。啊，然后呢，相信啊，自己去试啊。
1: 好的，小宝子有在听吗？听到之后告诉我们一下。赠人玫瑰呢发来信息说，我家就想买台新车，但是俩人呢，一个人喜欢艾力绅，一个人喜欢塞纳。当然发信息这位朋友呢是家里的太太啊，他说我老公喜欢丰田塞纳，问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2: 你喜欢你老公喜欢的东西吗？看看你对你老公的爱有多深。
1: 嗯。
2: 如果你爱你的老公，
1: 嗯，
2: 就买你老公喜欢的，
1: 嗯。
2: 如果你说我不爱他，那就买你喜欢的。
1: 啊、不是你这给人刚上了，你这不是吗？
2: 啊，都多难了。
1: 对，
2: 你想一想，现在有几个我们老爷们儿过的节？
1: 啊
2: 啊
1: 啊！是手机都用人家粉色的那个，
2: 对吧？啊，一会儿这个节，一会儿那个节，
1: 嗯、
2: 你说我们啊老爷们儿的节有几个？
1: 嗯，
2: 难道就不能说老爷们儿喜欢一个啥车就，啊？
1: 哎，坤威，你变了
2: 啊！就不能啊买一台？
1: 我觉得你变了，
2: 车而已，对吧、
1: 嗯？
2: 你想，你买了一台你老公喜欢的这个丰田塞纳，你多说你也就是坐，
1: 嗯
2: 啊，然后你说你老公天天就像他娶了你一样，
1: 嗯，

0: 因为喜欢你他才娶了你。
1: 对，你家谁开车开得多呀？
0: 所以你就好好的享受，他天天那么喜欢这个车，然后和这个车待在一起，然后开着车特别开心的去接你。
1: 嗯，人家是这种情况，他说这家呢是我开啊，老婆开，老公想给他买，
0: 那就买爱丽绅。
1: 老公
0: 什么老公，媳妇儿喜欢啥不给买啥
1: 啊？我以为你变了呢。
0: 啊，
1: 行，你没事啊，坤威没变。
0: 什么老公？
1: 我还以为你变了呢。
0: 你想，我要你老公，我跟你说，你就是我媳妇儿喜欢爱丽绅，就买爱丽绅，我都不带有
1: 都不带提别的的。
0: 真的嘞，让太太陷入到这么的一个纠结当中，过不过分？
1: 我还以为我说我搭档怎么变了呢？
0: 真的嘞。
1: 啊，
0: 就按就别说性价比了，你喜欢
1: 性价比
0: 还啥性价比了？你就爱丽绅吧，行，你老公给你买，
1: 嗯，
0: 哎，你还
1: 这不就挺好的吗？
0: 完事了，
1: 行吧，
0: 嗯，
1: 哎呀，然后吧，你看人家这个吧，还有点想过日子，考点这个，再考量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0: 爱丽绅比丰田塞纳便宜，是不是性价比？
1: 有性价比，
0: 对不？
1: 省的钱买点啥都行，
0: 最起码得便宜个两三万呢。
1: 对，两三万出去旅游去玩去什么都行啊，
0: 多简单。
1: 嗯，好吧。
0: 嗯，
1: 您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可以买您喜欢的爱丽绅哈。
0: 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啊？这看样子就得是
0: 下周了。
1: 下周了，对，哎，时间过得也够快的哈。
0: 是的啊。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最后一首歌《爱不需要理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个人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清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欢迎您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新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咱们的广播啊终于实现了可视化。今天啊想和大家唠点什么呢，唠一个看似人人都知道哎细问可能都不太说得清的话题，古塔。咱们锦州人呢对一些有情怀的熟悉的事物啊会有自己的特定称呼。

开放时间呢是这个9点，这个季节啊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6点，那么15:30就停止入馆了，啊，但咱们家乡人有一说一啊，咱们锦州市博物馆呢，认真的看3个小时也足够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和旁边的古塔公园还有这个广济寺古建筑群啊联动在一起参观。那么收费的是哪里呢？收费的也不是古塔，就看大塔呢也不要钱啊，各位外地的亲亲友友啊那么广济寺古建筑群它是收费的啊，这个呢是分为白天段和夜间段。其实这个季节呢夜间段会比较凉啊，什么季节最好呢？丁香花开的时候，因为广济寺里面有上百年树龄的丁香花，那真的是开得如同一片紫色的云雾啊，特别特别美。那么收费标准呢？白天场呢是门票20元每人。啊，就是20块钱一张票，未成年人、70周岁以上老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残疾人朋友，凭有效证件都是免费的。学生呢是持学生证，还有60到69周岁的老人持有效证件，就身份证就可以啊，是享受半票优惠的。夜间场的门票呢是10块钱，啊，然后其他的优惠和白天是一致的。那么告诉大家，如果您是想去这个广济寺古建筑群游览，晚上一个是比较黑，一个是比较冷，如果遇到雪天是路面湿滑的，所以为了保障安全有一个特殊要求，70周岁以上的老人入园需要有家属陪同啊，这是为了年长者啊更安全啊更愉快的参观啊，摔一跤不值当是不是。所以在这儿我再次和听众朋友，尤其是外地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咱们锦州市博物馆和全中国所有博物馆一样都是公益性的，是不收费的，收费的是啊广济寺的古建筑群。那么大家可能要问啊，广济寺古建筑群就收费这块可以看什么呢？告诉大家呢是两个重要的核心点，就除了古建本身之外两个点，一个是锦州天后宫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这是中国最北方的妈祖庙啊，就是天后宫。它见证了古代辽西地区和南海啊，这个南方沿海地区海上贸易往来啊和商业文化的交流。锦州的天后宫可以说呢就是南北文化融合的重要实据啊，这是值得看一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义军昭忠祠，告诉大家这是纪念甲午陆战的唯一昭忠祠。一提到那个甲午战争，大家更多的想到的是海战，其实不仅仅有海战呢，我们还有陆战呢，所以这是全中国唯一纪念甲午陆战的昭忠祠。甲午战争当中呢，义军将士在辽西战场奋勇抗敌，用鲜血谱写了爱国篇章，所以昭忠祠的留存呢是对牺牲将士的缅怀，也是传承这段爱国精神的重要场所。所以这两个地方啊是收费的，收费情况告诉大家了。如果您不想交这个门票啊，我就想看大塔啊，就想去博物馆，完全不受影响。那么关于大塔呢，有一些误会。今天呢，沈清就在节目当中啊，以一个土生土长的锦州人的角度啊，跟大家呢去说这个事儿。首先呢，第一个误会啊，有一些文献和一些博主的描述当中说锦州古塔呢是锦州的地标，这个完全没问题啊。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也高楼林立了，但是古塔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但是有一些博主或者有一些这个转述当中啊，出现了一个什么误会呢？说锦州古塔是这个锦州港啊渔民的灯塔，说曾经拿它做灯塔，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他做过什么呢？咱锦州古塔呀，曾经是这个小凌河水运的航标。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误会啊，说这个是渤海海运的灯塔啊，说那时候顶上亮了之后，然后渔民就知道这边是回家了，看不着啊。这个误会我觉得咱们锦州人很容易解开啊，因为这两地相隔太远了，你再怎么高你在海边看古塔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小凌河水运的航标，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解开的误会。头一个误会解开之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呀，这个广济寺啊，就是最初这个古塔，它不叫古塔，也不叫大塔啊，它有它的名字。那它的最初的名字，记住啊，古塔的第一个名字叫无垢净光舍利塔，无垢净光舍利塔。那么塔叫这个名字，寺叫广济寺。后来呢，可能是这个无垢净光舍利塔呀，太不容易传播了。它的 ID 实在起得太长了，所以呢就以寺命名了，就叫广济寺塔。在2001年6月25号，咱们锦州的大塔是全中国第五批啊，就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就属于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它呢，是不是全辽宁省最高的塔呢？不是，它是第二高的塔，第一高的塔是辽东境内的辽阳白塔。咱锦州这个塔呢，也有一些外地朋友有个误会，说那你们进去看过没有啊？啊，说是不是像那个唐僧带着悟空啊，还能去扫个塔什么的？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它是实心的砖塔，它不是空的。啊，它从建造当天开始，这个里边就往上走的这个事情，它就不可能啊。这个塔呢叫八角十三级密檐式实心砖塔，1996年呢是按照原貌进行了维修。咱不少锦州人啊，普通的百姓，甚至做小生意的什么学生朋友，都曾经为重建修复啊咱们家乡的这个古塔捐过自己的钱啊。那这个塔呢，它自下而上是由基座、塔身、塔檐和塔顶啊四个部分构成的，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就咱锦州古塔是特别好画的啊，你很多部分用尺你是能照着画下来的。须弥座比较低啊，那个下层是纯纯的新修复部分啊，就是跟古建没有关了，就东西肯定不是当年的东西了，样式还是当年的样式。那么上层的须弥座同样经过修复，但是它保留了一部分，稍稍进行了一些复原啊，风化太严重的进行了复原。这个树腰呢是属柱分成了五间啊，每间原来都是供有佛像的啊，然后现在呢经历了这个将近千年的风化，有些细节看不清了，但是告诉大家呢，这个塔身能够采用砖雕而不是壁画，也不是彩塑，这个就是辽塔的一个重要特征啊，它上面不画画啊。如果您到外地啊，就看到了这种塔身上不画画，但是有塔雕啊，就是做出雕刻的这种塔，您问一问，很多时候啊，它都是辽塔。塔顶啊，塔顶在明朝的时候啊，因为战争，塔顶曾经被打掉了啊，后来当时就修了，然后后来咱们又修了。其实对历史比较了解的听众朋友应该会知道啊，说这么半天了，哪个朝代的塔呀？辽代是吧？一说到辽代，就有一个女人非常厉害，萧绰啊，小名叫燕燕，就咱们俗称的萧太后。我相信好多锦州朋友知道萧太后呢，是从评书当中杨家将啊
知道了这个既美貌又有头脑的

这样的一个厉害的女人。当时咱们听杨家将的时候啊，都替杨家将着急啊，就恨不得跳出来帮着打一下大辽啊。后来长大了发现大辽是谁呀、啊？大辽就是咱们这儿哈、啊。那如果说是以蜀地祭老家啊，祭祖宗啊，这样的叫这个追溯方式，那么咱们这儿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契丹人啊，不能说全部，是一部分啊，是属于契丹人。曾经在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那时候锦州呢，其实居住地也分临河古塔了，就辽代的时候也分成临河区古塔区了，只是没有这么叫。古塔区那边住的都是契丹贵族啊，那么做这个手工啊，做织锦，你这些东西要离不开水啊，你如果跨越这个半个城你去取水，那这太不合算了，所以哪有水源你们就在哪干活啊，就那会儿就形成了临河和古塔啊这种分居的一种情况。而且这种分居呢也很和谐啊，你们可以保留各自的生活习惯啊，过各自的节啊，所以呢那时候好多汉人虽然是大冤种啊，在街上走得好好的，这一声令下就给逮来了啊，扔到了锦州，这当时还不能说是不毛之地，但是也远远谈不上呢这个是完整的城池啊，就扔到这儿来干活也是不乐意的，我估计也是想跑的，但是没想到呢当时这个耶律阿保机给的政策挺好啊，就让你们哎，你还能保留你的生活，你也可以生儿育女，你也可以受教育，你也可以继续信儒家啊，你都不影响。后来说这是给萧太后建的塔，那是不是呢，可以说是，但绝对不是萧绰。是哪位萧太后呢？她的名字叫萧踏里，这个踏呢就是鞭挞的踏，蛋挞的挞啊，咱们一般锦州人都说给我来个蛋挞啊，但实际那个字呢是念踏，就是提手旁加个达，萧踏里啊，但是这名字一听呢就是这个译过来的，音译过来啊，她是辽代的仁义皇太后，这个谥号给的是不错的，仁啊表示她品德是很宽容的，义啊姿容是很优美的，就人还不错，能得到这样的一个谥号。那为什么跟这个萧踏里有关呢？啊，给大家讲一讲。那个时候啊，这个北宋和辽朝中期啊，曾经和平过一段时间，因为北宋也不太想跟他打仗，就说了，你要不跟我打，我就给你一些利益。你就咱们做生意嘛，咱们好好过日子嘛。然后当时呢，这个辽朝中期的时候也在想，那我不如先收养休养生息一段，你既然只要我不打仗你就给我一些好处，那就两国通好啊，边境安宁，这个短暂的和平局面促成了什么了呢？促成了当时北宋和辽国皇后之间的一个通好啊，就是有点像现在哈、啊，一种出访的时候带着夫人，那时候两边的皇后也见面了，说哎呀，咱以后好好相处啊啊，有什么好东西咱们互相想着啊。其实呢，说实话，我觉得没有谁说我一定要打仗，也都知道打仗的坏处啊。当时两个皇后呢就处得不错，这是一个外交互动。那这是什么时期呢？就说促进这段外交互动，就辽国和北宋能和平相处的时期，是宋仁宗赵祯的时期，就是他当政。宋仁宗呢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说到这里啊，我巴巴讲了20分钟了，给大家先出道题。就说北宋的宋仁宗赵祯和他有北宋仁宗赵祯和他有关的一个，也可以算作历史奇案，但实际上这个并不属于正史啊，这是从元杂剧开始啊，各种小说各种演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跟皇帝有关的啊，非常集合了宫斗啊，认亲甚至有那么一点那个小小的灵异感啊，有这么一个故事。

叫什么呢？什么换什么？好了，我已经提醒到这个程度了，如果再答不出来呢，那就说明啊，是一点评书你也不听啊啊。来，这个梦境说呀，一说到天后宫就总想起说青姐喜欢放的那首歌，对，我想起来了，下一站天后啊。这个下一站天后指的是香港的那个妈祖庙啊。来吧，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赶快告诉我和北宋仁宗赵祯有关的那个离奇的民间故事叫什么。

来看看有多少听众朋友能答对啊！表扬一下这个博学多才、杂学旁收的听众朋友们啊，有金尊优越、梦境、别问我是谁、提前退休石大爷、竹影小筑、海阔天空，这个叫男人何苦为难男人啊，还有这是磊。再来看我们这个视频号当中，红雨阅读，金贵飘香啊，特别欢迎红雨阅读啊，还有这个路漫漫，雨欣，阳光沙滩仙人掌，一条小河，还有这风轻云淡君子兰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啊，有位听众朋友特殊提出批评，你给我答了一个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是要跟我幽默一下是吗？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攒了一波留言没有读了。金尊优越说呢，看来我们家祖宗一定是被抓来的啊，我家原来就在临河区的大营里，这真的有可能啊。那如果说呢，金尊优越，你的祖上是其他地方的汉族人，然后抓到咱们这边然后定居，还能有你就说明什么？说明列祖列宗都非常的勤奋努力啊。啊，有时候想一想，你咱们跟秦始皇之间又隔了多少年，对不对？如果现在我们还有名有姓有家，那就说明我们都有一个很不错的老祖宗啊，非常靠谱。但凡啊运气差一点啊，在那些战乱呐、饥荒当中，很可能就不能够再繁衍，不能留下后人了。好，再来看这个是雨欣说呀，他说对古塔特别有情感，说小时候买过一套杯子啊，那个 logo 还是古塔。

对呀、啊，给大家讲过咱们锦州陶瓷厂那个时候出口的陶瓷上面印的可不是啊锦州，直接印的是中国啊，中国陶瓷啊，有印中国陶，有印这个中国锦陶的，然后当时它的那个标志就是啊一个灰色的啊那种勾勒出的古塔，这种老盘子家里如果盘子碗啊还有，建议收下来别用了，每一个都属于绝版啊。还有磊说呢，狸猫换太子是单田芳老师评书三侠五义的时候讲过，中医小柱呢也说啊，这个狸猫换太子在包公断后当中出现了，告诉大家这个它不是一部书给它形成的故事，那它是从民间传说到元杂剧，再到历次的这什么侠义小说啊当中来来回回添油加醋，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哎，中医小柱就展示了一个，哎，对，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陶瓷了，写着中国锦州啊，你这是盘子还是碗儿？然后它是这种带青色的古塔啊，底下画了两朵祥云，非常美啊。有没有想过古塔怎么建那么高的？一会儿还有啊，咱们书归正传，先说这个萧太里啊，就是咱们锦州这个古塔，就是因为萧太里啊，这个也是萧太后，但她不是萧绰啊，千万别跟萧绰混在一起，跟她是有关的。那为什么她要建一个塔呢？因为咱们在出题之前说到了，北宋和辽朝中期的时候啊，两国交好，边境安宁，你别打我，我也别打你，咱好好过日子。所以这个时期呢，两国的皇后开始有一些走动。那么赵这个宋仁宗赵祯啊在位期间，他的母亲曹皇后，她的名字叫曹真定啊，曹真定知道辽兴宗的皇后萧太里喜欢佛教，于是呢在1053年将三颗珍贵的佛舍利啊，据说是红色白色绿色各一颗赠予了萧太里啊，这是宗教的圣物啊，是宋辽两国一度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啊。就那个时期出现了两国的一个描述，这三颗这个锦州古塔的舍利是萧太后的，就被误读为呢是他没了之后啊，就火化之后从他身体里留下的，而且也被编得有模有样的，说因为得到的礼物。萧太里年少的时候呢在锦州生活过啊，对锦州这片土地是很有情感的，所以收到这个舍利之后呢他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先把它暂时供奉在广济寺里面啊，然后等到这个辽道宗耶律洪基登基之后啊，为了遵循母亲的意思，彰显对佛教的尊重啊，也就是说这个萧太里的儿子啊就说来吧，修个佛塔啊，修个塔，把这个三颗舍利子给供奉起来，这就是咱们锦州古塔啊最初为什么会在这儿建一个塔的来源。这个塔建了几年呢？建了6年，在那个时候应该算是，那真是给皇族干活啊，哪块干不好可能搭上9族啊，所以干的是又快又好。三色的这个佛舍利呢，不是放在塔顶的，那多容易被妖精偷了呀，是放在塔下的地宫里的，一同被安放的还有啊一些这个佛像啊佛经啊就众多当时的佛教珍品，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啊就是这三颗，你就这么记啊，狸猫换太子的男主角赵祯他的妈妈啊跟萧太里为了表示友好往来送了三颗佛舍利，然后呢萧太里收到之后说这玩意儿可不能放家里，我就得好好放着，就先放到了

广济寺啊，就是现在呢这重新修缮啊，你需要买个票能进的广济寺里面啊。然后后来呢，这个萧踏里的儿子啊上位之后说建个塔啊给他放地宫里头。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了啊，现在就已经开始有问了，我刚才看见了海阔天空说那现在呢还在里面呢，任何资料表明被挪动过啊，就大概率还在那个地宫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宫啊，它是塔基的下面，塔基的下面，古塔呢虽然风化过啊，模糊过，是民间盗墓还是专业考古，它的难度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像96年的大修，98年的小修，后来那个2024年，也是又进行了一个外围的那个修缮，都是修外面，没有动啊，就是好不样样的啊，不能说哎把那个地宫抠开，看看那个舍利子还在不在。所以呢，按照目前这个历史的资料记录来说啊，这当年拿到的这个就是萧踏里啊拿到的这三颗舍利子依然是在里面。说我动了妄念了啊，我明白你啥意思，你最好打消你的妄念啊。还有啊，金尊优越给我看了一个这个，我往前看一下啊，这是锦州什么厂，面粉厂吗？我都看上了面条厂了这眼神是真不行了哈。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古塔的由来，就是为了啊放这个佛舍利。再看啊大家的留言，一会儿明白了吧。所以这两个萧太后不要弄混，确实都当过太后啊，但是这差着辈儿呢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萧踏里啊。萧踏里出身显赫，契丹贵族啊，当时呢家族在辽朝的权势是滔天的，你看这个形容词啊，滔天。姿容端丽，性格宽和，入宫之后呢深受辽兴宗的喜爱，但她也不是第一个皇后，她是第二个皇后。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啊，在那个时代啊，仨儿子两个女儿，再加上人品这很好啊，家族又有这个支撑，你代入一下甄嬛传，如果这个配置她是不是无敌的。后来呢她从辽兴宗的皇后做到了辽上恪守本分的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以自己的权势啊这个怎么动乱这个宫廷啊，一直维护着啊，整个宫廷的稳定，也可以说呢，他是辽中期后宫的一个核心人物。清晰，清宁9年的时候，曾经在局势危急的时候，迅速做出反应啊，力主早做准备，平定过叛乱。所以说呢，他这个无论是平时的政治生活呀，还是遇到困境的时候啊，迅速做出反应啊，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啊，从皇后到皇太后都不错。更难得的是呢，还是很体恤民情的。在他这个能够主政的时候，做了不少能够让普通百姓日子过得好一些，当然是稍好一些啊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康2年萧踏里去世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非常美的谥号，叫仁义皇后。他的葬礼规格也很高啊，当时还有很多个国家呢来去吊唁，可见他的政治影响是很厉害的。现在就不用多说了，告诉大家，应县木塔的修建也是萧踏里主张的。应县木塔只比咱们锦州古塔大1岁啊，就是头年啊下令修这个应县木塔，第二年咱们锦州古塔就修起来了啊，这是很有一个，我觉得咱们锦州和应县啊是有一个微妙的历史互动的。如果你

您到应县木塔去参观，它那个一层西边好像是有一个木雕的，那个是萧闼里的全身像啊，当然也看不出特别什么又美啊又什么的。我觉得那时候的人物画像有一定的制式啊，主要看服饰啊、头饰什么的。说到头饰服饰呢，在这里啊多说一句，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影视剧拍辽代的历史呢？啊，你不要听那些说什么，哎呀，就是什么辽代哪有什么正经的历史啊，都是野史啊什么的，不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拍的少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辽代无论男女，它都是髡发的。啊，髡这个字儿是大家可以查一下啊，就是。上面是鬓角的那个鬓去掉，然后底下加个圆字儿，叫髡发，什么意思呢 就是剃头，无论男女都剃头，而且比那个清代那个金钱鼠尾的发型呢还要再脑洞大开一些啊。有时候是把整个这个头顶儿全剃掉，留下面这一圈儿；有的呢是留这个两绺，前后都剃掉，而且无论男女都是这样的。啊，那如果觉得这个不好看或者动头怎么办？用戴帽子的方式，牛啊、羊啊这些牲畜，很容易把寄生虫传染到人的头发上。然后另外呢，在那个年代啊，这锦州也属于苦寒之地，就是辽国能管的这一片都冷，大冬天没有吹风筒，你洗个头不吹干，很容易感冒。在那个时候感冒啊，按现代人的眼光，真的太难看了。所以，如果如实的把辽朝那一段的发型啊搬到影视剧当中，我感觉这个演员都很难找啊，这实在是不好接戏。曾经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叫是什么样的？好，给大家讲了关于古塔的误会啊。第一个误会啊，还记不记得前面？第一个误会啊，就是他不是啊渤海行船。那还有一个误会呢，说这个萧太后的舍利不是烧了他得到的舍利啊，是他得到的礼物。那关于啊这个古塔，还有两个挺好玩的传说啊。第一个传说呢，就老人经常跟你说的，说咱锦州啊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啊，玉皇大帝呢为了平定水患，扔下一个锅盖儿。哎，这个传说让我觉得锦州这地方出美食是不稀奇的，对不对？玉皇大帝给扔了一个锅盖儿，就说你这地方会做饭啊。玉皇大帝呢，这扔的锅盖儿啊，在锦州化为了一片陆地，但是依然没有堵住这个蛟龙的嘴啊，还是在那喷水。我就决定，你不是下了个锅盖儿吗？你一个锅盖儿，我给你淹了。啊，就在那还是喷水喷水喷水喷水，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个老道就念叨了，说叫镇龙修塔，修塔镇龙，啊，然后当时呢，这个锦州的官员就组织老百姓，咱们建一个大塔，啊，把这个蛟龙给它镇住。那么自从说镇住了这个蛟龙，锦州呢也从曾经的汪洋之地变为了宜居之地。那这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尤其讲完了前头，那后面这个就不可信了。但是这样的小传说、小故事，往往丰富了一个物景啊，一个历史建筑，是它的感觉。嗯，你要相信，我觉得也挺好。我个人感觉啊，这你不能不说有点道理。咱锦州真的很少有什么天灾大难哈，希望永永远远。啊，都是物阜民丰、安居乐业，啊，顶多刮点风呗，啊。那另外一个这个跟古塔有关的小故事呢，是这样的：说当年修这个塔的时候啊，搭不了脚手架，啊，脚手架当时搭不了那么高，然后怎么办呢？因为已经你修塔基啊，修这层的时候还可以，你再往上修的时候开始够不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说一个气度非凡的老者从这里经过，啊，就是瞅了一眼啊，就是一种睥睨众生的感觉。哼，这些俗人连个塔都
见不上。然后工头呢就说，哎，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了啊，见多识广，什么都知道，我们想往上搭该怎么办啊？然后老头呢还是那个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说我都土埋半截子的人了，我有啥办法？说完啊，懂了，这神仙点化我了，咱们开始囤土啊，就是跟这个塔等高的土啊。据说金字塔也是这么建的，但是没有考证过啊。就是你今天修这层了，你再往上挪土，这人工就可以上去了。那因为啊，这个

取土取的太多了，所以咱们锦州出现了一个坑，叫烧锅大坑。说呢，这个当时建塔剩下的那个土泥就去修筑了锦州的城墙啊，然后那个坑呢实在回填不上了，所以那地方就叫烧锅大坑。以上这两个啊，再次声明一下，它是神话小故事。那么锦州古塔呢，一直以来啊都是锦州的地标。1925年，著名的诗人徐志摩，对，就是《再别康桥》啊，他的作者徐志摩乘坐火车去欧洲的途中，他经京凤铁路啊，就是北京到沈阳那个铁路，路过了锦州，他远远的看见了广济寺塔。于是呢，徐志摩在游记当中写道，方才遥望锦州城那座塔，有些像西湖上那座雷峰塔，像那倒塌了的雷峰，这又增添了我无限的惆怅。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想这个遥遥的喊话徐志摩哈，我们这个塔从来都没有倒塌啊，咱们锦州人民呢能容得得自己家乡的塔倒掉吗？就是每一次出现点小毛病的时候啊，咱们都修它、建它、保护它。尤其是1996年那一次，真的是可以这么说吧，举全市之力啊，大家都添砖加瓦啊，修好了这个塔。但至于说它的无限的惆怅呢，诗人一定要惆怅，诗人不惆怅写不了诗啊。另外多说一句呢，徐志摩这个赴欧之路是当时中国北方去欧洲的一个主要的路上通道。怎么走呢？从北京出发，乘京凤铁路到沈阳，转中东铁路到满洲里出境，然后再经过这个西伯利亚的铁路抵达欧洲。那么锦州呢，一直是京凤铁路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站，是必经之路。所以徐志摩当时坐火车看到古塔，不足为奇，不是编的，是真的能看到。那为什么说从这个道去欧洲呢？这个道比水运啊坐船要快多了。明朝天启年间，有一个兵部尚书叫孙承宗啊，到锦州来办事儿督办。他写过《锦州十二咏》，就是写了12首诗。说明什么呢？说这个孙承宗虽然是兵部尚书，是一个带兵的啊，属于武将，但是真爱写诗啊。他当时呢，在广济寺塔下，就是咱们大塔底下，写了一首叫《古塔昏鸦》的诗，写的你别说，我个人感觉比乾隆写的好。他说叫“何年清玉华，上座倚天柱，寒鸦时复来，半角天花雨”。因为这首诗叫《古塔昏鸦》，所以老锦州八景当中，啊。就有了古塔昏鸦。当时这个诗还刻下来了，那据说刻了一个碑放在那儿了，但现在没看到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实际上除了这个塔之外啊，咱们曾经还有一个，不是曾经，现在也有一个小塔。曾经有一个景观叫卧看双塔啊，能看一个大塔，能看一个小塔。那个小塔呢，就是在那个万通公寓附近。这个塔跟李世民有点关联。今天说不上了，哪天再给大家讲啊这段老故事。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点赞、转发啊！今天转发70多次，701人看过，5.8万点赞，这是咱们视频号的量啊。咱们公众号呢看不到有多少人这个听了节目，但是留言啊不少，能够跟大家互动，讲一讲锦州的故事，尤其是通过咱们现在联通全国的。啊，网上电波让外地朋友更多的了解锦州。如果沈晴的节目能勾起大家那么一点点来锦州的兴趣，那我觉得今天这一小时就没白说。好了，那明天上午10点咱们有嘉宾，而且明天上午是有一组嘉宾来。到底来说啥？请您关注明天上午10:05的沈晴访谈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老姨，老姨，给你看个好东西。
2: 啥玩意儿了呢？咋咋呼呼的。
1: 海参。
2: 妈，这玩意儿挺好贵的，你吃明白了吗？
1: 那这大连长海的货，哏啾的，你瞅瞅这刺儿。
2: 海参是正经海参，妈，这得多少钱呢？前两天那英子买的即食海参，一小盒就200多呀。
1: 这叫九九情参，990块钱，81根，那过年送礼太有面子了
2: 啊。这海参这价格，那春节之前还能保证这价格？买那可太行了。我订5份，咋订啊？
1: 预定从大连给咱送，加微信订，微信号153-26

0: 7774。
1: 啊，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中间那个新视听，再点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来到了我们这个电台前，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我们又在这里相聚了。尤其呢这两天天气还特别的冷啊，我感觉今天可能比昨天还要，就是那种冷是一种刺骨的冷。然后在这里面呢也提醒大家呢，就是注意添加衣服，不要感冒，因为马上过年了，马上就过年了。当然了，这个天儿特别冷啊，也特别好，因为我们开始备年货了嘛，对吧？一备年货的时候，我们的冰箱有的时候，咱家里的冰箱毕竟还是有限的，那么有的时候会挂到就是阳台上啊，会挂到窗户上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个外面寒冷的时候，那是一个天然的大冰柜，就像我们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开播之前的时候，这开播之前我一看啊，就是我们那个电台，就是这个小乐还有一飞在做那个，是好像人是不是人海参，那个是那个广告啊。我感觉他俩啊，虽然是在做的这个广告，但这个广告啊做的，我感觉就是他特别有一个什么，哎呀，还挺浪漫，很贴地气儿，还挺生活。然后呢，哎，看着听起来就特别亲切，就特别的亲切。所以吧，有的时候真就是那样，我们说话的时候就一样话百样说，一样话百样说，就包括做一个广告，那也是一样话百样百样说。那么你看吧，到了我们一飞和小乐这儿，那大家就听着，哎，舒服。哎，我刚才听的时候，哎呀，我就是想啊，我都想买一点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看啊，所谓的吧，就是我们说一样话百样说，这就是我们的心理的一个状态。啥叫心理状态？心理可以说，这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你比如说啊，可能大家呢，如果细心一点，可能会发现，我前几期呢，我没有写，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因为我发现了，我每次我讲什么样的主题的时候，大家后面一打字的时候，那么我讲的时候，一定是随着大家的就想，就是打出的那个主题，我一定讲这个内容。那么就是在这里面呢，但今天呢，我给大家就是真的是打这个主题，这个就叫什么内耗型家庭。其实内耗型家庭，我之所以打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我这一阶段，哎呀，就是无论是和大家聊天的时候也好，或者我做工作的也好，就是不约而同的都聚焦到了一个主题。聚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叫内耗，内耗型的家庭。然后呢，其实最开始呢，我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说：“老师，什么叫低认知家庭？”哎，我一听低认知家庭，在心理学中，低认知家庭那不就是内耗型家庭吗？啥叫低认知啊？人的认知水平高的时候，那么什么都不是事儿；人的认知水平低的时候，啥都是事儿，啥都是事儿。就像人们说的，这那么小心眼儿呢？小心眼儿的人，他不就是低认知吗？大家想想，小心眼儿的是可能说，小心眼儿的人是属于什么？这个就是属于格局小。那小心眼儿的小心眼儿呢？那格局可能就有点小。但是同时呢，认知水平一定低，几乎是认知水平。

程是比较低的，他可能是在其他部分呢可能也是一个有格局的，但是人呢，人不是说就是就是在他的生活的所有的部分他认知水平都高，但也不是说他的他生活的所有部分他的认知水平都低，不一定啊。人有的时候呢就在某一个部分上，哎，你看他格局也大，情怀也特别，就特别有情怀的一个人，但是呢你换一个环境的时候，那么他呢可能就是想不开了，怎么他也想不开了，想不明白。你看就像前一段呢，就是有人找我，后来呢他就说，他说老师，我这情况是挺普通的，挺普遍的，你别把我的特殊事儿我说出去，但是呢这个事儿呢你可以和大家聊一聊。因为他说，他当时说，他说老师，不仅我遇到了，可能别人也会遇到。你看吧，因为他也是学心理的哈，他就把他的事情呢普遍化了。在这个里面，你看大家看，当他能把这事情普遍化的时候，那么在调整的过程那就快，就特别的快。当然了，每一个人遇到生活遇到很多事儿的时候，每一个人情况都不同，都有他的特殊性。都有它的特殊性。那么我们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我们就不讲它的特殊性，讲什么？讲它的普遍性，就是讲它的普遍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就说，你看吧，他在工作这块，因为他的工作呢他也是自己做的非常，也非常好，非常成功，经常这儿出差那儿出差，这儿走那儿走的哈，也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呢唯独在某一个部分上，那么他就是想不明白，他真的就想不明白。想不明白这里面呢很大的因素，大家看啊，就是哪一部分想不明白呢，就是我不具体说了，但就是说什么，你看嘛，可能是你比如说有的是在婆媳关系上他就想不明白，有的呢他是在那什么，在夫妻关系上就想不明白，那么有的呢他就比如说他的兄弟姊妹间的关系上他就想不明白，那么有的呢就和自己的妈妈他就想不明白。你看吧，他这里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呢他是在哪方面呢，你看他自己很要强，然后呢他就在自己孩子身上他就想不明白，因为他对这个孩子要求太严了，太严厉了，严厉的孩子都想逃离所以他就想不明白，他说我都是为了你好。你看他这个前提是跟孩子在聊的过程中说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孩子呢，我们跟孩子也聊过，孩子想呢妈妈呢是对我好，但这种好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孩子把妈妈对他的好和他自己所期待的那个好他是给分开了，他分开了，他说妈妈对我的好是希望呢我能像妈妈期待的那样，然后达到妈妈的要求，他需要的不是我多好，而是呢只有我，你看这个孩子很厉害，他说他是只有我，然后呢达到呢妈妈的好。我跟你讲，就现在我们的孩子吧都很厉害呀，我有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做心理调整工作，我特别愿意做这工作，那特别有挑战性，特别有挑战性，而且呢孩子们说的就是那个特别富有哲理性的东西。我可能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也特别喜欢的用哲理性的一些语言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因为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啊，看着好像可能如果外人从旁边观察的时候说，哎呀您咋那么嘴呢哈，那么嘴呢，但是呢我们在聊的过程中会逐渐逐渐的深入，逐渐的从意识状态走进潜意识状态，然后在潜意识状态中我们不断在探讨，我们不断在探讨，而且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抛出一个又一个的这样一个话题来。而且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很厉害，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就是做心理工作呀，就是助人自助，就是助人自助的过程中，然后也是教学相长的过程，特别有意思。然后我总之来讲，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以后呢，我也特别感激我所有的我们在一起做工作的我们这些同学，无论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

因为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彼此在受益，彼此在受益。然后你看嘛，就是你看我就在和这个，就是我说的就这个人哈，他在就讲的过程中哈，那么你比如说吧，这个孩子都已经结婚了，孩子就，但是孩子呢，结婚了以后呢，其实有时妈妈回来了也特别希望呢和孩子在一起，但是孩子呢就是会问候，也很心疼，但是呢就不愿意回来，就是不愿意回来，因为一回来以后那妈妈的语言就非常的犀利，非常的犀利。因为妈妈呢在这里面呢，她也知道呢其实妈妈在物质生活各方面对她很支持的，很支持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孩子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妈妈面前呢表现的就是都是那么唯唯诺诺，唯唯诺诺，很怕惹着妈妈，很怕妈妈不高兴，很怕妈妈突然间暴跳如雷，很怕妈妈一下子就歇斯底里，就是特别的小心翼翼，就那种谨慎呐、啊，那种谨慎呐、啊，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形成了就这样一个的家庭的氛围，形成了这样一个家庭的氛围。像这个妈妈在找我聊的过程中，她也很，其实在这方面她就有点苦恼。她说我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我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我到现在你看我也不用领出去，我都到现在我还在努力呢。但是她有一个，因为她就你看以前她特别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吧，她没太注意这方面，现在呢她五十多马上奔六十了哈，然后她因为这个时候呢她会逐渐呢就是归于家庭，当她归于家庭的时候呢，她可能对家庭呢就是有一个亲情的需要，有一个陪伴的需要。你看以前的时候她不太捋户这个事儿，但她现在年龄大了，那么她现在开始突然间意识到她需要这个，但当她真需要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家庭原来离她那么远，她突然感觉到她的孩子离她很远，她的老公离她也很远，她老公虽然很关心她，但是呢她跟她老公有时交流起来就很费劲儿，她说什么她特别希望老公回应她，但老公呢对她的回应就是沉默，沉默还是什么，所以这是不是他要的。他说他就跟我讲啊，他说老师哪怕他呛我几句，损了我几句，或者我们打起来都行，但老公一切一切都就是完全不是他所期待的那个样。然后他实际上啊在这个里面呢，当我们在一个来讨论，就是当他把这个事儿抛出来以后哈，实际上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来看哈，实际上啥叫就是认知水平低呀、啊、什么叫内耗型的家庭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一个家庭它内在动力都是基本是它是有一定就是是一个守恒的关系。你看这家庭，你看吧，我们来看啊，就有的家庭假如要女人特别强，男这家庭男主人呢可能就相对来讲就是弱一点，那么这个男主人强，女人就可能相对弱一点。但是如果要家庭中如果一个爸爸特别强，那么妈妈和孩子呢，你看孩子一般发展都比较好，都比较好。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是一个家庭内在动力带来的，它是一个家庭内在动力带来的。但如果这一个家庭假如母亲是强势而父亲是弱势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啊，就往往这样的家庭是什么，妈妈特别强，孩子就是一般是相对来讲比较弱，用老百姓的话窝囊，天天就把屋地下收拾那么干净的哈，然后呢就是就像有点像那个像洁癖似的啊，屋就是屋里屋外都那么干净利整的。你看他家的，假如他家是女孩的话，你看女孩一般来讲你看往往这样家庭的女孩，那你说那耳濡目染的看看妈妈这样，那孩子是不是也特别干净啊，哎还真就不这样。妈妈就是往往这样的时候会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特别懒散的，然后呢就酒瓶那个酱油瓶倒了他不带扶的，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家庭哈，往往培养的孩子是这样的孩子。为啥呀？往往这个，因为这个吧，你看吧，就以前的时候，就是多子女家庭里面，如果妈妈比较强势，你看孩子往往也比较发展也很好。但是现在呢，是一个什么？就是家庭中孩子少了，一般独生子女比较多，或者呢就是二宝，两个孩子可能现在相对多一点，就孩子少了，往往这个时候妈妈特别强的时候，孩子呢发展的往往你看吧，就是就比较弱，就是比较弱，因为往往这时候。

就是什么，就是这样的家庭，就是独生子女家庭啊，还有就是子女少的家庭，就这个未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家庭教育里，它是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它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往往这样的家庭的妈妈什么，因为妈妈尤其现在就是成长起来的妈妈，往往她本身也是独生子女，然后呢她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会给孩子的很多的事情他都给替代了，他都给干了，孩子根本不习惯干，不习惯干。孩子习惯什么呢？你干我看着，你来干我享受着，我所有的一切你都帮我干了，然后呢我去干嘛呢？在这个里面跟我没有我的事儿。也就是说，往往这样的太强势的妈妈把孩子应该承担的责任他都给替代了，他都给替代了。所以啊，往往其实有的时候你怪孩子嘛，我有时候感觉真的不怪孩子，因为往往家庭妈妈是什么，妈妈太强势的时候，然后在这个里面，但她是不知不觉的，她是不知不觉，她也希望呢，你比如说现在的孩子吧，就是都是学习压力比较大，那么妈妈这时候是怎么样做呢？妈妈可能就是希望呢，她呢尽量呢替孩子分担，然后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呢放到学习上。其实妈妈的初衷，她是这样一个初衷，她并不是说一定说的我什么都干了，我然后不让你干，不是这样。她的初衷是为你分担这个你的压力，因为作为一个父母来讲，作为一个父母来讲，她内心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作为一个父母来讲，他内心最大的恐惧就是怕自己的无能，他特别希望呢自己有能力呢把孩子的生活未来安排好，他特别恐惧因为自己的无能，未来的时候孩子呢就是他的生活不堪。所以呢孩子呢，作为一个家长来讲，作为一个妈妈来讲，她就尽可能的在她能力范围内，她说我为你多做一些，就是分担一些你现在的压力，然后你把你更多的精力呢放到学习上。因为妈妈心里会，她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呢？她认为呢，你只要学习了，那么第一个呢不后悔，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你学习了你成绩就能好，成绩好就能考个好大学，有个考上了好的大学就有一个好的未来，接下来就会有好的生活。因为他内在里的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他呢在这个家长是干嘛呢？他是想呢通过在他能力范围内做一些能够减轻孩子压力的事儿，让孩子呢更好的投入到他就是学业中来。你看这一往往都是妈妈特别想做的事儿。那么你看吧，就是在我和这位女士在交流的过程中啊，她就提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她就其实她给我提的问题是啥，她说是不是她总是认为呢她的老公和她的孩子呢认知水平特别低，认知水平低。但大家要知道呢，其实为啥我说一个家庭内在的动力它是均衡的，妈妈强可能爸爸就弱一点，妈妈爸爸强的妈妈可能就弱一点，那么但最后呢他能量都是流动的，能量一定是守恒的，能量一定是守恒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是关于就是低能量家庭低认知。其实一个家庭假如他的认知水平普遍低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会管他叫什么，叫低能量家庭，或者叫内耗型的家庭，内耗型的家庭。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我跟在与这个女士交流的过程中呢，她呢就是实际上呢，她就现在呢就认为这个家庭在消耗她，她认为这个家庭在消耗她。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说的她之所以认为家庭在消耗她，往往是什么？她刚就是那时候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很有道理，叫低认知。一个家庭如果要认知低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一定是就是消耗型的家庭，内耗型的家庭。那么在内耗型的家庭呢，就是他往往是什么，就是成员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就是不是说就是那种为了发展为了成长，而是在内部不断的消耗，
不断的抵消。啥叫消耗啊？啥叫抵消啊？你看它有个特点，它在这里有个特点，我们大家来看。其实有一个词呢，不咋好听啊，不咋好听，但是有用在这儿呢，我感觉吸血鬼。你比如说吧，家庭本来就应该是个充电站的，就像现在我们都有电车，不有充电桩吗？那是应该充电站。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家庭就成为一个叫什么叫耗电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我们在外面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应酬，各种各样的交际，对吧？那么回家以后实际上是很累的。那么我们回家以后呢，就是假如回家以后到了家庭这个环境中，你觉得更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这样家庭就属于内耗型的家庭。

为啥？你看，就像有的时候写小视频就说，有些人车开到了家的楼下以后呢，能在车里面呢，就是一待待上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不想回家，就是不想回家，因为回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人呐、啊，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他累，他不爱看，他不爱看，这种关系就叫内耗型的，内耗型的。然后这就属于啥呢？这个非常有可能是情绪的内耗，非常有可能就是情绪的内耗。然后还有那个内斗，也就是说呢，两个人吧，就是或者是一个家庭之间，总是在去分你对你错，你有理他没理，就是总是在分辨着这些。然后呢，就把那个谁赢了，谁战胜谁了，看的比这个家庭中你面对的困难更重要。你说有时候家庭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那大家齐心协力去处理嘛。然后很多的家庭啊，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打官司那样啊，我就要他一个道歉，我就要他一个道歉，那不也是一个，其实这不就属于，当然可能每个人就是看中的点不同啊，但在一个家庭有啥用啊。我就曾经跟有的家长，我就跟他就是我就跟家长就说过，他说啊，我老公不顾家啊，我老公不关心我，我老公就是那个什么钱怎么什么也不给我。后来我再跟他，有的时候我跟那个还有房贷，我说那人家房贷一个月多钱，那你说，他就说啊，那我们家房贷那么一个月就得将近4000块钱。我说这钱谁掏？他说我老公掏。然后呢，我说那你俩除了房贷以外还有其他的就硬性的这些开支没有？他说有。然后他就说了这个那个的，我说这些都是谁掏的？他说老公掏。我说那最后呢，他说啊，那他把这个掏完了，他给我的钱就没有那么多。大家想一想啊，就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要的是什么？他说的一个呢，就是你钱应该都给我，你都给你和不给你，那么家庭是一起说到最后，就是调整都非常好的，调整非常好。但有的时候吧，就有一些人嘛，他就看不到他那个对方那个好，他对方那个好，而他总是要求一个呢他要的那个好。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你就看吧，就这个就是当他就要他所要的那个好的时候，实际上说句心里话，哎呀，我就在想啊，我说真是一个傻女人呢、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就说的，他没有把家庭中，就是一个家庭中，实际上吧，我记得是那句话说什么，他说以前我认为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我走到了晚年以后我才发现，大家想想他最后他说了一句啥话吗？谁能在那个现在那个评论区给我打出来？他说以前别人都跟我说，他说的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当我走到晚年以后我才发现。大家看看他发现了什么。我记得这句话不是鲁迅的，就罗素说的，反正是一个哲学家。大家想想，那么他走过了一生以后，那么他认为在家庭过日子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家能不能在就是这个打一打，我们大家互动一下，什么最重要，大家想知道不？如果要大家想知道，那么我把他认为的，当然了，这是我只能说是他认为的啊，因为每个人要求点是不同的，要求点是不同的。那么在这里面大家看啊，啊，现在打出来了，嗯，有人说他走过了一生以后回头来看的时候什么最重要，他就说了，说在一个，他说当我走到晚年以后我回头再看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经济是有话语权的。所以大家我们来看啊，就在这个里面呢，当然每一个人
可能都不同。如果你要经济呢，在这方面呢有足够的保障的时候，可能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情感关怀。但如果你要这个，在这个你经济没有保障的时候，你就记住，什么是基础啊？经一定和哲学相关的，一定和哲学相关的。所以呢，你看嘛，我记这话不是鲁迅说的，就是罗素说的，我就忘了这谁说的。但是当时他就说的在这里面上，可能前面上人们都说经济什么有话语权，但是到走了以后，走了一生到晚年的时候，他就是一句话哈，也就是说有些家庭内斗的过程中哈，他就是情绪吧，彼此之间互相在咬，而不是针对家庭内在的问题，内在的困难。所以往往这个时候呢，你就记住，这样的家庭它就是一个内耗型家庭。你比如说一个家庭，无论是这个男主人也好，或者女主人也好，就是我坐在

做工作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工作起来吧没黑没白的干，因为现在的社会谁惯着你呀、啊、而且市场经济，那么你就要勤奋，你就要努力呀、啊、因为我们是普通老百姓，那么99%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就是应该只有努力我们才能有比较好的生活，对不对呀、啊、那么当他去工作的时候没有时间陪伴你的时候，然后另外一方说啊，我不需要你的钱，我需要你的陪伴，你说啥呢你呀、啊、大家想想啊，你在说啥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往往就什么，如果这方面就是那么努力了，然后这方面呢再就是去一定要去呢，对方说没有时间给予他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就想想是不是内耗啊，那一定是内耗啊，对不对呀、啊、然后特别容易啥的两败俱伤，在外面工作的人认为你不理解我，那么在家的这个人呢就是那个不能总那个出去就是做更多工作的，就是管家管的比较多的人，他就说啊，我管家这么辛苦，你连一句感谢他的话都没有。那么人家在外面做了每天工作，那你有感谢的话吗？就是总去要求对方，而不是从自己身上讲。那你给人对方做了啥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管家的很不容易，他是一个家庭中必须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但同时呢在外面工作也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是两个人什么共同彼此去理解，如果要说在这个里面哎呀总是去要对方暂时不能给予你的东西，那你不内耗你往哪儿跑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那就一定内耗啊，内耗这句话就认知水平低，这就叫认知水平低，这叫低能量，你总是去向对方要对方暂时不能给予你的东西，那你能要得了吗？你要不来呀，那你要得行，那你就他天天的不去工作，那天天陪你，一陪你了没有钱花了完，然后呢你怎么你又开始抱怨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人生需要取舍，你当下你要的是什么？其实一个家庭中，在不同的时期，它的重点是不同的，它重点就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我们来看啊，其实就我最近一段吧，没说就是，哎呀，就是在做这工作的过程中，就是另外和大家聊的过程中哈，就是可能不知不觉的，就是聊到了这部分，就是内耗型的家庭，就是内耗型的家庭。内耗型的家庭嘛，在这个里面就是另外一个容错率极低。啥叫容错率呀？也就是把小事无限放大，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事是无限的放大，然后在家庭里呢用那显微镜找问题。那谁身上没有问题呀？对不对呀？谁不可能有一点小毛病小错误的，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家庭过日就是啥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是最智慧的。但如果你要是用显微镜看家庭，你就记住那家庭没个过呀，哪有没有问题的人呢，对不对呀？因为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来自两个不同的原生家庭，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生活各方面习惯都不同，用的牙膏的那个味道都会不同。你想想，假如你要是真的就是显微镜下看事儿，那你不闹心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呀？所以吧，啥叫内耗啊？就是啥的容错率极低，就是啥呢，在这里呢不能睁眼闭眼。你结婚前的时候你就记住睁大眼睛好好，那叫太笨了，那叫太笨了，那是愚蠢呐。一个智慧的人是什么？结婚以后就你就记住睁一眼闭眼，然后还有什么包容，一定要学会包容。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一个家庭走进一个家庭，两个人形成一个家庭以后，那么在这个家庭里如果你要想向前走，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你欣赏什么，欣赏他你最闪光的那个东西，然后把它无限放大。在婚姻中你就记住他在这个里面他可能有99个缺点，就有一个优点，但是你们是一家人，你就把他这个一个优点你就无限放大，就用太阳似的把那个星星全给他盖上，你就记住你就能幸福，你就能幸福。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这就是生活的智慧。然后呢，就是我们学会啥呢，就是要用什么放大镜看他的优点，用放大镜看他的优点，用那个就是在生活里就不会那么难，你就不会那么不开心，你就不会那么不快乐。

不管是男人女人，有的时候你看吧，你比如说啊，就是我在就是就是咱每次做直播我到家应该9点多钟了哈，一般是因为我们家离这个电台比较近，就是下播以后吧，开车在这个四广路走一圈，然后云飞街一上，再一走南京路到家了，也就是几分钟，5分钟吧，也就5分钟。假如不堵车的话，5分钟要是快的话，3分钟就到家，就那么快。当然了，就是怎么来讲，就一上车下车也反正得有5分钟肯定是够了，只要不堵车，5分钟肯定是够。但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啊。大家看哈，我经常会遇到那样，因为我们楼下都是小酒馆，都是很多小酒馆，然后那个点儿的时候经常有人在小酒馆喝完酒出来。人为啥总去爱出去喝酒啊？为啥总爱出去三三两两的好友在一起，用老百姓讲话就是东北人来讲吹吹牛，然后发点牢骚，为啥呀？那不就是还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情绪啊，这个疗愈或者宣泄的一个地方。也有的人到了就是在那个小酒馆出来以后，还是几个人呢、啊、你说说他说说，然后不就是特别那种就是咋说呢，就是在一起还是不愿意离去的那种感觉，那还是有些话还是没有说透，对不对？那么啥叫说透啊？就想把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对方听啥其实重要吗？实际上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学心理的，有的时候我就故意在旁边就走道慢一点，我听听到的时候再说啥，其实说的都是九科，都是一句话车轱辘话，反反复复那么说。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透露一个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他为啥一句话反复说，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是要把自己的负性的能量通过这个部分来表达出来。其实在最后呢，他是想希望他自己带一个好的情绪回家。那么也有的呢，就是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因为现在车也多哈，你有的时候你就看那车里那个灯，就不是那个，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想想，往往这些情况都是啥，都是家庭内耗带来的，都是家庭内耗带来的。如果没有内耗，谁不乐意回家呀，对不对呀？那回家外面多冷啊，尤其像今天呢，今天我刚才我看一下温度，可能-19度，19度是不是我们给我吓一跳，我说这锦州这么冷了，但确实挺冷的，我感觉吧，不戴口罩都有点冻脸呢，在外面真的是特别的冷。所以吧，你想想谁不乐回家问特别温暖呢，对不对？他之所以这样，一定是内耗带来的。因为一个人的内耗啊，真的是让人是很难受很难受的。那么比如说就像一个内耗型的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其实最大最大就是沟通出问题了，最大的表现形式就是沟通出问题了。其实你说他们感情上，你就记住，往往内耗的家庭和感情没有关系，不是因为感情的问题出问题了，而是沟通出问题了。大家我们一定要记住，是沟通出问题了，就内耗型的家庭是沟通出问题，而不是感情出问题了。感情出问题呢，可能也内耗，但是他的内耗方式不一样，但绝大多数都是沟通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就刚刚我说的，遇到哪个家庭不遇到事儿呢，对不？遇到事儿是我们生活不就这样吗，对不？生活不就是一个各种各样的课题，我们不断的在解吗，对吧？就生活就应该开盲盒似的。没有的时候啥叫内耗啊？内耗就是指责抱怨，出了一点问题啊，你怎么怎么地了，假如你如果说生活哪有假设呀，生活对不对呀？因为我们每个周六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我都要在锦州市少儿图书馆，我们要有一个沙盘体验，就是家庭教育这部分的沙盘体验。那么沙盘体验，当然我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呢到少儿图书馆，可能我们要有抢座，那就抢不着也没有问题，你可以直接去，你可以直接去，你就说我是我们的星光夜话的听众就可以，你可以带孩子去，可以夫妻一起去都可以，你可以自己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要经常和大家讲，
讲很多家庭教育的一些知识啊理念呢，我经常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吧，大家要知道嘛，是它就是一个反复的一个过程，心理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它不是说哎呀那我讲一次了就好了，不是这样，你就记住它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为啥心理咨询师会越来越多，是因为你比如说你要得了有了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以后，那么你说得了那我调整过来，我是不是永远不会再出现问题？不会的，因为就像人感冒似的，你那个抵抗力弱了，你抵抗力弱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呢，那你可能又感冒了，但好了那你没啥问题了，但你又来一个病毒，或者你像生活中你又遇到一个啥事，哎，你可能抵抗力又弱了，你又感冒了。所以就提醒自己呀，我是经常提醒自己，不能振作。但是有的时候

因为我脾气是比较急的，可能以前别人说，哎，老师你可能没啥，就是不遇到啥烦心事儿，你看来可能开心。你就记住，你要是人，你就一定有情绪，你是人就有脾气。然后呢，在这个里面，每个人脾气还不一样，有的急一点，有的慢一点。我是比较急的那会儿的，但随着年龄增长呢，这些年可能走过的一点点路走了，我发现我现在也不再那么特别急了，不那么特别急了。但是有的时候还会不会还那么急呢？有的时候也急呀，因为人的本性变不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着呢，年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你人生的过程，因为你人生过程慢慢会告诉你，你慢一下来，慢一点点，可能。哎呀，慢下来，然后当你要慢下来的时候，当你要有一个情绪的时候，你就记住啥，你就是多做几个深呼吸，多做几个，你做五个深呼吸。但做深呼吸的人就记住哈，千万别下到胸啊，下到，如果你那呼吸下到胸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一定脾气特别急，特别知道我发火吗？你就记住，如果你要做了几个，你还发火，那你可以发火。但这个时候，往往你真的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事儿呢，也没那么让我那么很愤怒、很难受。另外一个还有呢。啥叫认知水平高和低呢？无论家里发生啥事儿的时候，生活中发生啥事儿的时候，千万别第一反应你就去指责对方，都是你的错，不要指责。你要知道呢，家庭发生任何事儿的时候，你们是一个动力系统。你就记住，哪怕是这错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但你就记住，一定有你的问题，一定有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是一个整体。他做的所有事儿，你就记住，在家庭中他做的所有事儿，你就记住，似乎是他做的，但你就记住，他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他代表的是你这个家庭，代表着他这个决定里面一定有你的成分，一定有你的成分。可能你说，老师，那我也没让他那么做呀，要我不会那么做，那这是事后。那么这当时当下的状态呢？那你不一定那么那个。因为生活聊的啥？聊的这些个哲学话题，也就是说，生活中，我们的生活只有必然，没有偶然，都是必然的，哪有偶然呢？没有偶然，都是必然的，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另外一个，你看吧，在这里，首先我就给大家就说啥，不要去指责，不要去指责，内耗型家庭就是指责。另外一个，还有啥呢？情绪勒索。这词儿不咋好听哈、啊，情绪勒索，也就是说，啥叫情绪勒索呢？你总是让对方感觉内疚，你总是让对方感觉内疚。你比如说，我为你付出了多少，尤其当父母的，为啥有的孩子出现问题？很多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经常哭着跟我说，完我那时候说的，希望爸爸妈妈回避一下，回避了以后，哭着跟我说。在这个里面，爸爸妈妈为我补课花了多少钱？他说我爸爸妈妈总是跟我告诉我，给我补课花了多少钱？家里已经都经济条件怎么怎么样了。那么在这里，他就认为他说的，我现在成绩没达到爸爸妈妈的要求，他就有种深深的自责，深深的内疚，甚至有的都有罪恶感。所以在这个叫啥呢？这个就叫情绪勒索。你可能认为我都是为了你好，我是为了提醒你，我是为了让你激励你，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他承受力不同啊，他的认知水平不同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另外一个呢，当你说这话的时候，你情绪的表达里面是不是有那种指责，带着那种情绪的不满，我为你付出这么多，然后你给我回报，就像一个什么，我给你投资了，然后我没有得到我的回报，没有我的收益，也就是把这种母子的关系放到了一个什么上呢？放到了一个投资和收益的关系上了。所以孩子呢，在那个内心里面呢，就是有深深的内疚感，深深的内疚感。还有夫妻的，夫妻在这个里面，
就是情绪勒索这部分啊，我都是为了你好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还有的是啥呢，你就是这么不行那么不行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那么都是就是当然了，但有那个情就是这个应该是思想控制的成分了，当然有这个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现在这部分以后再给大家讲了，就是因为我要一讲的东西就是内容就太多了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情绪勒索上，就是啥呢，你用内疚感来控制对方，就让对方感觉因为我对不起你，我跟你付出那么多，你这么做对不起我，所以吧对方在这里有这种关系吧，往往啥在亲子关系里是最普遍的，它是最普遍的。因为经常有的孩子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回避，目的是什么，他要说说自己的内在的苦水呀、难受啊，然后又不能这话也不能和爸爸妈妈

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因为这个和爸爸妈妈说的时候呢，他说我要一说，爸爸妈妈会更愤怒，会更愤怒。然后他就是脑袋呀和手啊都蜷成一个团似的，然后就是眼睛都不敢看着你，因为他内心也是很内疚的。这内疚谁给的？爸爸妈妈给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这个爱在不在呢？在。感情在不在呢？在。但是什么出问题了？这种亲子关系是哪出了问题了？大家看没有，沟通出问题了。其实这个关系啊，这个爱和情感呢，感情是一定都在的，这种亲子一定都在的，就是什么出问题？沟通问题。亲子的沟通怎么做？亲子的沟通。另外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尤其是夫妻之间回避，一点中了中了，算了算了，别说了，一种厌烦不耐烦，然后回避，就不想提这个事儿。但不想提这个事儿宰着呢，你不提了，但是这事儿你也得处理呀，你也得解决呀，对不对呀？然后呢，有的时候用沉默，甚至呢，就是再说啥呢，用沉默代替一种惩罚。你想想，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问题始终在那放着。但是这个问题呢，有的放可能就是过去了，但有的问题呢，它会形成一个梗，或者是呢，就是在你的心中呢，真的就一个刺儿一样，你们俩谁都不敢碰。你看你谁都不敢碰的时候，那么他说话或者他说话的时候，那么都要回避，实际上吧，那么都是小心翼翼小心谨慎的，那这个家庭你不内耗你往哪儿跑啊？你对不对呀？很怕伤害了对方，对方也会怕伤害，对他怕伤害他，他又怕伤害他，那么在这个里面你不内耗谁内耗啊？难受不难受啊？都难受，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你都难受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就一个家庭内耗型的家庭，往往和情感的家庭那种亲情没有啥关系，往往内耗型的家庭往往亲情还真都很好。如果亲情没那么亲情，他也耗不起来，就是有亲情但是在沟通上有问题的时候，特别容易形成这种内耗。哎呀，又到了这节目的最后啊，呵呵。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夜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午夜交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位这个比较年轻的戏曲演员啊。他出生于1996年，但是呢，跟京剧相伴已经20多年了啊。96年到现在，我掐指一算呐、啊，嘿，得有30年了啊。但是他唱戏唱20多年了。同时呢，他是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京剧是最动人的，也是能扎根传统又能回应时代的。他是京剧奇派的第四代传人曹禺。我最开始认识曹禺呢，是因为看这个短视频啊，无意当中刷到的啊。一个穿得特别干净利落的啊，一身小西装，然后呢妆发也很完整，在教室的讲台上就拿着这个平时讲话用的那种麦克风，在讲台上唱了一段，当时唱的那一段是什么我已经有点忘了啊，因为后来陆陆续续看他在这个教室的讲台上看了很多的这个唱段啊，有一种很神奇的反差感。这个人如果说大伙儿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号啊，他身上的反差感特别的强。首先呢，他年纪很年轻，正应该是一种比较朝气的活泼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的眼神又特别的沉稳。我后来就在想，是不是因为跟他唱老生有关系呢？但是吧，你说他离开这个教学的舞台之后啊，回归到生活状态，他的那种年轻人的状态，满眼睛都是一股机灵劲儿啊，然后新鲜。

带着柔情，规矩透着灵动的这种精髓呢，也是一点点的刻进了他的骨子里。那既然说到祁派戏啊，咱们得听听这个曹禺这个小伙子到底唱的怎么样呢，对不对？曹禺呢，他也参加过一些演出，但是现场演出的这个片段呢，其实在网上找啊特别少。他大部分的是什么时候呢？能找到的视频片段啊，包括他的课堂上学生们给录的现场的演唱，还有呢就是他在各个短视频平台，有时候他会做直播，直播的时候呢有一些特别喜欢他的粉丝会录屏，然后进行转发啊，大伙儿都说唱得特别好。那么说到祁派戏啊，经典戏呢也是特别多，今天呢咱们就从我个人最喜欢的祁派经典戏啊，萧何月下追韩信，咱们开始听起经典选段《我主爷》。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选段啊。咱们说齐派的追韩信呢，讲究的是一个急啊，萧何的急切执着，然后呢身段的那种顿挫，唱腔的这种高低。当然呢身段吧，咱们节目里边没法听啊，听的都是曲儿，身段咱也看不着啊。但是唱腔确实能体现得出来，刚才曹禺的这一段啊，也是非常的情真意切啊。曹禺自己说呢，就是演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老师跟他讲的，你要让观众看到萧何的心跳，近百年依然动人的一个原因。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曹禺呢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啊，他是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青年教师，在讲台上吧，他有一些很特别的教学方法，就是先画底线。我的底线是啥，然后再留空间。所谓的底线呢，就是你在唱戏的时候，咱们讲就是说传统戏它是有程式规范的，在这方面绝对不能含糊，你不能出错。那么啥叫空间呢？空间就是学生是可以带着自己的理解去融合的啊。2022年他带着学生们办了个人专场，然后2023年拿下了湖南省湘戏新角啊，封上新角奖。

2024年又被评为小梅花优秀指导教师啊。他自己是觉得哈、啊，看到学生们就是那种聊戏的状态啊，眼睛闪闪发光的状态，比他自己获奖那可开心多了。当然呢，可能跟我不一样啊，我是无意当中刷到他的。曹禺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很突然的变成了网红啊。为什么成为网红呢？也是因为他的一个课堂的随拍，也是学生拍的啊。那天呢教学生什么呢？教学生奇袭白虎团啊。这个呢咱们是节目当中跟大伙分享过的啊，咱们讲现代戏的时候专门推过奇袭白虎团，里面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叫做打败美帝野心狼啊。没成想学生把这段拍下来了，一共就大概四五十秒吧啊，传到了网上，哎，一下就火了。就这四五十秒的视频，现在的点赞率已经50多万了。我们说的是点赞率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全网的浏览量破亿，连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都转发了。嗯，他后来说，我当时就随口一唱啊，就想让学生感受一下现代戏的那种精气神儿，没想到能引发那么大的感想啊，是不是？那他现场在教室里面唱的这40多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当然，他不是，咱们说不是那种专业的演唱话筒。啊，它是教室的那种老师讲课的那种话筒，所以音质上面稍稍差一些。咱们来听一听曹禺演唱的这个《打败美帝野心狼》选段。

你就说这股子刚劲儿啊，听着热血沸腾啊。学生拍的，拍的时候吧，这个卡点卡的不好，结尾结的有点突然。也正是戏里的这段豪情啊，它跟齐派的传统戏里边饱含的那种忠义之情呢是相通的。比方说京剧里边还有一出传统戏叫不是传统戏啊，新戏叫文天祥。自古来有几位忠臣良将啊，这讲的是一种坚守。然后呢像齐齐白虎团啊，它这个是家国情怀，都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股劲儿啊。所以说呢，他也觉得传统戏曲的这种精神力量啊，从来都不过时。关键呢，你要找到和当代人对话的一种方式。所以从那之后呢，他就开始啊，正式进军短视频行业了。啊，用短视频来拆解齐派唱腔的咬字和技巧，然后呢还做直播，做直播的时候呢带观众看他在后台化妆，甚至呢把经典的唱段和时代啊做主题结合。他说呢，齐派当年就收过话剧、电影等等方面的手法，那现在为什么不能用新媒体的这种媒介让阳春白雪变得触手可及呢？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传承嘛。说到这儿呢，其实我又想到了另外的一位戏曲演员，同样的青年演员啊，我们之前呢也介绍过，就是昆生王子。他呢也是经常做各种各样的短视频的切片，他自己呢还用很多的这个流水的唱腔啊，去演唱一些古代诗词啊，比方说《将进酒》就是。那么曹禺也唱过一版《将进酒》，但是呢他的这个唱腔和昆生王子的唱腔呢是不一样的，这就很特别啊。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段呢，也不长啊，就2分钟，大家来感受一下

一段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啊，《将进酒》。他的配的这一段唱腔和这个《将进酒》这首诗呢，很搭啊，也很符合李白当时写这首诗的那种内心感受吧啊。当然了，这个也是曹禺尝试的啊一个戏歌的作品啊，用京剧的唱腔来唱李白的诗，既有诗歌当中的豪迈，又有祁派特有的那种苍劲啊。他自己也是认为呢，就是说戏曲创新啊，创新这种事情不能瞎折腾，首先呢传统得挖透。他自己本身是祁派艺术研究委员会的成员，所以呢他也在进行祁派剧目的整理工作啊。他就发现前辈们的那种创新都是从传统的根上长出来的。之后呢他还想做一件特别接地气的事儿，就是创排一些带着湖湘文化味儿的新戏啊。他说湖南的那种血性和灵秀跟祁派的刚柔并济是很契合的，或许呢也能通过现代的舞美啊，让传统城市和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呢来碰撞出火花啊。之前我们提到了一出戏叫做文天祥啊，文天祥这个戏呢咱们基本上没怎么介绍过，今天咱们听一段啊，里边的一个选段，也是文天祥这出戏里面特别有名的一段，自古来有几辈忠臣良将。

这段文天祥的选段啊，自古来有几位忠臣良将啊，这句话呢曹禺唱的是特别有力量的。他说每次唱到这儿啊，就能感受到那种穿越千年的气节啊。这种精神不管是在奇袭白虎团的战场上，还是在今天的校园或者舞台，都是一样的热辣滚烫的感觉啊。那说到创新呢，其实曹禺呢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风格，比方说呢现代戏白毛女啊，这个也是咱们在推现代戏的时候跟大伙分享过，里面呢有一段叫紧皱的眉头得舒展啊，杨白劳这个回到家里面啊，心里边呢其实还带着一些不好的情绪啊，但是回来之后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内心呢又开始慢慢柔软融化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演唱的一段。同时呢这一段呢也是杨白劳和喜儿的对话的一段，这一段呢他也经常带着学生练啊，用棋派的韵味呢唱出那种百姓翻身的喜悦啊，既有传统功底又有生活气息。那曹禺呢有一次直播的时候他唱了其中的这段紧皱的眉头得舒展，但是呢因为这一段啊它是一个对唱的段子，所以曹禺自己唱了杨白劳和喜儿，甚至后边呢还有一句其他的念白啊，咱们来感受一下啊，一人分饰三角的这个白毛女。

0: 是哪个？
1: 后讲究人啊，一讲就来啊，哪怕他是个坏人。曹禺呢其实经常会发一些这个短视频的切片啊，当然这也感谢他录音啊，都挺好的。那咱们说祁派的经典戏啊很多，曹禺呢录过的或者直播时候唱过的也很多。接下来咱们分享一段这个京剧《让徐州》里边的这一段啊，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

我也不能够单成往事去放开怀开然而听得远就生命的心

是《让徐州》啊当中的一个经典唱段啊。接下来呢，还想跟大伙儿再听一段。这一段呢，实际上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听过这出戏里面的其他的唱段啊，但是京剧的传统剧目《打严嵩》啊，也是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出戏啊。这个《打严嵩》这出戏呢，挺有意思啊。实际上就是这种邹应龙吧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一会儿假装在这边，一会儿假装在那边，反正框来框去，发泄心中怨恨，把严嵩打了一顿。打的时候啊，自己很开心，大家也很开心啊。毕竟嘛，严嵩是个大奸臣啊。这里边呢也有经典的唱段很多，其中有一段叫做呼听万岁宣一声啊。有一次呢，也是曹禺在直播的时候唱过这一段，咱们来感受一下。

这段后边还有掌声啊，应该是那天呢，他做了一个视频的连线啊，所以说呢，有掌声。必须得说啊，曹禺这个青年戏剧演员啊，他在戏曲传承这个道路上确实付出了很多个人的努力啊，无论是在这个现在很流行的新媒体的阵线上，又或者呢在教师啊这个职业，在这个讲台上，他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么他也是希望能够从课堂到短视频去寻找一个平衡啊，守正不是守旧，创

心，也不能忘本。他自己觉得做一个搭桥人是最好的，一边牵着前辈的手，一边拉着您链接，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投入到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当中。哎，这个想法是真的好。那今天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段，不是戏，而是一段戏歌。我记得听妈妈唱那过去的歌曲啊，曾经有一首歌叫《月满西楼》，大伙儿有印象吗？红藕香残玉簟秋，这一段啊，一首歌。曹禺呢，用艺术的新光彩，还真是需要年轻一代人啊，真心的去擦亮。咱们最后来听听这段曹禺的戏歌《月满西楼》。

那以上就是本期春运有腔调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11: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12: 我是嘉宾主持星远。
11: 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视频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9: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3: 糖葫芦，
9: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跟欣冉啊，想要跟大家先说一说这个关于萧军纪念馆闭馆的这个通知。其实呢，是从这个四月七号星期二啊，就已经是开始闭馆了。
1: 闭馆的一个状态。
0: 对，但是这个闭馆的时间可不是说哎，单纯就是一天或者两天，将近是一周的时间。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来恢复的？这个再进行运营呢？大家一定要等待通知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那么在闭馆的时候呢，将会暂停一切对外开放以及馆内的公共活动，而且呢是暂停预约的。那么其实我也觉得，你看欣冉，就是每一次闭馆呢，这个短暂的，比如说维修或怎样，那都是为了可以
1: 更好的给大家提供一个服务，或者是给大家做到一个优化了一个整体的环境啊。
0: 对啊，你看就把这个硬件设施给它提升了之后呢，你看我们参观的体验呢，还有一些这个馆藏的文物啊，还有展览的这个设备啊，都可以

0: 最近啊，正式开通由东方航空直飞的锦州、扬州、南昌通航的一条航线，并且呢，航班啊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都将稳定的提供给大家直飞。它的运力呢也是配置了国产 C909 的客机。那具体的什么飞行的时刻，
1: 您就关注一下这个服务号锦州湾机场。
0: 没错，
1: 下面我们也再重复一下，从16号开始啊。
0: 对。
1: 那么这条新航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开通了。从锦州到扬州，然后呢，
0: 再到
1: 南昌，对，每周24、26啊，这三个时间段都是稳定直飞的。那么这一次的新航线的落地呢，在深化辽苏对口的协作之上呢，那么作为这个落实两省对口合作战略的重要载体，也为两地的经贸往来搭建了非常高效便捷的空中桥梁。
0: 没错，同时呢，在激发文旅的经济上啊，航线开通后，锦州与扬州、南昌三地呢，客源护送还有尤其是文旅的联动也将更加的顺畅。大家呢想去南方玩也更

0: 产权很清晰。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是既然我也认可了，需要交服务费，那交多钱呢？你不能嘴上会信儿，或者你一拍脑袋就定了。哎，我们小区高档啊，这个服务费呢也是8000一年。
1: 那像刘小乐这小区呢？
0: 我哎呀，
1: 就是
0: 我们是统一交物业费，
1: 没有车位费啊？
0: 我没有，我进不去。因为我这车就值2个车位租一年的钱
1: 啊，对，八手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对刘小乐的这个车呀存在一点歧视，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鄙视，
1: 没有一点歧视啊，可能有较多的歧视，就是说啥呢，就是可能人家刘小乐觉得呢我这个车呢本来就挺便宜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再让我租几千啊来买这个或者租这个车位啊，不划算，
0: 太不划算了，
1: 是吧？他选择了其他停车位方式。
0: 对对对，
1: 那假如说你像我们北京哈，一阿姨跟大伙儿说呀，我们北京啥情况？哎呀，北京啊，就说你这个收费标准吧，哈，对，你是谁来定？就你说，一个月150块钱，这个管理费是吧？车位管理费本质，刚才我们说是物业服务费的一部分。
0: 对，是的。
1: 它的收费标准呢，你自然得遵循物业服务费的规定。
0: 啊，得，我记得叫那个什么收费管理办法有吧？
1: 你还挺关注，非常非常好。
0: 不是我关注，就
1: 是什么呢？叫《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0: 你看，我就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出来都是什么什么管理办法。
1: 对，这个物业服务收费呢，应当区分不同物业的性质
0: 啊，不同物业的性质，
1: 还有它的特点。然后呢，分别执行的是政府的指导价和市场的调节价。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啊。一般来说呢，你像我们小乐哈，他住的是经济适用房，
0: 不经济不适用。
1: 可以了，你这要求太高啊！
0: 我廉租房，
1: 经济适用房的这个物业收费呢，就要实施的，这个政府指导价。
0: 政府指导价
1: 啊，
0: 我得知道，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指导价，具体价格，比如说是2.8还是7.5，是由谁来定的？因为你不能说，哎呀，我这月涨了啊，管理费涨850一个月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这月就是支出多啊，我们得往上调。
1: 你说这有道理。
0: 你不能嘴上会气儿。
1: 那么作为北京的易阿姨哈，告诉你，
0: 你是整黄旗的是吗？有通天文。
1: 很严肃的一个话题哈。
0: 哎呦我的天，
1: 就是你这个具体的定价形式呢，你得由省自治区啊，或者是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
0: 啊，
1: 然后呢会同房地产的行政主管部门去敲定。
0: 你看看，还是有人去敲定。
1: 有人呐，有人去。
0: 不是说我这物业我想涨8块就涨8块
1: 啊。那我们刚才说了，乐呢是经济适用房是吧？那么就是吧，这个适用房，那你说这个北京的易阿姨呢，她住的呢就是需要市场调节价的这么个别墅。那么这个别墅，你说你别对了，别墅吧哈，它就得是市场调节价了，
0: 报地址
1: 对吧？这个它就跟经济适用房的这个政府指导价就不一样了，
0: 排水沟我给你堵上。
1: 你像这别墅啊，还有我们商用的这个商住两用房，高级的商住楼啊，写字楼，这都算。
0: 想不想好好说？还非得为什么非得加上高级两个字儿？
1: 就是商住楼吧，就它不是经济适用房了，它就是高级商住楼啊。
0: 哎呀，现在管太严了，我现在啥也不该说了，气死了。
1: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呢，它会出台更细化的政策。
0: 那对，
1: 对吧？
0: 越细化越好
1: 啊。比如说，就属于人家本市的，叫住宅物业管理什么这个区域机动车管理规定等等吧。来明确你停车管理服务应该在合同当中约定
0: 对
1: 收费的标准。
0: 就像是那个十几年前，咱们锦州市啊，这个停车费的价呢有10块钱的。普遍都要5块。
1: 10块是多长时间？10块一次啊？
0: 对，就你停那儿就10块钱。
1: 多久呢？
0: 这我就不记得了。
1: 停多久都10块？
0: 他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抬杆的那个系统，没有这系统，全是大姨们在那儿。后来慢慢的3块5块并存，再后来大伙儿就非常不满意，提了很多意见之后，终于基本上现在没人敢要5块钱了，全是3块钱。
1: 就是在这里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这个物业它是有权收取车位管理费的，
0: 有权也应该
1: 但是你这个收费呢

0: 那你是要依法依规的，
1: 对，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一般你看出现这种服务性质的公司，它呢只要是能把那个它的这个标准执行的好，把它归它承包的这一块服务的好、修缮的好、管理的好，可以让它挣这个钱，
0: 是吧？那假如说你像北京，当然不止只有易阿姨啊，北京还有刘阿姨啊。那比如说哈，刘阿姨跟易阿姨住在一个小区，这北京的这一个小区里面呢，你看不同的阿姨有不同的疑问。比如说北京的刘阿姨呢，就认为说自己呀，对这个服务质量不满
1: 啊，
0: 是吧？
1: 为什么呢？
0: 然后她就觉得呢，
1: 说这个
0: 我这个所谓的停车管理费我不想交。
1: 哎，你看她不想交，
0: 她不交，她就欠费了。那你欠费不交，作为物业能不能拦车？你认为？
1: 别拦车，这激化矛盾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天天往他车那个就是主驾窗上贴那个就是告他那个你就什么呀？法院传票啥的。你告他不就完事了吗？最后把这问题让法院去解决。你这打架的话，最后你说你是能打人家是能骂人家，你骂人一句人就告你，而且现在是这样的，不能是因为我不交管理费你就骂我，然后呢说这我不交管理费你骂我没事儿，我不交管理费是法院判我那个补交以及罚款，你骂我法院判你道歉，
0: 这里边哈就得跟那个
1: 刘阿姨
0: 啊和这个像乐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了哈，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如果您欠费不交，说物业拦车，这个行为行不行啊？违法
1: 啊！你看看，我是从这个人情的角度来讲，
0: 不成。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呢是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
1: 什么什么什么管理办法，
0: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是吧？那实际上呢，咱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1: 民法，
0: 然后
1: 刑事诉讼法，
0: 啥呀？到刑事了吗？
1: 啥呀？妇女权益保护法，
0: 民法典
1: 啊啊哈。
0: 民法典里面有规定，就是说你这个物业服务人，你不能采取像停水停电呐、停止供热呀、供燃气呀这样的方式，然后催缴物业费。就是你不能以这样的形式，即便是你这个北京的刘阿姨，她没有交纳管理费，你也无权以说限制出入的这种方式，然后强制刘阿姨付款，
1: 锁车都不行。
0: 是吧？
1: 你可以告我，
0: 你不能要求说北京的
1: 所有阿姨都
0: 像
1: 易阿姨一个道德水平，
0: 对不对？
1: 那我就不去北京了，省得给北京人民添乱。
0: 那你说，那物业我都遇到这种欠费，他都欠费了，那我应该怎么办？
1: 上法院告呗，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拿起法律武器，就是你首先你可以通过书面的这种方式
1: 告知，
0: 书面方式去催告他。然后你说你得有。合理的交费的期限，是吧？什么什么时候必须要交了？说如果到期了，业主还不交，
1: 这就告啊。
0: 对，你就可以诉讼。
1: 对对，
0: 是吧？
1: 有一个特例，像那个暖气，因为它走的是同一个管道，只能是掐管儿
0: 啊，
1: 要不然就白给你气儿了。就这个意思。行，我觉得这挺好的。也给大伙儿这个解决了一个小小问题吧。
0: 但是我们乐儿其实我还是建议哈，就是
1: 我从廉租房搬出来是吗？
0: 就是有个自己固定的车位不挺好的吗？
1: 我固定啊。
0: 你固定在哪儿啊？
1: 我就天天的，我就是
0: 道边儿不行，
1: 道边儿我找
0: 你肯定是停在是停在步道方砖上了吗？
1: 没有，我就停马路牙下边。
0: 你可不能压那盲道啥的呀。
1: 我咔咔都给它拦上。对，我吊腚开，我把那个车尾巴我就对着盲道堵上，车鼻子我就直接伸到前边去，完我就耍流氓，是不是？拿棍子搁这。
0: 不乐，这不是我认识的你。你说点实话，你的车停哪儿了？
1: 停车位里。
0: 啊，也有停车位。
1: 你能不能好好的就诱导这个话题好不好？那当然停车位了。
0: 是我怕你呀。
1: 还有就是你在那个散户小区和这个没有停车位的这个那个路边属于内部路。的时候你就找不碍事的地方停。 对，比如说你去剪头，人家这个有两家商铺，都比较面积都比较小，
0: 嗯，
1: 你这车停谁面前都不好，你停两家之间那个墙那儿，其实就是跟两个方那个门市的老板表示那个意思，说我暂时停一下，我尽量不碍你们的事
0: 啊。
1: 你看，这都是行为。
0: 嗯，
1: 对。
0: 如果咱停到边儿啊，咱一定得看有没有那停车的位置。
1: 对对。
0: 如果没有，咱别瞎停啊！到时候你说真是给您贴了条了，有什么的，挺不值当。
1: 犯不上的
0: 啊！尤其现在咱们锦州确实有些道路呢，它相对较窄。
1: 那窄
0: 啊，
1: 特别是重庆路。嗯，跟大伙儿说多少回了，
0: 对吧？像那爱民街什么的，两边都停的车。实际上呢，它本身呢，最靠这个步道的那地方呢，人是骑自行车、电动车的，是吧？非机动车辆，但是往往都是被一些车位给占了。所以提示大家吧，哈。
1: 对，
0: 嗯。
1: 行啊，
0: 当然北京易阿姨哈也是觉得呢，
1: 她住不下去了，她决定搬回锦州。哎，
0: 就咱共同的就了解一下这方面，是不是？
1: 啊、
0: 嗯嗯，
1: 免得打架。还有就是一些商铺非得拿那个各种奇怪的东西，废旧电动车、自行车把那停车位给占上，能明白？怕挡了您的这个生意
0: 啊？对，
1: 嗯，
0: 有这样的。
1: 但是您这样行不行？就晚上您下班之前呢，或者什么时候，能少挡少挡吧。我不觉得就是他完全无理，
0: 哦，
1: 我觉得可商量，
0: 嗯，
1: 是不是？还
0: 未必合规是吧？
1: 对，未必合规，其实有的时候挺值得人家同情的。
0: 来，我们看看谁来了啊？
1: 嗯，东北好，
0: 韩彤欢迎，豪爽东北人说，
1: 嗯，没。老姨，
0: 老王姨真时髦。
1: 李双说那个
0: 一直喜
1: 欢
0: 你俩、
1: 啊
0: 嗯，声音好好听，今天见到真人了，高兴。
1: 说老姨真年轻，小乐是老乐啊，对，是岁数大了，岁数大了。
0: 嗯
1: 嗯，欢迎风起云涌，嗯、欢迎丽萍，
0: 嗯，
1: 哎、啊、Y 过客，王刚，
0: 玉
1: 哪儿呢？
0: 揉揉你的眼。
1: 啥玩意儿？玉
0: 浴缸。
1: 哈哈，老花了。嗯，
0: 浴缸你原谅的啊。
1: 嗯，
0: 你什么？
1: 吕双，你说对了，我岁数大了。来吧，咱们接下来呢要听一段跟我们今天主题相关的这个相声，
0: 来
1: 这个小品。
0: 嗯，
1: 是由一大堆人呢，就不介绍了啊。主题、
0: 嗯、
1: 对，飞驰余生。嗯，
0: 来吧，一起来听一听、啊。
1: OK OK。
2: 严大爷，
3: 哎，
2: 给您检查一下身体啊。
3: 好嘞。
2: 听一下心脏。嗯，很正常。哎，我是谁呀、
3: 啊？你是我爸爸。
2: 这，
3: 你老拿我当老糊涂。你不是护工小刘吗？
2: 啊。哎，您前两天说是要从我这儿把身份证拿回去，出去旅游，没错吧？
3: 没错啊。
2: 但其实，您是要去参加巴音布鲁克汽车拉力赛吧？巴音布鲁克汽车拉力赛。是全国最好的拉力赛，每年有上万车手报名参赛，他们会决出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巴音布鲁克之王。这心跳这么燃吗？这心跳，
3: 我怎么可能喜欢赛车呢？
2: 您不喜欢赛车，您这里面穿的是什么？哎哎
3: 哎，万一我里边什么都没穿怎么办？
2: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但是严大爷，您这个岁数啊，斗地主对您来说就是极限运动了。昨天隔壁赵大爷把俩王四个二憋手里了，现在还抢救呢。
3: 我知道，你们就是怕我出去出事儿，你们养老院担责任呗。
2: 严大爷，话不能说得这么明白啊。我们也是为了您好，您把这赛车服脱了吧。啊，
3: 我穿的挺好看的。
2: 脱了吧，脱了吧，不好看不合适，颜色不衬您啊。我给您脱，热不热呀？严大爷，您热吗？
3: 热，但我内心更加的炽热。
2: 您为什么突然就想去赛车了呢？
3: 哎，给你看看这个。
2: 这张赛车手的照片哦，是您年轻，
3: 是林志颖，
2: 林志颖啊。您拿着一张林志颖的照片干嘛呀？
3: 因为林志颖是隔壁朱老太太的偶像。
2: 朱大妈、哎、所以这事儿跟朱大妈有关、哎、您给说说吧。
3: 来来来，今年春节的时候啊，我跟你朱大妈一块看了那电影叫《飞驰人生》，看得我们俩是热泪盈眶，
2: 所以您就想去赛车了。
3: 嗯，
2: 严大人，我得劝劝您了，电影没您这么看的。前年您跟朱大妈一块看了《独行月球》，您就要造火箭上外太空。去年您跟朱大妈一块看了《满江红》，您就要在背后刺精忠报国。我有的时候真分不清，您到底是喜欢朱大妈还是喜欢沈腾？
3: 这回不一样，我是认真的。
2: 您认真不认真？您有赛车经验吗？
3: 有，我开过出租车。
2: 那能一样吗？
3: 我是咱们这一代最厉害的出租车手。
2: 那叫出租车司机。
3: 我开出租车可快。记得有一回，有一乘客从北京站去首都机场，20分钟的路程，我多绕出去5公里，还是20分钟到的。你就说快不快？
2: 快不快的？您是真黑呀！
3: 我开出租车可黑了。记得有一回，
2: 您到这就甭骄傲了啊！
3: 小刘，你老跟我耗着干嘛呀？我还得锻炼呢。
2: 哦，嗨。您不赛车挺好，多健健身。您得扒拉他，您这么大力气吗？不是，您
3: 咱们养老院那么多老人呢，你去伺候伺候他们。
2: 我不能，我得给您伺候明白了。就您最难伺候，您这是练车呢是吗？所以这个皮揣子它是一个手动挡。严大爷，那赛车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您至少得有一个团队呀。您高低得有个领航员是不是？
3: 我有我的领航员。
2: 桌子是您领航员。
4: 哎，丢哪儿？
2: 您等啊，李大爷
4: 啊，
2: 李大爷，
4: 你大爷，
2: 我没骂您，
4: 接呢怎么？
2: 李大爷是您领航员，
3: 他都糊涂成那样了，我让他当领航员。
2: 我说也是，李大爷，您找东西啊？
4: 你才老东西呢！
2: 我真没骂。
4: 哎，我丢那象棋子儿去哪儿了？
2: 哦，我帮您找。
4: 你别找了。你把他那个身份证你给我，我代替一下。
2: 哦，身份证还能代替象棋呢。您就是领航员吧？
4: 什么领航员呀？
2: 这边听得这么清楚啊，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要跟他去巴音布鲁克吧？
4: 我就知道。
2: 我没猜错的话，这里边应该穿的也是赛车服吧？
5: 没有没有，小刘，没有没有。
2: 你看看，
5: 我万一什么都没穿怎么办呀？
2: 我赌过一次了。
4: 李大爷，莫名其妙啊你！
2: 我真没想到您光着膀子穿这个衣服，您扎不扎得慌？
4: 扎，但是我的内心更扎。
2: 您听听您说的话吧。
4: 我找到了，领航员老李，前来报道。
2: 啥时候练的造型啊？
4: 不是，
2: 您知道人家要去哪儿吗？
4: 巴西老头乐，
3: 巴西布鲁克。老李，你怎么葫芦把肚子？
4: 你再给我捋一捋是怎么回事来着？
3: 我
4: 啊，你
3: 鸡蛋炒西红柿
4: 啊？朱老太太
2: 哪捋出来的呀？您为什么非拉着李大爷呀？
3: 因为他是个老北京，
2: 所以呢，
3: 他方向感好啊。
2: 哎呦，来老北京，问问您，巴音布鲁克怎么走？
4: 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哟。
4: 然后回德胜门打一车，
2: 没出北京，人家是为了朱大妈，您是为了什么呀？
4: 我为了友情，你到我这个岁数才知道，那友情是最弥足珍贵的了，更何况现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老张一个朋友了。
2: 他不是姓严吗？
3: 你顺着他说，
2: 您纯利用人家。
4: 所以我一定要陪他去巴拉霍比特，
2: 巴音布鲁克，
4: 就算输我们也要知道
3: 我们倒下的地方离终点有多远。
2: 您在哪儿倒下哪儿就是您的终点。
4: 嘿，
2: 我是说您也没去过那儿，不熟悉。
3: 巴音布鲁克整个赛段109公里，一共146个弯道，每天我们都会在脑子里边开20遍。
2: 训练的这么刻苦啊？
3: 21遍。
2: 一遍这么快吗？
3: 是。
2: 不是，您这练什么？练数数呢？这您别练了。这
3: 可以把身份证给我们了吧？
2: 我不可能，您都没有参赛的能力。
3: 要是我们证明了参赛的能力，你让不让我们去？
2: 要是您能证明了能力，我陪你们一起去。
4: 哦，那不用。
2: 哎，不用了，不用了。
3: 老李上车。
4: 领航员就位。点火。
2: 您还拿个路书啊？
4: 3、2、1
3: 出发。
2: 怎么还推个背呢？这是，
4: 注意稳住，前方100米左转15度，前方200米右转20度。
2: 这两下还有模有样的。不是，您不用路书能行吗？
4: 真正的领航员，所有的道路都会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前方左转，
2: 左转悬崖，啊，跳车了呀！不是，这美什么呢？这去了也太危险了。
4: 你放心吧，我能想象得到的突发情况全都想。

0: 写到录书里了，你随便考。
1: 那我可考了啊！嗯，
0: 水温过高怎么办？
2: 降速30%，咔咔，
0: 哦，雨刮器掉了，嗯，哦，是手刮呀。
3: 前方有人撞树，
1: 哪个撞树啊？
3: 前方有人查酒驾，
2: 他开的，
3: 我纯栽赃。前方有人打车，
2: 上车，上车，
1: 别拉活了。
3: 前方有猪大妈，哎，前方看错了，
2: 是你的吧？
1: 练的啥呀？这是，您练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2: 可以把身份证给我了吧？
3: 我把命给您。
0: 那能把相棋子给我吗？
2: 你别提相棋了，就
3: 您真丢一相棋子，
0: 丢四个。
4: 您好，请问这里是喜人养老院吗？
3: 您又是？哦，
4: 我是车手李志良。
0: 发音布鲁克，五官王李志良，
3: 还真是您。不是，您怎么来了？
4: 是这样，我在主办方那里看到了这位老先生的报名资料，我就立刻赶过来了。
3: 你看这事儿都闹大了，
4: 我今天就想来挑战你。
3: 什么？您要跟他们俩比赛？
4: 没错，想象一下，我们三个在巴音布鲁克飞驰的画面，像不像今年一部热门电影？哦，
0: 周处除三害。
4: 快，
0: 别乱了。
4: 我们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呢。
3: 这么说你们之前认识啊？
4: 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赛车手李志良。
0: 他是你儿子呀？
2: 我儿子姓严。
3: 所以你们什么关系啊？
4: 师父。哦，
3: 师徒关系。
4: 我打过您的车呀，严师傅。
3: 纯乘客。
4: 很多年以前我打车从北京站到首都机场，我都快迟到了，结果您20分钟就开到了。
3: 这个故事好耳熟啊。
4: 从那之后我就立志成为一名赛车手。当上了赛车手之后，我又在那条路上来回开了好几遍，从来没开机过20分钟啊。
3: 该说不说，人当年还绕了5公里呢。
4: 什么？差距这么大吗？
3: 差距这么大吗？
4: 那你今天未必赢得了我。来吧，比一场吧，严师傅。
2: 这个
4: 我求你了，比一场能怎么的？
2: 比，现在就比。
3: 不是现在怎么比呀？
4: 你不懂，高手赛车可以用意念。
3: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所有的车型和赛道都记在我的脑子里。
3: 肯定不在您脑子里。
2: 那不知你今天开的是什么赛车？
4: 我带来的是一辆福马 GT3， 450匹马力，扭力900，0/100加速只需要2.1秒。不知道您准备的是什么车？
2: 我准备的当然是北京现在第三代一红特
3: 出租车呀，
2: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140匹马力，
3: 又拔一个呀，
2: 100公里270块，不达表400，
3: 真黑呀您。
4: 我就想赢他。
2: 来吧，老李上车，
0: 领航员就位。
3: 不是，
0: 3、2、1，出发。
3: 不是，哎，我劝不了他俩，我劝劝您吧。您一冠军跟人家那过家家，您在那干嘛呢？他这看书呢。不是，我真的，您冠军是不是？哪来的引擎声？
4: 你别引擎我！
0: 直线加速，加速，加速！
4: 你们找不到最晚刹车点的，
2: 小看我们了。
0: 左二进接右四，右六回头200米，左五进右六飞脚后进接左一。
1: 回来，
0: 全油全油全油！
4: 不行，前面道路太窄了，咱们没法同时通过。
2: 老李，变换重心，
0: 交给我吧。
1: 还能变换？这不是变换车型了吗？
4: 过不去的，
2: 老李，降低重心，
0: 行，好吧，连带，
1: 这是短道速滑吗？你
4: 帮帮我呀！
1: 我帮你，你们冠军车手，那我是谁？好，谢谢您。
0: 前方就是终点了，加速，加速，加速！
1: 都快右舵车了。
3: 这就结束了吗？这硬件赛车。好费嗓子呀。
5: 这下没什么遗憾了。
3: 谁赢了？哦，
5: 对了，临走之前还是想请教一下，北京站到首都机场怎么开机20分钟的？
2: 你平时不开公交车道吗？
5: 我去他奶奶个别人。
3: 别违章啊，他当年是被出租车公司开除的。严大爷，谁赢了？
0: 他赢了，
3: 所以惜败了呀。
2: 输了16圈，
3: 惜败这么多吗？那就别去巴音布鲁克了吧。
2: 得去，
3: 去了赢不了。
2: 赢不了我也去。
3: 为什么呀？
2: 我开了一辈子出租车，所有的路线都是别人给我安排的，我就是

0: 想来一回不被安排的人生。
1: 哪儿被安排了？您不还绕路呢吗？
2: 二十多岁了该结婚了，三十多岁了该要孩子了，七十多岁了该躺在养老院了，十多分钟了该上价值了。在被安排的人生里，到处都是你该做什么的声音。是不是该你了？
0: 该我了吗？哦，该我了。
1: 先守他了。
0: 开赛车的时候那些声音都没有了，我只能听到引擎的声音。
2: 二十多岁了该结婚了。
0: 哎，串行了，串行了啊。
2: 你给我擦掉了。哎呀，你以为我们奔向的是终点吗？
0: 我们奔向的是年轻的自己啊。
1: 严大爷，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护工，我不可能允许您去发音布鲁克。但我听说您下象棋差一个子儿是吧？拿这个拼一下吧。
2: 谢谢你小刘。
0: 我一定会成为发音布鲁克之王。

0: 猪大妈，
1: 我来找老爷。啊、哦，老爷，
2: 哎，
1: 我刚看了一电影，叫《奥本海默》，看得我呀热泪盈眶的。
3: 这回沈腾演谁啊？
0: 哪儿演了？
1: 人是外国电影，讲造原子弹的。
3: 明白了，老李，原子弹你懂吗？
4: 给值一二。
0: 你们要干嘛呀？
3: 那玩意儿好弄吗？
1: 说是铀二三五，
3: 铀二三五，九十五的行不行？
0: 哪个铀啊？
1: 多加点呢。
3: 先整俩试试。
0: 来，等会儿多加点什么铀啊？原子弹加九十五的铀，这是要干嘛呀？飞得更快，哪来的白大褂啊？不是穿这么急干嘛？严大爷，咱不去把你们弄破了吗？
5: 我上那儿干嘛去？
0: 您不是最热爱的就是赛车吗？
5: 我最热爱的是原子弹。
0: 我猜您最热爱的是猪大妈吧？我就知道，
6: 找到了，
0: 找到啥了？真是，
6: 来往这儿看，
0: 这
6: E 等于 MC， 这个 E 是什么？
0: 不是你，
7: 好嘞，
8: 嗯。
7: 非常过瘾的一个小品，
8: 是，刚才我还说呢，我说这个小品当中呢，不用说所有人的名字，但是会有一些人呢，很有声音辨识度，是吧？
7: 比如说杨和杨，闷闷的声音，
8: 对。好了，现在是18:38，那我们下面时间呢，要给大家推荐好东西了。
7: 今天我们推荐的很简单，宁夏红枸杞。
8: 前两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
7: 推荐了黄瓜籽粉，芹菜籽粉。
8: 哎，对，今天呢推荐的是红枸杞，来自宁夏啊。
7: 对，这是我喜欢的。
8: 这天气越来越凉了，咱吃点养人的、润的，
7: 哎，
8: 补一补啊。
7: 嗯，
8: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宁夏中宁枸杞套组。
7: 哦，中宁的，
8: 就是说什么叫套组呢？有红枸杞，还有黑枸杞，
7: 两种两种。
8: 现在囤的正合适，
7: 是。
8: 喝枸杞呢，你看我们平时泡水啊，熬粥的时候啊，
7: 泡酒，
8: 对，泡酒，
7: 对，
8: 嗯，
7: 其实按照中医的方式啊，泡酒是最好的，它里边的营养成分析出的，是叫析出是吧？
8: 啊，
7: 更彻底，更完备，
8: 得是高度酒吧？
7: 那得是高度酒，啊，
8: 除了。枸杞还放别的不？
7: 别的也行啊，就是什么那些简单的咱们常用的补血理气
8: 的。葛芥呀。
7: 别的。
8: 是。
7: 蛤蟆。
8: 银环。
7: 金环蛇、银环蛇呀。
8: 嗯。
7: 别的啊。这样的，大大，我想说就是，你在抓这些东西的时候，它都可能就死了，就没有功夫再喝酒了，就别抓，而且好多都犯法。你能够安安全全的把这小动物抓住，正准备泡酒的时候，警察叔叔就来了，哗就给你铐走了，哼，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办法，就给你铐走了。
8: 那意思呢，就是就直接泡枸杞就行。
7: 就我简简单单的，您去找一个中医大夫
8: 啊，
7: 说大夫啊，我这身体都挺健康的，但是我想补补气什么的。
8: 嗯，
7: 你看我爱喝酒，想泡个药酒，大夫都会给你一个。

0: 晚辈的方。
1: 嗯，对，
0: 而且都很简单。
1: 嗯，
0: 大夫都不收钱。嗨，老张老李去吧，泡酒去吧。
1: 啊，
0: 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枸杞，这个颜色有区别，
0: 嗯，
1: 有红枸杞，有黑枸杞，哈，
0: 对。
1: 这个红枸杞是什么样的？就是它是性子是很温和的，是吧？还是黑枸杞的这个更适合哪些朋友喝？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0: 啊，对，讲解一下。
1: 虽然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套组，但是我们也得了解，就这个红枸杞呢，它是对性子很温和，然后呢秋天吃着呢很养胃，另外呢对于
0: 还能帮着养肝，
1: 对，朋友们平时泡水啊，是吧，然后熬粥的时候放一点都特别好。
0: 对，
1: 黑枸杞呢它实际上就是花青素比较多，
0: 哎，是的，
1: 你看我们平时也说建议大家吃点黑颜色的东西，黑枸杞花青素多，秋燥容易上火呀，皮肤干呐，吃点黑枸杞特别舒服。那这套红黑枸杞的价格也很实在。我们知道呢，枸杞还真就是咱宁夏的中宁枸杞，
0: 哎，
1: 最好哈。
0: 你看看，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红黑枸杞套组的价格呢，就是250克，半斤一袋的红枸杞，给您2袋。
0: 你看看，
1: 那么就是1斤。
0: 一斤
1: 啊，再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
0: 哎呦，
1: 一套，这是一套，
0: 118元
1: 。
0: 1斤2两的枸杞，我们说的可是枸杞粒粒啊，不是什么圆尖什么的，
1: 这个新鲜度非常好的，
0: 对，
1: 非常好，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打一下电话啊，
0: 对，
1: 枸杞呢，
0: 999那个，0139，400999 0139，
1: 400999 0139能定啊，送货上门。我们说枸杞呢，它里面为什么大家都选择
0: 什么
1: 泡水？
0: 泡水
1: 啊，
0: 它简单呢。
1: 而且呢，它确实里面有很多的维生素，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像枸杞多糖啊，甜菜碱、胡萝卜素啊，
0: 你看看，
1: 最大的特点就是温和，不寒不燥。
0: 你看看，
1: 不管你是什么体质，都能放心的吃。
0: 你看，胡萝卜素我们都知道对身体特别有好处，但是胡萝卜里边含胡萝卜素非常少。枸杞里边含胡萝卜素非常多。好玩不？
1: 对，咱养生啊，咱讲究的就是平和滋补。
0: 对，
1: 这个枸杞呢，特别符合这个原则。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说枸杞到处都有买的呀，是吧？没啥特别，
0: 那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可不一样。
1: 不一样在哪儿呢？
0: 广播节目全国各地哪儿没有啊？但是最优秀的节目不还得是锦州的吗？
1: 锦州最优秀的不还得是
0: 经济的吗？
1: 经济里最优秀的不还得是
0: 我们俩？
1: 哎呀，你看，所以我们说呢，就是枸杞它养生的作用真的很大哈。
0: 对，是的。
1: 天气干燥了，我们容易疲惫呀，胃口差的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个枸杞，平和滋补。
0: 是，我有一个就算是分辨事物的小绝招吧。比如说某些理念可能啊，祖上传下来这么多年，它不太对。但是呢，它特别适合某一时期。还有就是更严格的关于吃，中国人太有发言权了。你就说从啊，咱就从唐朝开始算，那时候人到宋朝一直在吃的某些东西，它指定是有好处的。对吧？
1: 对
0: 啊。这枸杞，无论是您的爷爷也好，您的父亲也好，这么多年您身边的同事朋友们也好，是不是都在保温杯里泡枸杞，就说明它一定是好的。
1: 对，是有作用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要在市场上去买枸杞呢，你会发现它的种类特别多
0: 啊，
1: 颜色呢也都是红彤彤的。
0: 是的，
1: 但是价格高低不一。
0: 那可不。
1: 那为什么呢？首先呢，就是这些枸杞呢，可能它不是宁夏的那个核心原产地。
0: 那不是
1: 啊。因为宁夏呢虽然种植枸杞的范围广，但是呢确实就是只有光照充足，然后土壤肥沃的核心产区，它产出的枸杞品质才最好。
0: 还有就是某些土壤里边它富含硒呀、等等一些微量元素，那么这个产品它本身这就丰富了。
1: 对，另外呢，宁夏枸杞它也是分等级的。
0: 对，分的。
1: 只有带有绿色食品标志的，经过宁夏枸杞行业协会认证的，才是好枸杞。
0: 你看看，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枸杞呢，就是符合所有优质枸杞标准的。
0: 你看看。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 不太妙了。
0: 哦，
1: 为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在买枸杞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你可能看您选中的那个枸杞啊，看起来颜色很诱人。
0: 哎呦，红彤彤的呀！
1: 红彤彤的，
0: 我们说的是生的啊。
1: 嗯，然后有可能它就是用硫磺染了色了。
0: 啊，熏的什么的。
1: 看起来特别。就是颜色很自然，
0: 对
1: 啊，就是很不自然啊，散发着一股怪味儿。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买新鲜的枸杞啊，就不被染色的呢。首先我们要看那个枸杞啊，它得红得很均匀，
0: 而且红得很自然。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新鲜的那个像水泡似的那个枸杞，跟那个我们晾的这个干果，有很多皱纹的干果，它颜色也不一样。
1: 我们得知道呢，这个枸杞它长在这个树上哈，它肯定都会不太一样的。它怎么可能说每一颗都是红的一模一样？
0: 那不对，
1: 它可能有颜色深一点的，有颜色浅一点的。
0: 哎，
1: 所以那种用硫磺熏过染色的枸杞呢，咱不能吃啊，也不能入口。
0: 你看看，
1: 安全问题要格外小心，
0: 是不是？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专属特惠福利呢，到手两袋，总共一斤，然后呢，送给您一罐100克的黑枸杞。
0: 你看看，
1: 只要118，
0: 118块钱，
1: 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啊！库存确实不多，
0: 对，
1: 而且就今天一天的时间，
0: 哦哟，
1: 靠手速，
0: 是
1: 4009990139，4009990139。
0: 另外呢，您可以呀，通过我们的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到这里边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您在对话框里边回复枸杞，在对话框回复的是枸杞，
1: 枸杞，
0: 哎，
1: 发送，就链接了，在链接里下单，还有图片弹出来，您可以看一看它的，长什么样啊，
0: 是
1: 不是符合您的要求
0: 啊？对，咱先审题，然后再答，是不是？
1: 是不？
0: 你要不喜欢，可以完全可以不下单呢，对不
1: 对？
0: 对，
1: 或者是您送货上门了，已经拿到了，您发现也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您也可以就直接，
0: 退了。
1: 对，
0: 哎呦，你瞧瞧，
1: 就是满意再给钱呢，是吧？货到付款，满意
0: 多好，多好，多好，多好。
1: 好嘞，这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宁夏中宁的枸杞套组。
0: 好的，
1: 有红枸杞和黑枸杞，大家自行下单吧。
0: 这个节目快结束了，还有这几分钟，老姨你挑一下，有这个短一点的相声，是马三立的马先生的，还有侯先生的相声，你喜欢哪个？还有就是咱还有好多话题也想跟大伙儿聊聊呢。
1: 啊，你问我呀？
0: 您挑，您挑。
1: 我能挑吗？
0: 当然了，一切都您做主，我是您的牛马，唯您马首是瞻。
1: 你少来。你这时候又马首是瞻了，又牛马了。
0: 咋的了？我别的时候我也没咋地过呀。哪儿得罪你了？
1: 你还想咋的？
0: 你这个北京人，
1: 北京的易阿姨，
0: 太讨厌了。
1: 那确实还有不到
0: 11分钟吧。
1: 对，也就是10分钟的时间了。
0: 咱跟大伙儿说两句吧，是不是？
1: 对，我们跟大伙儿说点什么呢？说点有意思的，
0: 好玩的，
1: 好吧？
0: 嗯，
1: 说点什么呢？你看哈，就是
0: 咋的？
1: 就是
0: 你就光说就是咱也能凑合一下。
1: 咱说点题外的啊。
0: 好的。
1: 我们曾经在好长时间之前的一档节目当中，我们跟大伙儿聊过什么呢？就是一些影视作品哈。
0: 对，
1: 比如说四大名著啊，然后改编成的这些影视作品呢，然后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关系，是吧？
0: 是。
1: 今天呢，咱们就利用这个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
0: 跟大伙儿说2分钟。
1: 对，跟大伙儿聊一聊。像什么我们民间啊认为的玉皇大帝呀、王母娘娘，大家伙都特别熟，
0: 熟
1: 啊，特别熟。属于道教系统里的神仙。
0: 对对对。
1: 在很多的影视小说作品当中呢，通常是被放在一起的。
0: 其实，
1: 哪怕是在影视作品当中，你会发现玉皇大帝端坐在宝座上，
0: 旁边坐个王母娘娘，
1: 王母娘娘在一旁陪着，
0: 觉得他们俩是两口子，是吗？
1: 你看，你听这个名字也觉得他俩特别适配。
0: 对呀，大帝，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
1: 所以很多人就顺理成章的认为他们俩是夫妻关系哈。
0: 实际上呢，
1: 他俩还真不是两口子。
0: 他们俩是？
1: 他们俩是
0: 逸飞跟小乐的关系。不是，
1: 就是王母娘娘的丈夫是另有其人。
0: 哎，他们俩是同事。
1: 就是在道教的神仙体系当中呢，这个玉皇大帝他也叫神皇。然后他 他的全名叫数数啊，
0: 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
1: 弥罗至真玉
0: 皇上帝，二十个字
1: 是吧？啊，所以你看他是属于至高神，就是主宰宇宙万物的啊。然后他在道家的这个地位呢，仅次于三清尊神，就是在道家里，
0: 对对对，
1: 代表着道的化身，是吧？就是覆盖了整个世界的方方面面。
0: 这是玉皇大帝，那王母娘娘呢？
1: 王母娘娘吧，王母娘娘呢，实际上呢，就是，
0: 她最早叫西王母，我记得。
1: 她吧是就是最开始的形象是什么呢？她是个。
0: 直说，不好说呀，
1: 就不完全是一个人的形象。
0: 想起来了，
1: 他
0: 是半人半兽神。
1: 对，你看，我们今天也算是这叫复习了一下，
0: 温习一下，
1: 温习一下。对，原来我们也讲过啊，就是玉皇大帝是这样的形象，那王母娘娘呢，实际上她是另外一种形象。所以玉帝和王母呢，至少从起源上来看，不可能是一对儿。
0: 对。
1: 王母西王母的出现比玉皇大帝要早太多了。
0: 哎呦，
1: 那相传呢，就是玉皇大帝的配偶是谁呢？叫后土娘娘。
0: 后土娘娘
1: 啊，也就是大地之母。
0: 明白了，一个天一个地嘛，一个乾一个坤呢。
1: 对，
0: 就
1: 是主宰山川万物。
0: 哎，是的，
1: 他和玉皇大帝是一段。
0: 那这个王母娘娘，她实际上是我们后来给转变的形象。最开始她叫西王母。为什么说早呢？因为早在这个全世界最精准的一本书叫《山海经》，这本书里边就有记载。
1: 对，而且这个西王母，刚才我们说为什么她长得其实不是人的模样呢？因为在《山海经》里有记载，说这个西王母呢，她长得叫豹尾虎齿。
0: 哎呦，夏音。
1: 而善笑。
0: 哇哇呜，就这样的，
1: 怎么笑？
0: 是这个吗？不对，肯定是
1: 长笑。
0: 对呀，
1: 哇
0: 呜，就这样的呗。哇呜，像不像？
1: 哎，好吧，就是各位就是吧，可以结合一下这个形象。
0: 如果你觉得尴尬，我们放相声。对，
1: 就是
0: 这意思。
1: 豹尾虎齿啊，老虎的牙齿，然后呢，善于这种。长袖，
0: 对，然后呢，后来
1: 蓬发，
0: 蓬
1: 发，戴胜，
0: 后来在这个道家不断的发展中呢，慢慢就变成了女仙之首了，然后啊，后来有很多人也就附会了。其实我们往前倒的话，其实是能找到王母娘娘最开始她的形象和职能的，
1: 对，
0: 行了，今天就跟大伙儿先说到这儿吧，等哪天咱们详细的，哎，真的哈，咱们可以每天说新闻，再说点这好玩的事。OK，
1: 这些冷知识啊，
0: 对对，
1: 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收获快乐之外，也有
0: 知识收获，
1: 是吧？
0: 对，我们俩就是知识的播种机，
1: 长知识。
0: 好了，
1: 好，
0: 就这样，下周再会，拜拜。
1: 节目，拜拜。
2: 衣服下到了。自然就成
3: 啊，这倒对，
2: 净说大话不行。我全行，我有功夫，有功夫拿出来摆卖不是也不成。
3: 是，
2: 各行各界全算上。不拘你哪一行哪一界干什么，就是别说大话
3: 才好。
2: 吃人不服，谁都瞧不起，净说大话，硬砍石头拿点真格的来，满不行，满不那么回事。
3: 那
2: 是这种人都得现世。
3: 是的，
2: 是说大话的必要栽大跟头。
3: 是吗？
2: 不服人是这个说大话，谁也瞧不起，不许你干什么的。像这类人，准得失败。
3: 可不是，
2: 绝不能成功。平常小事儿也这样。我们街坊那谁，我们街坊有一个，
3: 怎么着？
2: 就说大话。谁也不服，也甭说他的工作上他不服人，平常的生活上，谁也不如他。
3: 你家？
2: 谁都瞧不起。礼拜天呢，这街坊啊，我们那一大杂院好几家街坊，礼拜你都不上班，都是工人，我说不清他们在哪工厂做工，都是工人，礼拜你休息，休息干嘛玩呢？好什么都有啊，这几位啊，好这个钓鱼玩，
3: 钓鱼，
2: 钓鱼，
3: 消遣呢，
2: 发了财在钓鱼，
3: 好，
2: 那家也好钓鱼，这家也好，和这位呢说大话这个，什么也不爱， 什么也不爱，可说大话，瞧不起别人。他媳妇儿说：“你看人家

0: 王大哥跟溜达呗，人家礼拜啊，人家玩去，人总钓鱼去。
1: 嗯，
0: 你看人家总一冲到鱼就窜鱼塘，
1: 多好。
0: 你看你总在家闷着，
1: 嗯，
0: 你要钓点鱼来，咱不也闹鱼吗？
1: 哎，
0: 他那根本就不会，那是技术啊。
1: 是啊，
0: 技术啊。
1: 哎哎，
0: 那逮蛐蛐跟那个钓鱼是这类，你外行，你逮得试试。
1: 哦，得会。
0: 蛐蛐跑你逮不着。
1: 嗯嗯，
0: 你不会不成，你得行去。
1: 是，
0: 他根本就不行啊。说大话，嗨，我呀，我告诉你啊，我不钓。
1: 哦，
0: 我要钓鱼去，我要去啊，他妈买完
1: 哟。
0: 告诉你啊，河里啊，告诉你啊，有多少鱼都是我的
1: 哟。
0: 哎，都得归我。
1: 好，
0: 别人啊买完，
1: 是啊，
0: 这大话，他自己去钓鱼，别人一个钓不了，都得归他。他媳妇很高兴，那你去啊，买个鱼干不两块来钱买好的，你钓去。
1: 哎，
0: 给买吧。买了，买他得去鱼啊，
1: 那是
0: 啊，也得钓得来啊。
1: 有
0: 外行自能说大话啊。
1: 嗨，
0: 扛上鱼竿，拿个篮子去吧。
1: 嗯，
0: 告诉媳妇儿，你给我烙俩汤饼吧。
1: 哦，
0: 我都不回来吃饭了，你给我烙俩汤饼。
1: 好，
0: 多来点红汤。
1: 嗯，
0: 大袋的，拿俩汤饼，这一篮子扛鱼竿去了。
1: 去吧，
0: 钓去了。
1: 怎么样？
0: 也得钓得来。
1: 有，
0: 白耗了一天。晒得可直立眼
1: 啊，
0: 回来了。
1: 有
0: 街坊人家王那边刘德哥人全钓来了。
1: 嗯嗯，
0: 人钓个一斤的半斤二斤的全有，他没有。进门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他有的说，
1: 说什么？
0: 我媳妇笑，怎么样？嗨，小孩啊净喝洗澡。
1: 有，
0: 我呀白点看着，我咱不敢瞎钩子，啪躲小孩脑袋见骂那个。我说一个没掉，一个没掉怎么回事呢？河里小孩洗澡，
1: 哦，给搅和了。
0: 媳妇说：“你换个地方。”
1: 哎，
0: 看小孩洗澡，你不许挪挪，上别处嘛。
1: 就是，
0: 不是，我不在这吃汤饼，还是一个鱼没钓着。
1: 哟，
0: 没钓着，怎么办呢？
1: 啊，
0: 汤饼也吃了。
1: 哟。
0: 又啃俩汤饼，
1: 好，
0: 鱼也没钓来。进门还有的说，
1: 还说什么？
0: 媳妇说怎么样了？怎么样？这儿这风啊，告诉你啊，
1: 我刮风
0: 啊、哦！我大河沿，我大河沿，我进大河沿，他大河沿，
1: 好嘛。
0: 再到礼拜又得去呀、啊，
1: 还得去，
0: 我去吧。
1: 嗯，
0: 你给我烙仨汤饼吧。拿仨糖饼，
1: 哎呦，
0: 提着篮子扛鱼竿刚一出门，
1: 嗯，
0: 一想啊，白费。
1: 怎么
0: 准的还是白去？
1: 哎呦，
0: 自己知道白费，准白费，去了钓一个钓不来。哎，今儿回去还说嘛呢？
1: 就说是
0: 干脆
1: 怎么办？
0: 鱼市。
1: 哎，鱼市干嘛的？
0: 买鱼。
1: 哎，买鱼。
0: 哎，
2: 中波七七四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This is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权臣，他的家产富可敌国，他曾经到达过权力的顶峰。欢迎收听历史小说《刺荷颇深》。
1: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乾隆皇帝过生日，祝寿，大排宴宴。那么这个祝寿的重头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千叟宴。整个祝寿活动的重头戏千叟宴安排在最后，几千名白须老者翘首以盼皇帝的到来。傍晚时分，乾隆在和珅的陪同下来到千叟宴现场，几千名老人一起向乾隆下跪行礼并山呼万岁。乾隆高呼平身，老人们慢悠悠地从地上站起来。随后乾隆举杯向众多老人敬酒，老人们都激动地涕泪横流啊！有的老人第一次见到皇帝，兴奋过度，几乎晕厥。为了在现场制造惊喜，和珅将事先安排好的几十位百岁老人引到乾隆面前。乾隆见眼前这些老人个个仙风道骨，精神矍铄，遂问和珅道：这几十位老者今年高寿啊？和珅回道：这是臣从数千名老人中特意挑选出来的几十位百岁老人，他们的年龄从100岁到120岁不等。乾隆走近这些百岁老人，一一询问他们的年龄，老人们一一作答。乾隆龙心大悦，对这几十位百岁老人说：在你们面前，朕好像还是一个小孩子啊！啊！老人们齐声说：皇上洪福齐天，定能寿与天齐。乾隆一时兴起，向这几十个百岁老人一一敬酒，老人们又逐个回敬。最后乾隆喝的是酩酊大醉，和珅见状忙接过乾隆手中的酒杯替其饮酒。宴会结束后，开始燃放烟花爆竹，整个北京城的上空一片五彩斑斓，各种礼炮竞相绽放。参加宴会的老人们本就老眼昏花，哪里经得住这种视觉冲击，刹那间恍如进入天堂一般。乾隆未到活动结束便有些体力不支，回寝宫休息去了。和珅作为活动主办人，一直坚持到庆典活动结束才打道回府，没想到这又节外生枝了。乾隆寿宴的第二天，工部尚书金世松突然上奏弹劾和珅昨日僭越不法。乾隆十分奇怪地问道：哎，和珅昨日全权操办朕的寿宴，夜深方才回家，有何僭越之举？金世松如实道来：皇上昨晚参加千叟宴，与众位老人畅饮，后来皇上喝醉了，和珅趁机替皇上与众人敬酒，此乃大不敬之罪，依法当斩。不等乾隆开口，和珅早已拜伏于地，哭诉道：皇上，臣昨天也喝多了，可能酒后失态，替皇上向老人们敬了几杯酒，臣也是为皇上着想，怕皇上饮酒过量有伤龙体呀，如果这也算僭越的话，请皇上治罪，臣无怨无悔。因为昨日的宴会，乾隆心情还不错，笑道：啊，哈哈，昨天的事情朕想不起来了，不过和珅一向处处替朕着想，偶有不合礼数之处，朕也可以理解。但金世松仍然不依不饶： 皇上乃千古一帝，地位尊崇，普天之下无人可以替代。和珅替皇上饮酒是明目张胆的僭越之罪，请皇上治其目无君上之罪。和珅为自己辩解道：
2: 皇上，臣确实有罪，但臣也是无心之过。昨天千叟宴现场的气氛太热烈了，皇上与几十位百岁老人互相敬酒，臣陪同皇上左右，看着皇上即将醉倒，臣如果不主动替皇上挡酒，岂不是公然置皇上的安危于不顾吗？请皇上明鉴。
1: 乾隆说：金世宗，你不要再说和珅的不是了，和珅做的一切都

0: 不但没罚，
1: 还奖了500两金子。忙完乾隆的祝寿庆典，和珅总算松了一口气，好好休息了几天。就在和珅日益得到乾隆宠信，风光无限之时，危机也悄悄地潜伏着。乾隆46年3月，甘肃循化地区由于回教新旧教派之争，爆发了苏43起义。甘肃是回族的聚集地之一。乾隆26年，甘肃安定回民马明新创立新教，反抗门宦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这引起了旧教门宦地主的仇视，新老教派间多次发生争斗，而清廷则站在旧教门宦地主一边，于是教派斗争开始转化为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苏43起义也是甘肃官员长期激化教派矛盾造成的。苏43起事之初并非与清廷对着干，主要还是与旧教相争，直到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插手剿匪。王廷赞原任宁夏道台，甘肃省原布政使王胆旺升任浙江巡抚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时逢苏43起义，王廷赞觉得自己立功的时候到了。苏43一开始起事，王廷赞就派人把新教的教主马明新抓到兰州。这步棋走得并不高明，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把起义队伍引到兰州来了。起义者围住兰州后，王廷赞不由得慌着手脚，连忙上奏朝廷。乾隆急旨令王廷赞勿乃过涉张皇，若稍有疏虞，王廷赞不能当其咎。在清军的围剿之下，苏43退离兰州继续抵抗。乾隆闻知此事后大为震怒，紧急召集百官商议对策。时任兵部尚书为阿桂，而他也是和珅在同僚中最为忌惮的一位。阿桂是大学士阿克敦之子，满洲正蓝旗人，后以战功升入整白旗。乾隆3年，阿桂考中举人。乾隆13年，就跟随当时的兵部尚书班第参加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后来经过累次升迁，于乾隆26年被任命为内阁大臣、工部尚书，驻扎伊犁。从此阿桂在朝中的地位一天天提高，等到和珅飞黄腾达的时候，阿桂早已是乾隆朝无可替代的一名重臣。乾隆也深知阿桂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所以对他特别器重。但眼下阿桂正在南方治理水患，暂时无法脱身，因此乾隆在朝堂上朗声问道：暴民作乱，残杀无辜，甘陕地区的军队已不足以应付乱局，谁可替朕分忧，前往甘肃地区平定叛乱？乾隆话音刚落，和珅便出班奏道：皇上，甘肃乱民乃一群乌合之众，臣不才，愿领兵前往甘肃平乱。乾隆听了不禁有些犹豫，说：爱卿勇气可嘉，只是你从来没有打过仗，派你去平乱，朕不放心呐。和珅坚持道：皇上，臣自入仕以来无尺寸之战功，朝中大臣多有非议者，说臣身无寸功而身居高位，臣也每每以此为耻。今甘肃发生叛乱，臣早年曾熟读孙子兵法，相信对付一小撮乱民必能手到擒来，皇上不必忧疑。由于和珅执意前往，乾隆也有

0: 意让他到战场上去历练一下。于是命额驸拉旺多尔济带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俄森特带兵征讨乱民，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往都师。
1: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此河颇深》。
0: 乾隆深知打仗并非儿戏，于是复用李世尧，授予三品顶戴孔雀花翎，到甘肃总办军务。和珅见乾隆如此信任自己，正暗自得意，没想到乾隆略一沉吟，又把命令改成和珅与兵部尚书阿桂一起督军甘肃，和珅先行，等阿桂到达甘肃后，和珅听从阿桂指挥。这让和珅心中愤恨不已，这不分明表明皇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实际上内心更加倚重阿桂吗？但他一时也没有办法，只能到战场上去证明自己了。和珅领命后，迅速点兵一万向甘肃地区进发。他率军来到兰州城，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向他汇报说，叛军对兰州的威胁已经解除，贼首苏四十三率领暴民转战河州去了，何大人远道而来，休息两日再进军也不迟。和珅怒道，我是来甘肃救火的，叛贼仍然横行法外，你这个甘肃布政使却一点儿也不着急，这是为何？王廷赞一时语塞，忙奉承道，人言何大人一心为公，今日相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且向我汇报敌情，废话少说。王廷赞不敢怠慢，忙详细介绍敌情。何大人，叛军首领苏四十三异常狡猾，他指挥数千乱民与官军打游击战，我进他退，我退他扰，两度乘虚袭破河州城，将河州府的钱粮洗劫一空。不仅如此，他还散布谎言，号召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归附于他，很多江湖人士都投到了他的麾下。现在听说何大人率领朝廷大军前来镇压，他便带着手下乱贼躲进了河州地区的深山老林里。和珅板起脸严肃地说，皇上对甘肃的匪情特别重视，我临行前皇上千叮咛万嘱咐，要求我务必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绥靖地方，你作为甘肃布政使应责无旁贷地协助我破敌才是。王廷赞忙不迭地说，协助何大人是我分内之事，一切都听何大人吩咐。和珅马上做了安排，说，兵贵神速，我明日便挥师河州寻敌决战，你调集本部人马随我出战，粮草用度都得跟上，不得有误。王廷赞俯首听命，应声而去。甘肃叛军首领苏四十三听闻和珅率领的朝廷大军已逼近河州地界，忙召集手下谋士商议对策。其中一个谋士进言道，我久闻和珅之名，其人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靠着皇上的宠信平步青云，而且和珅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一点作战经验都没有，皇上派他来甘肃征剿我们，实为轻贼之祸，我等之福也，将军不必担心。苏四十三仍然有点担忧，
2: 和珅虽不足为惧，但清军声势浩大，我们该如何迎敌呀？
0: 谋士笑道：“
3: 哼，和珅建功心切，必求速战。将军可先用骄兵之计引其上当，再用诱敌深入之计重创敌军，给清廷一点厉害瞧瞧。”
0: 苏四十三闻言大喜过望。很快，和珅大军气势汹汹地向苏四十三的叛军扑来。苏四十三早有准备，率兵迎战。他一边指着和珅骂道：“
2: 你这个贪官，不在家里数银子，跑到甘肃来送死吗？你要是战死了，留下那么多家财给谁花呀？”
0: 和珅闻言大怒，骂道：“
2: 刁民草寇，竟敢在此大言不惭，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还不快快下马受缚！”你这个朝廷的鹰犬，今天我就与你决一死战。
0: 苏四十三话音未落，和珅早已拔出宝剑，指挥清军发起了进攻。苏四十三率军迎击，两军混战一处。和珅出临战阵，亲眼看到战场上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场面，不由心中一阵发紧。正当清军将士杀得兴起之时，苏四十三诈败而走，清军乘势掩杀，追杀一阵而回。和珅出战告捷，一面上表奏报乾隆，一面整饬队伍准备再战。次日，苏四十三再次领军前来挑战，战不多时又诈败而走。和珅率军穷追不舍，追到一处险要地段时，副将涂钦宝对和珅说：“
2: 此处地势险要，三面环山，若敌军预设伏兵，我军危矣，请大人暂且收兵，待摸清敌情再做良图。”
0: 和珅压根儿没把苏四十三放在眼里，因而不以为然地说：“
2: 你多虑了，苏四十三等一群草莽岂知兵法，与这等流寇作战不必拘于常理，今日我必要杀尽叛贼，为皇上尽忠。”
0: 涂钦宝见和珅不听劝阻，只得说：“
2: 大人乃三军主帅，不可轻进，小人愿率军追击残敌，大人坐镇此处督战即可。”
0: 和珅见涂钦宝态度坚决，于是停止前进，由涂钦宝率清军继续追击。果然，涂钦宝追至前方山谷中时，突然鼓角齐鸣，伏兵四起，刹那间箭如雨下，清军大败，涂钦宝也被乱箭射死。和珅赶忙率领后军冲入山谷之中，将残余军队接应出来。苏四十三反败为胜，对清军穷追猛打。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和珅临阵经验不足，怎么也稳不住败军的阵脚，只得仓皇逃回兰州城暂避。苏四十三率领叛军将兰州城团团围住，和珅收拢残兵败将，清点人数，发现自己从北京带来的10000大军只剩下5000人。经此一战，叛军锐气大涨，清军士气低迷。苏四十三猛攻兰州城，因久攻不下，只得领军退去。和珅再也不敢轻易出击，双方进入相持阶段。乾隆十分关心甘肃战事，不断催促前方战报。由于前次的失败，海兰察、俄森特以及勒尔锦都知道和珅毫无指挥作战的才能，私下商定采取拖延之策，一切等阿贵到来再做打算。阿贵得知甘肃军情紧急，忙安排好河工事务， 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到兰州。阿贵来到后，和珅反咬一口，把失败的责任全都归之于将领不听调遣。阿贵听后不置可否，遂升帐派兵，诸将都听从号令，不见一丝不敬。阿贵转身问和珅：
2: 何大人不是说诸将不听调遣吗？这又是为何？
0: 从此和珅对阿贵更加怀恨在心。不过经此一战，和珅也发现自己并无军事才华，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督军打仗，这活玩不了，此后再也没有指挥过任何军事行动。相较而言，阿贵确实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大将，他接掌军权后立即调整部署，对叛军分进合击，清军在其英明指挥下进展神速，仅用月余时间便彻底扑灭了叛军，贼首苏43被清军擒杀。和珅对阿贵取得的军事胜利心服口服，称羡不已。正所谓吉人自有天相，和珅虽然打了败仗，但很快便找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4: 究竟这是什么机会呢？咱们下回接着说。上回啊，咱们说到了和珅带兵打仗，打的是一塌糊涂，在军事才能这方面，和珅照人家阿贵可是差多了。带兵打不了胜仗，怕被皇上斥责，正一筹莫展，哎，翻身的机会他来了。
0: 当时由于清军不能速胜，乾隆震怒，撤了陕甘总督勒尔锦的职，一时间甘肃地方官员惶惶不可终日。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摆脱困境，主动上奏表示：臣自愿将历年积存连俸银40000两上缴甘肃藩库，以资兵饷。王廷赞这个举动啊，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精明的乾隆从他的奏折中看出了破绽，这个王廷赞不过是个布政使，哪来的钱？为什么家计如此充裕？而且和珅到达兰州后，在奏折中多次提到甘肃地方经常阴雨，往往严制用兵。乾隆联想到当年王亶望在甘肃任职期间连年奏报地方干旱，其中必有虚报情形，因此乾隆当即传旨和珅查明王廷赞的家产来源是否与甘肃捐建一事有关。乾隆之所以这么安排，也是为了给打败仗的和珅一个台阶下。那么什么叫捐建呢？捐就是捐款的捐了。这捐建制度起源于明代，当时由于朝廷财政困难，有官员就提出啊，地主富商就可以通过向朝廷捐粮的方式为自己的子弟买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在封建科举制度下，从国子监走出来的学生很容易进入官场，于是很多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对当时朝廷颁布的捐建制度趋之若鹜。明朝灭亡后，清朝统治者继续沿用这一陋习，乾隆初年曾一度废弃这一制度。乾隆39年，甘肃大旱，朝廷无力救济，乾隆迫于无奈，下令在甘肃省恢复捐建制度。和珅走上仕途后的第一个职位就是户部侍郎，后来又升任户部尚书，对于朝廷的捐建制度他是很清楚的。这5-6年来，甘肃当局每年都会向朝廷陈述灾情，要求继续在全省范围内捐建，而乾隆为了减轻户部的压力，屡屡批准甘肃的奏请。
3: 和珅出于贪官的本性，敏锐地感觉到

宣鉴对地方官员来说实在是一块肥肉。甘肃连年捐建，经手的官员一定贪了不少银子。如果能借机整肃一下甘肃官场的贪腐之风，皇上就不会因为自己在甘肃打了败仗而责罚自己了。可是千头万绪，该从哪里下手，怎么查呢？和珅认为陕甘地区十年久旱，但到底每年的旱情如何，有没有甘肃当局汇报的那么严重，就很难说了。想到这里，和珅决定到甘肃民间私下调查一番，结果让他喜出望外。很多农民表示，甘肃自从乾隆39年大旱一年后，历年来并无大旱，只是每年会有局部地区的小旱情。农民都是靠天吃饭，反映的情况应该属实，那说谎的一定是甘肃的官员们了。和珅想，甘肃地方官将每年的旱情扩大化，将多出来的捐建粮食中饱私囊，他们每年给户部报上来的捐建赈灾的账目必然有误。但是有一点是跑不掉的，更不允许地方官将捐建的粮食折为银子，如此一来，甘肃的府库必然充盈。也就是说，如果甘肃的府库是亏空的，甘肃的官员就难辞其咎了。现在摆在河里，这三位都是朝廷大员，没有皇帝的允许，和珅是不能随便查他们的。于是和珅派800里加急飞报乾隆，指出了甘肃官场的种种弊端。乾隆阅后大笔一挥，条件配合。得到乾隆的授权后，和珅雷厉风行，以乾隆的名义命令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打开甘肃的府库。经过一番查验后，和珅发现甘肃府库内的存粮不仅没有盈余，哪里去了？王廷赞从容不迫地说，甘肃年年干旱，颗粒无收，每年通过捐建所得的粮食都用于赈灾，由于赈灾所用粮食甚多，捐建筹措来的粮食根本就不够用啊，所以甘肃的府库一直处于亏空状态。和珅冷笑一声，毫不留情地指出，哼，我日前已经去民间调查过了，近年来甘肃省只是局部地区有小灾小旱，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大的。你要证据是吧？好，你等着。和珅本想逼王廷赞就范，没想到王廷赞还来个不见黄河心不死，当下两人不欢而散。事后和珅觉得甘肃官场的水很深，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实在是孤掌难鸣。他想来想去，觉得李世尧曾长期执掌地方，熟悉地方上的事务，实在是查案的不二人选，于是就上表请求乾隆派李世尧来协助自己办案。乾隆也一直想找机会让李世尧戴罪立功，接到和珅的求援报告之后，立即顺水推舟，任命李世尧代理甘陕总督，协同和珅查案。就在和珅向乾隆与陕甘总督鄂尔瑾、兰州知府蒋全迪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王廷赞哭丧着脸说，哎，这几年我们每年都向朝廷谎报灾情，将捐建所得的粮食以赈能耐，李世尧当年就是被他办到的，看来我们这次在劫难逃了。蒋全迪还算冷静，出主意道，久闻和珅视财如命，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将他收买如何？王必须统一口径，绝不能让和珅轻易找到破绽。你们两个派人知会下面县里的官员，
让他们都管好自己的嘴巴，大家一如

0: 龙聚龙，一损俱损。会后三人各自依计而行，是为重。如今甘肃的官员们捐建茂镇，年复一年，案情重大，但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我正为此事头疼呢。李世尧说，捐建是一省之大事，经手之人众多，想要遮掩的密不透风是不可能的。以我的经验来看，案件若想要有突破性的进展，还得从县官入手。和珅想了想说，甘肃省下面的县市中天水县最大，我明天案后便各自准备去了。
1: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此河颇深》。
0: 却说天水县令王平接到兰州知府蒋全迪的暗中通知后，知道朝廷要追查近年来甘肃捐建茂镇的事情，心中十分忐忑，生怕哪一天会查到自己的头上，乌纱帽不保。然而做了亏心事，鬼神迟早是要找上门来的。就在王平惴惴不安之时，和珅已经率领300精兵直奔天水县而来，已经败露。李大人正在兰州提审省级官员，希望你能看清形势，我的办案宗旨是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王平听了直冒冷汗，但仍然是缄口憋迫，才不得已做出了贪赃枉法的事情。只要你现在能够悔悟，我以钦差大臣的名义保你无罪，否则一旦别人先你一步坦白此事，后果的严重性你可要想好了啊。和珅的话起了作用，王平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一五一十地招供道，
2: 回纥大人，我在天水县做了快10年县令，甘肃捐建最早始于乾隆39年，当年确实是大旱，时任甘肃布政使王胆旺主管捐建赈灾事宜。王胆旺这个人善于钻营贪婪无度，他在处理那年的捐建赈灾事宜后，发现捐建赈灾实在是个捞钱的好机会，于是从乾隆40年开始，连续4年，他和兰州知府蒋全迪、沙嘎总督乐尔锦等人年年向曹丹建赈灾请求，王胆旺等人趁机大肆侵吞捐建粮食，屡屡得手后，王胆旺更是有恃无恐地规定捐建者可以直接将粮食折为白银缴纳。每年封赃时，王胆旺、蒋全迪、乐尔景三人拿大头，我们这些县令也能封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赃款。由于上上下下打点得非常到位，所以朝廷对甘肃捐建茂镇一事没有任何察觉。更为可笑的是，捐建赈灾最大的贪腐头目王胆旺于乾隆44年被朝廷调往富庶的浙江省任巡抚，因为皇上及吏部认为王胆旺在甘肃任期内正在那样明目张胆地欺瞒朝廷，但是每年或多或少还是会向朝廷虚报部分灾情，把捐建赈灾账面上的粮款从上到下一一分赃，我每年都会有几千两银子。
0: 听了天水县令王平的陈述，和珅是目瞪口呆呀，良久才缓过神来，不无感慨地说，

0: 想不到你们甘肃的官员如此胆大妄为，从乾隆40年到现在，整整6年浙江巡抚，你们真是太厉害了。贺大人，下官已经将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和盘托出，还请贺大人宽恕下官的罪过。你适才说的这些惊天案情足以让你将功折罪了，我当禀明皇上，保你无事。
1: 谢大人，下官愿将历年来的不法所得全部献给大人。
0: 哼，算你识相，我保你稳坐天水县令宝座。和珅软硬兼施，迫使天水县令王平就范后，王平如实写了一份供状，供状中列举了兰州知府蒋全迪和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的诸多犯罪证据。都听的是目瞪口呆，叹道：这个王胆旺真是胆大包天，这样的人才，哎呀，真是难得呀！只可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愿在浙江的王胆旺确实高明，但我们两个也不傻，他这次能栽在你我手上，也算是他的福分。何大人，这下一步的棋该怎么走呢？和珅心中早有主意，说天水县令王平在供状中指证兰州知府蒋全迪的罪证最多，我决定立即拘传蒋全迪，从他的嘴里挖出更多的东西来。何大人思路清晰，办案手段蒋全迪，并将其软禁起来。他把天水县令王平的供状扔给蒋全迪，蒋全迪仔细看了一遍，知道王平已经出卖了自己，白纸黑字不容自己辩驳，但他转念一想，横竖是个死，不如顽抗到底，于是抵赖道：这分明是天水县令王平企图陷害于我，我是冤枉的。和珅见蒋全迪死到临头仍不肯招供，大怒道：这里虽然不是刑部，但各种刑具一应俱全，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一连三天，蒋全迪尝遍了各种刑具，但他还真是个硬骨头，咬紧牙关就是不松口啊。第四天，和珅来到牢房，见蒋全迪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几天没有睡觉，连眼睛都是半睁半闭的。和珅咬牙切齿地骂道：蒋全迪呀，蒋全迪，我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你招还是不招。蒋全迪就算是钢筋铁骨也熬不住了呀，赶紧求饶道：
1: 我招，我全招。
0: 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你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跟我说一遍，然后签字画押。蒋全迪叹了口气说：
1: 我招，我招。乾隆39年甘肃大旱，朝廷下令捐，自此以后，王胆旺认为甘肃地处偏远，又连年干旱，所以滋生了捐建茂镇的邪念。从乾隆40年到乾隆43年，王胆旺串通陕甘总督乐尔锦，屡次向朝把捐建所得的粮食大部分做了假账，名为赈灾，实则落入了各级官员的口袋。这事儿啊，一直是我与王胆旺主管，我们两个分到的赃款最多。陕甘总督
0: 蒋全迪的供词呢，对于破获这个案子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蒋全迪的供词也远不止这些，他还招了什么呢？咱们

0: 下次接着说。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了蒋全迪在和珅的审讯下，基本上把这事儿都招了。还有陕甘总督乐尔锦呢，乐尔锦犯了什么事儿，蒋全迪也都知道。蒋全迪接着说道：“
1: 乐尔锦虽总督陕甘，但他与我们并非同城，更多的时候是在陕西。坐在省外便能分得大量赃款，他倒也乐享其成。至于甘肃省下面的县级官员，王胆望与我会根据其出力多少，贡献大小进行分赃。多年来，大家各得其所，一直相安无事。如果不是今年甘肃发生暴民叛乱，也许这件事儿还会一直隐藏下去。现在这事儿被何大人连根拔起，也许是天意吧。”
0: 好，你还算老实，说，继续说下去。
1: 后来朝廷以王胆望赈灾有功，将其升为浙江巡抚。王胆望走后，王廷赞继任甘肃布政使。我与陕甘总督乐尔锦极力托王廷赞下水，王廷赞初时不肯，但甘肃官风不正啊，多年来的官场弊端积重难返，从下到上没有一个官员反对捐建冒赈。王廷赞若不顺从众议，在甘肃便也是待不下去的。久而久之，王廷赞的防线终于攻破。不过他虽然同意与我们同流合污，但也不像他的前任王胆望那样肆意妄为。他上任两年来，虽然每年也向朝廷谎报灾情，
0: 甘肃捐建冒赈大约侵吞了多少银子？
1: 我想想，这具体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最少也有1000多万两银子吧。刚开始捐建时，我们只收粮食不收银子，后来我嫌麻烦，就下令各州县一律以银子代替粮食捐建，反正每年也没有多少。
0: 后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也涉案不深。
1: 对，何大人您这么说也没错。
0: 和珅不无感慨地说：“你和王胆望的贪腐本领确实非同凡响啊，甘肃捐建冒赈这么大的案子，你们简直做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
1: 何大人，普天之下无官不贪，只不过我们把动静搞得太大了，如果能适可而止的话，也许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个局面了。
0: 随着蒋全迪的招供，和珅下一个要收拾的人就是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了。当和珅将天水县令王平和兰州知府蒋全迪的供状摆到王廷赞面前时，王廷赞知道大势已去，蔚然长叹道：“
1: 我来甘肃之前本来是个清官呐，可如今这个世道，做官难，做个清官更难呐。很多时候要是不和贪官同流合污，便很难在这个污浊的官场中站稳脚跟的。”
0: 和珅打断他的话，怒道：“现在说这些话已经太晚了，把你这两年来的不法行为从实招来。”

事到如今，我也只好有一说一。甘肃官场捐建茂镇的方式，累计贪污银子数万两，下面的官员也各有所得。我说王大人已经成贪官了，还在这里装清高，你就引颈戴禄，等着严惩吧。说罢，拂袖而去。甘肃捐建茂镇案的大鱼小鱼基本都浮出水面了，也该收网了。随着和珅一声令下，甘肃大大小小的贪官纷纷落网。接着，和珅上表乾隆，乾隆接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没想到自己治下居然会发生这种事儿，龙颜大怒的他下令。将主犯王胆旺、蒋全迪斩立决，陕甘总督陆尔瑾坐地分，但其情可悯，判处斩监候。天水县令王平在和珅办案过程中有重大的立功表现，赦免其一切罪过，继续掌管天水县。甘肃省其他涉案官员贪污1万两银子以上者，处斩立决。贪污10000两以下2000两以上者，处斩监候；贪污2000两以下者，免死发配。甘肃捐建茂镇案中，共有20多人被处死，牵涉全省官员的大规模集体贪腐，在清朝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此次和珅因办案有功。加兵部尚书衔，李世尧因协助和珅侦破甘肃贪腐大案，升任陕甘总督。甘肃捐建茂镇案几乎牵连了甘肃官场的所有官员，涉案人数之多，案情之重大，着实让乾隆瞠目结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清的贪腐分子简直是无孔不入，抄没全部家产。乾隆命令闽浙总督陈辉祖负责查抄事宜。没想到陈辉祖在抄没王胆旺家产的过程中，竟徇私舞弊，中饱私囊。那么这一系列的作假行为，盛柱一起负责查抄事宜。共抄得王胆旺家产合计白银300多万两。俗话说，官高一级压死人呢。陈辉祖私自将王胆旺家的查抄底册做了一些修改，从中截留下来。陈辉祖却武断地搞了个91开，这差的也太多了。陈辉祖这次分赃不均，给自己埋下了严重的隐患。碍于陈辉祖是自己的上级，盛柱一直隐忍不发。直到半年以后，陈辉祖因为一件工作上的事儿，将盛柱大骂了一通。盛柱对陈辉祖越发不满，于是偷偷跑到京城刑部告发了陈辉祖，将陈辉祖半年前查抄王胆旺家产时作假的事情和盘托出。刑部据实上报乾隆，乾隆大怒，派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前往福建调查陈辉祖。阿桂领命后，带着浙江布政使盛柱赶到福建与陈辉祖对峙。陈辉祖见盛柱窝里反，已经将自己检举揭发，只得乖乖交代了自己抄没王胆旺家产时搞的那些猫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阿桂奏报乾隆，乾隆下令将陈辉祖革职，押往京城治罪。官员接二连三贪赃枉法的行为，使得乾隆震怒不已。他无奈地对和珅说：“唉，朕治下的太平盛世乱象迭起，简直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啊！真是让朕痛心呐。”和珅忙安慰乾隆说：“皇上，人本来就会有些私欲，皇上只要做到赏罚分明就可以了。

0: 必过于苛责自己。乾隆本来觉得自己身为一国之君，被这么多官员当猴，刚刚办完甘肃的贪腐大案，没想到反腐这把火很快也烧到自己的身上，令他经历了官海生涯中最凶险的一场风波。
1: 以史为镜，可剖身。
0: 前面说过，山东巡抚国泰本为一个小小的县令，后来在和珅的举荐下步步高升，可以说没有和珅不遗余力的提携，就没有国泰后来的荣华富贵。国泰于乾隆42年坐上山东巡抚的宝座后，也对和珅投桃报李，每年都会给和珅送上大量的钱财。国泰初到山东任巡抚时还算勤于政事，廉洁奉公，但他并非廉洁之人，只不过刚刚上任，难免要做做面子工程。他巡抚的位置坐稳后，便琢磨着如何为自己敛财。山东省下属的其他官员敏锐地察觉到了官场中的风向标，纷纷登门向国泰送礼行贿。若有下属官员送礼送得少了，国泰便会找机会敲打修理或故意刁难他们，直到他们服服帖帖地送上大礼为止。自古以来，上行下效，巡抚如此，下面的官员自然纷纷效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清官根本无法生存。国泰在山东执政后期，官场贪污行贿之风盛行，整个山东省范围内，从上到下，各级官员层层摊派苛捐杂税，几乎到了尽责而渔的地步，山东百姓怨声载道。祸不单行，本来山东省的人祸已经很严重了，却又突发天灾，省内大部分地区连遭水涝灾害，农民们颗粒无收。国泰趁机向朝廷请求赈灾，乾隆听说山东遭灾，百姓他大笔一挥，给山东拨了50万两银子赈灾。国泰接到朝廷的赈灾款项后大喜过望，与布政使于义简商定，只拨30万两银子用于赈灾，剩下的20万两银子二人平分，变成了20万两银子。用于救灾的款项经过层层盘剥后，连10万两银子都不到了，很多得不到救济的灾民只得背井离乡，少数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则四处行乞。在他的带领下，山东官员纷纷将公款据为己有，各地府库都出现了很大亏空。国泰坐镇一方，俨然就是山东的土皇帝，不管是户部拨来的公款，还是山东本地的财政收入，一律并不远。很多关于山东的坏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监察御史钱锋的耳中。钱锋字东柱，云南昆明人，乾隆26年进士，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为权贵的品格，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一心效忠朝廷，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言他人所不敢言。钱锋听到来自山东的种种消息后，向乾隆奏道：
2: 陛下，山东巡抚国泰辜负皇上的信任，将山东省治理的千疮百孔。臣听说近年来山东人口大量外流，很多山东百姓已经沦落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地步。臣还听说山东巡抚国泰骄奢淫逸、巧取豪夺，不仅于大涝之年克扣赈灾款项，而且大肆侵吞府库银两作为私用。山东立志

是废弛，急需整治，请皇上派钦差大臣到山东查办，廓清山东的乱象。钱锋的举动令朝中大臣十分震惊。本来御史的职责就是监察官员，上书言事，但自从御史王盖、罗先春先后因弹劾大臣被皇帝治罪以后，御史们几乎不敢再弹劾大臣了。何况钱锋弹劾的还是和珅的亲信，大家都不禁为钱锋捏一把汗。但钱锋对大臣们为了苟全性命而三缄其口的行为深为反感。他说，朝廷之所以设立谏官这一职位，就是为了弥补吏治中的

0: 既然山东有不法之徒，臣愿与何大人一起前往查办。刘墉乃清朝名臣刘统勋之子，进士出身，素有才名。他平日里虽与和珅有说有笑，其实打心眼里不耻和珅的所作所为。清廉刚正而又城府极深的他，之所以要拉着和珅一起去山东办案，其实是想借机扳倒和珅。因为和珅与国泰关系密切，若和珅参与办理此案，必然会千方百计为国泰洗脱罪名，自己到时候见机行事，抓住和珅的把柄后参他一本，足以让和珅吃不了。我去多有不便，还是避嫌为宜。刘墉笑道：嘿嘿嘿嘿嘿，何大人曾经查处过云南李世尧案和甘肃捐建茂镇案，办案经验丰富，如今何大人说的哪里话来？皇上，臣绝无此意，绝无此意，请皇上明察。乾隆笑道：哈哈哈哈哈，能大义灭亲，方显英雄本色。和珅、刘墉，朕命你二人为钦差大臣，赶赴山东。那这刘墉和和珅必须得启程了，那这个案子他们将办到什么程度呢？咱们下回接着说。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了在金銮殿上，皇上下旨让这刘墉和珅赶紧给国泰写了一封信，嘱咐国泰赶紧想办法摆平此事，万一让刘墉查到证据，后果不堪设想。钱锋办案经验十分丰富，他担心和珅会预先进行安排，暗中动手脚，于是在复信后才与刘墉动身。没想到国泰的复信被先行一步的钱锋查获，他自然是等不到了。这时刘墉不停地催促和珅出发，说他拖延行程必是有什么隐情。和珅托辞说：关头，我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啊，即使过几天再去山东又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能因此说我存有私心呢？乾隆闻言也觉得和珅言之有理，就命他们不要再争执。和珅也是为了朝廷，忠心可见，现在马上出发也就可以了。话说国泰正在府中寻欢作乐，忽然接到和珅的信，知道大事不妙，赶紧叫来布政使于义简，对他说：
1: 恩老于，我们已经遭到监察御史弹劾，
2: 知道刘墉买不买我的账，但不管怎样，钦差来了一定会先查府库。我们挪用了那么多公款，得赶紧想办法补齐才是啊。只要查不出府库的亏空，其他问题都好。
1: 偷借银子去，一定要赶在钦差到来之前把府库的亏空补齐啊。
2: 大人，那商人们不肯借怎么办呢？
1: 哼，这些个富商平日里多有仰仗我们的地方，谅他们。
0: 都在济南居住，国泰和于义简逐个登门拜访，又是威逼又是利诱，富商大贾们倒也不敢不借。国泰和于义简信誓旦旦地保证，
1: 这次向你们借钱是临时差借。
0: 于义简忙了一天，好说歹说总算将府库的亏空补齐，两人自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和珅与刘墉二人领受皇命后，自然不敢耽搁，快马加鞭，数日便到济南，决定将国泰和于义简二人隔离审查。刘墉审于义简，和珅审国泰。分工完毕后，和珅约谈国泰，国泰倒也不遮掩，不等和珅开口，便主动坦白说：
1: 你我相识多年，
2: 恬不知耻，
1: 我能不能关照你还得看你贪污腐败的严重程度，你若是犯了十恶不赦之罪， 谁也救不了你。

0: 国泰说，前年山东大旱，朝廷拨款50万两白银赈灾，我不也经常给您送礼吗？就这些吗？这两年天灾人祸，山东从上到下只能用一个穷字来形容，老百姓过惯了苦日子，熬一熬也就过去了。可我们这些官老爷，我就挪用了府库里面的银子，数还不少，但我这也是没办法啊。什么？府库里的钱都是朝廷的，连当今皇上都很少跟户部借钱，内务府没钱了。和珅想了想又问道，历年来的往来账目可有问题？哎，问题当然是有的，不过请何大人放心，我的幕僚都是做假账的一流高手，历年与不敢掉以轻心，警告道，我跟你说，刘墉乃当世英才，能力胜我10倍，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一切还得小心行事。就在和珅约谈国泰的同时，刘墉也欲正色道，于敏中曾任首席军机大臣，生前确实与我有些交情。甘肃捐建茂镇案案发后，首犯王胆旺供出于敏中是他在朝廷里的靠山，皇上震怒，一定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官。于义简冷笑不语。刘墉追问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于大人，你跟我讲一讲山东的情况吧。
1: 回刘大人，
0: 我语不容易，朝廷的那点赈灾款无异于杯水车薪，我和巡抚大人每年都会搞募捐活动，动员本地商人慷慨解囊，如今皇上却怀疑我们贪污，真是令人心寒呐。皇上总揽全局，监察御史弹劾谁，皇上就必须得查谁，概莫能外。听说你和国泰贪污了不少老年的赈灾粮款，可有此事？
1: 天地良心，刘大人
0: 自然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但刘墉可没那么容易糊弄。他对和珅说，于义简一上来就跟我套近乎，他身上绝对的不干净。和珅说，山东虽然疑点重重，可现在毫无
1: 到了山东就一筹莫展了。
0: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官们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非是为了钱。山东现在百业凋敝，贪官们无钱可捞，一定会答复一简像是朝中无人的官吗？京城的动静早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我们跑得再快也没有他们快。何大人不必担心，我自有妙计，我们先到山东各地走一走再说。
2: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此河颇深》。
0: 地方上的官员都是国泰的亲信，所以根本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忙活了一通后，两人回到济南，和珅对刘墉说，看来我们这趟是白跑了，回京后我要奏明皇上。国泰和于义简听说钦差要走，内心狂喜，笑着说，
3: 二位大人回去还望在皇上面前帮我们美言几句，美言几句啊。
0: 和珅临走时抚慰国泰说，皇上把山东这么大一个还付给少量利息，以示酬谢。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让国泰和于义简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刘墉
4: 与和珅出山东进河北后，突然调转马头，一个回马枪杀回来。和珅去府库查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山东的府库里竟然空空如也。和珅知道此刻再也

0: 不能替国泰打圆场了，遂怒斥国泰说：“这府库里的银子都到哪儿去了？从来没见过乾隆对自己如此严厉。”顿时慌了手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皇上明察，不知道乾隆。”
1: 到晚上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17度。
2: 儿子话：“把俩爱妾送到千山刘金庵，结果怎么样？叫人家抓了俘虏了。头个倒霉的就他俩。”努尔哈赤一听这个绰号塞西施玉观音，肯定长得不错。离座围着这俩女人转了一圈，提鼻子一闻，香水味刺鼻孔，仔细端详端详，有16个媳妇儿。我这16个媳妇儿当中几乎没有赶上他们的，长得的确人样子出众啊。他心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努尔哈赤看罢多时，转身归座，吩咐手下人把他们带出去，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劝他们别丢了。8-9万人全交代了，作为边关的主将，他也动了心了，他哭了半夜呀。因为死去那些人都跟他关系不错，他下决心要给死者报仇雪恨，他又担心防御不战啊，送到门上来了。好，我看看。他上了城堡，往下一看，好家伙，漫山遍野前面都是金国的军队啊，但他心里有底，毫不惧怕，花比比划划的。正在这时，努尔哈赤也发现城头之上出现人影了。哦，杜大鹏肯定露了面了，叫他看个清楚。皇太极在，按计划行事，得令。来，把车赶出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嘣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车上装的正是玉观音、赛西施，没捆他们，有人架着。皇太极把马往前一提，离着一瞅是玉观音、赛西施，心肝宝贝儿、他好像没休克啊！莫非我在做梦不成？这怎么搞的？马上他明白了，走漏了消息，人家先下手了。把俩心爱了，皇太极看在眼里，他高兴。哎，杜大鹏，你听着，这两个人你都认识吧？你要他们不要啊？要的话，我忍痛割爱吧。别要我这俩姨了，这多耽误事儿啊！胡说八道！你们是扳着不疼的牙了，我焉有不要之理。您打算怎么样？你真想领兵下山去救他们呢？我腹寒是真高啊，这叫引蛇出洞啊。果然网个套你就往里钻，妥了，守山是我们的了。他把掌中兵器一晃，代替军令，哇，8-7兵往前一字的话呀，倒有今天的结果。看来我们就得死守守山了，那哪守得住？你别敢跟他爹抬杠，扫兴把这股火全撒到辽阳了。第二天马上升帐，集中全力是攻打辽阳，把辽阳城外的战壕全都垫平了，壕沟填平了。这人可老的往城墙底下灌，然后就竖起云梯了，一个劲儿往上爬呀，攻啊冲啊！袁应泰在东门指挥着，给我！袁应泰在这亲自指挥着，城头上是时时如雨，哗！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放几炮之后，炮膛热了，里头都红了，炮弹也打不出去，就即使打出去，出门就掉弹了。

0: 这可要了命。咕噜噜一声巨响，几乎是天崩地裂一般，光明军自己人就崩死了上千人。守城的军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怎么后院着火了，跑啊！人心浮动，这辽阳怎么能守得住？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也许会误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而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水是极其宝贵的。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节约用水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
3: 保护水资源，不要随意丢垃圾、污染水资源。
4: 养成随手关掉水龙头的好习惯，不要让水白白流掉。
5: 节约用水的关键啊，还有一水多用。
3: 什么是一水多用？
5: 生活中的水，泡澡水、淘米水等，不要直接倒掉，可以合理利用它们浇花、冲厕所等。
2: 一水多用，让每一滴水都发挥作用。
6: 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从你我做起。

0: 在这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4: 国际点亮锦城假日消费热情。
3: 五一假期，锦州临河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石桥的早市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动物园人气高涨，客流高峰之下，一抹抹暖心的志愿红穿梭在早市街区，
4: 乘客流继续攀升。

0: 中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1: 五一假期，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热闹开启了平安市集活动，各类互动体验项目吸引过往
0: 的韵味，山水风光的秀丽，其文化的深厚底蕴都在剧中缓缓呈现。循着影视画面解锁取景地，发现藏在剧情里的淄博之美。
1: 五一假期，吉林吉安 G331 公路沿线风光无限，自驾出游热度高涨，房车露营格外火爆。当地打造房车自驾露营加森林公园踏青特色文旅组合，推出9条极限311主题自驾线路，沿线19家景区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全员营业，为游客奉上高品质沉浸式边境自驾体验。
0: 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沈阳凭借历史文化与文旅特色，不仅同时登榜国内火车票、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前10，实现陆空双栖流量叠加，更入选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前10，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跻身历史文化热门景区3名。历史底蕴与便捷交通优势，让沈阳成为区域文旅枢纽城市。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7: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6: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5: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剑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 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5:30，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1: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您在这里可以发布房屋的出租出售信息，家里面闲置物品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
0: 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1: 此时此刻您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下载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直接登录抖音平台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直接搜钟磊就可以点关注，并且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了。当然更便捷的方式呢，就是在手机微信里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就可以不仅听声音，还可以看见活人在播节目了。
0: 有多种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呢不仅可以

0: 可以是用手机来在线收看，也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参与节目呢。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的每条信息啊在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1: 如果您说哎呀，我希望我的信息在你们节目里啊能多播几天，最好是天天都播。

0: 哎，挑战，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才艺挑战。我们有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出三道问题，如果您都答对了，您这个信息啊免费给您播五天。
1: 哎，还有呢，就是才艺挑战，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持续21秒钟，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
0: 嗯，这叫不管3期21才艺挑战，对吧？
1: 哎，对。
0: 同时呢，欢迎大家呢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下面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看有一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啊，
1: 等了很长时间了，
0: 对，来接通一下吧。尾号是5026，你好，这朋友。
2: 你好，
1: 哎，早上好。
2: 哎，早上好。那个，我想雇个保姆。
1: 啊，想招工，想招一个什么样的保姆呢？
2: 55岁以下的。
1: 55岁以下的，
2: 哎。
1: 照顾什么样的老人啊？还是做家务啊？还是接送孩子？
2: 不是接送孩子，
1: 嗯，
2: 就是那什么，做饭，打扫卫生，
0: 我想问一下，您是要招24小时的白班夜班的呀？
2: 啊，我招半天的，上午半天的。
0: 嗯
1: 啊，招上午的。
2: 嗯，上午半天的。
0: 那
2: 个7点，早上7点到11点半呢。
0: 嗯，那您实际是要招女性钟点工，是吧？
2: 对对对。
0: 啊，上半天班。
2: 嗯。
0: 上午半天班，稍等记录一下啊。
2: 嗯。嗯。
0: 哎，上午半天班，然后55岁以下。
2: 对。
0: 嗯。主要工作内容主要工作内容呢，就是做饭、打扫卫生。
2: 对。捎带着的再照顾照老人，
0: 啊，那半天班照顾老人能照顾到哪儿去啊？就是也顶多就是洗洗涮涮呗。
2: 不是洗洗涮涮都不用他，
0: 啊，
2: 就有时候帮着搭把手都行。
0: 啊，
1: 您这个老人是能自理的还是卧床的半自理的？
2: 能自理。
1: 啊，
2: 那老人都我都能照顾，
1: 啊，
2: 就是有时候。稍微搭把手就行。
1: 嗯，好了，我们明白了。
0: 好，家住哪里呀？
2: 家住西班牙。
0: 西班牙风情，现在改名了是吧？
2: 对，改锦绣东方。
0: 家住锦绣东方小区。
2: 对。
0: 好，这个工资待遇怎么算呢？
2: 工资待遇月薪2000。
0: 啊，月薪2000元。好。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
2: 对，
0: 本机号码是155，我们这儿还没
2: 有
0: 04995026，
2: 对，
0: 电话是155-0499-5026，好的，
2: 对对对对，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
2: 打好几天了都不会打。
1: 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7点40拨打3.5到6级，
0: 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临海9度，黑山易县6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啊，
1: 频率呢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不过现在有更多的朋友是什么？是通过手机啊，无论是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还是中磊的抖音，或者是花生总监的视频号，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了。
0: 对，
1: 那么呢，你也啊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无论是抖音还是视频号，点关注，有直播就能够提醒您。而且呢，生活当中啊，谁家里没有点闲置的物品呢？哎，您这个时候呢，如果正需要，哎，可以和我们来互相交流一下，拨打我们直播，要一点物美价廉的、性价比高的好东西，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如果你说，哎呀， 我已经退休了，或者说我现在呢是在外地生活，但是我看到了家乡的广播，听到了你们的熟悉的声音信息啊，知道了说您是想发布商务信息网的信息，求职啊，用工啊，旧物的转让买卖呀，农副产品呢、啊、之后给您转入直播间，您就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信息发布。

0: 出去了。
1: 对，另外呢，提前跟大家交代一声啊，就是咱们参与商务信息网节目啊，现在呢毕竟是通过抖音和视频号呢在线直播，
0: 嗯，
1: 也就意味着大家呢拿手机就可以看广播啊。
0: 哎，
1: 但是呢，这个相应的直播平台，像抖音啊，或者是视频号，它会有一些挂呢，咱们就用飞机、坦克、大炮来代替。
0: 哎，
1: 飞机那很高啊，对不对？
0: 嗯、
1: 高层。
0: 嗯。
1: 坦克呢，就咱们多层楼啊，多层是吧？
0: 对。
1: 哎，大炮呢，咱农村大院啊。
0: 哎。
1: 大家明白就行啊。一会儿咱们节目边接边说，您一听就知道怎么意思了啊。
0: 好嘞。
1: 好，来接着。
0: 嗯。
2: 前几周参加过节目，我是、
0: 电动车卖了没、
2: 便民的网点了，都是啊，成了。
0: 因为您把别人的电动车都卖了，自己的车还没卖出去呢。
2: 对对对，真是那回事儿。
0: 嗯，
2: 这回我重新又梳理一下，又增加两个项目。
0: 啊、
2: 我第一个信息还是卖这个老年代步车。
1: 啊，出售老年代步车，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嗯，出售老年代步车。嗯。好，您介绍。嗯，
0: 还有什么？
2: 还有一个踏板，两台踏板电动车。
1: 啊，电动车，一个六十伏，一个七十二伏。嗯，
2: 七十二伏这个呢，能跑50公里呀、啊。
1: 嗯，好。
2: 这个六十伏这个，也就是30公里左右吧。
1: 嗯，续航30公里。
2: 七十二伏这个1300卖，
1: 售价1300。嗯。
2: 六十伏这个1200，
1: 嗯，1300元
2: 都有商议，小议都有小议，
1: 啊、嗯，收1200元，嗯，
2: 哎、
1: 好，
2: 那个老年的代步车那个1600卖，有商量，
1: 收1600，嗯，好，
2: 还有一个自行车式的电动车，也是朋友的，就是跟前住着就不骑了，让我帮卖一下，
1: 嗯、自行车款电动车，嗯，
2: 上新电瓶给。48伏新电瓶，
1: 全新48伏电瓶，嗯，
2: 对，售600，
1: 售600元，好，
2: 对，
1: 嗯，
2: 这啥？
1: 267-6830，13024676830，对吧？
2: 好，对对对，
1: 嗯，
2: 第二个信息，我卖帮朋友卖4只产蛋的母鸡，黄色的，大约有5斤左右重，现在正产蛋。
1: 哦、
2: 岁数大了，老人岁数大了，伺候不了了，就卖它。
1: 好，
2: 产蛋旺季呀。
1: 嗯，多少钱呢？
2: 50块钱一个。
1: 每只收50元。嗯，
2: 对。
1: 好，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2: 这个交易地点在女儿河，在女儿河乡政府附近。
1: 女儿河乡政府附近交易。嗯，
2: 对，这鸡是非常好啊！这我是没公司，我种果都留下来给。
1: 嗯。留您
2: 产蛋的，
1: 留您电话呀，还是留谁的呀？
2: 对，留我电话吧，留我电话。
1: 嗯，好，13042676830，
2: 六八三零。对，下一个信息是出售平房。
1: 哎，好，大炮啊，出租出售农村大炮。
0: 女儿乡政府附近的大炮。
1: 哎，对对对，这个您稍等，我们记一下啊。这大炮在女儿河乡政府是不是？
0: 附近是吧？
2: 对对，附近、对
1: 啊、
0: 这是他自己的、
2: 大板房，
1: 然后呢年租是
2: 2000有1
1: 啊，这大炮现在都可以年租了啊，这个抖音那个这个都判断好了啊、年租2000元、
2: 这个呢有上下水
1: 啊，那你这个这炮弹什么的都齐全是不是，水电都有、是吧，
2: 都齐全齐全齐全、土暖气、这个上下水都有，
1: 830啊。
2: 对，下一个信息我是出租楼房
1: 啊，那个这坦克啊，出租坦克啊，
2: 坦克，
1: 对，
2: 坦克，
1: 这
2: 个
1: 以前当过坦克兵吧，是吧？
2: 对，
1: 停哪儿呢？这个是这坦克呀，
2: 在
1: 社区停着的呀，
2: 对对对对，都是2楼
1: 啊，共3辆啊，都是二层，
2: 15平吧。
0: 嗯
1: 啊，那就是这么记嘛，40到50多平的，
0: 对，都是50平米左右吧。
1: 嗯，五十平米左右。嗯
0: 嗯，
1: 这交易啊，好，来接。
0: 来接收信啊。
1: 对，接下一位，尾号是7972。你好，这朋友。
0: 这也是老朋友。
1: 嗯，
3: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3: 那个
1: 以前
0: 面
1: 经使用的呢，
0: 都是8-9成新的。
4: 8-9成新，现在我都搁包装包着呢。
1: 啊，就唯独坐便是没用上啊，全新的。
4: 没用上。

0: 好，交易地点主要是给大家带来方便，不需要收礼物，所以说朋友们不用送啊。嗯，谢谢，但是送了我们得表示感谢啊。
1: 事事感恩莹莹啊，感谢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下您家庭困难者还可以免费培训。
0: 嗯，
1: 另外呢要招技师女性八名，有经验者优先，男性两名，会修脚者优先，吧台一名，上
0: 对
1: 在东电三公司一基地。
0: 哎，停这儿了。
1: 155-266号，
0: 他这个坦克的型号吧，就是很确切了。
1: 文昌里范围之内的3-4平米就可以。
0: 对，不要太大。
1: 2-3层之间的啊。
0: 哎，
1: 售价呢在60000元以内的。
0: 嗯，
1: 电话是13941。为什么？反正是那个。既然看了好看，那本来你长得就帅嘛。
0: 哎，这么说话我就爱听了。
1: 说的就是本来长像这个北方啊，辽宁、吉林、黑龙江啊，可能比我们锦州更靠北一些的，或者没有海的内蒙的朋友，哎，可以到这儿来一罐5黑粉。
0: 嗯。
1: 你这白赚了，
0: 这是129块钱3罐的，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1493罐山药粉的，就是说149是3罐山药粉，129那是2罐山药粉带1罐5黑。嗯，泡泡说了，刘旭姐、钟磊，你们俩赶快交代一下，放假这两天都去哪儿玩了？呵
1: 呵，我就在家里看全国各地，不是全国地，中介1亿人
0: 落地是电风扇一个，全新的，70块钱的出售价格。联系电话是158-4147-1323，158-4147-1323。
1: 哎呀，查过来的信息，这是老朋友了，要卖一个多波段的大牌的收音机，180元，一个大品牌的10公斤全自动新的洗衣机，没用过，原包装，原价2850，因为搬家现在卖850。还有一个轮滑鞋43码的，质量很好，45元。羊绒军大衣
0: 076-1323685-1076。
1: 这位是天际，周日5:41要出售一张移动卡，月租费12元，给锦州本地移动。
2: 有，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西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
3: 鹤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一段时间呢，那一直是围着糖尿病的话题和大家重点的聊。因为我把我的好弟弟啊，康宇哲康主任请到了我的节目。毕竟宇哲一直在国外呢，是专攻研究的，那就是糖尿病的相关领域，而且在德尼罗实验室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完全实现了让糖尿病患者逆转合并症，最终呢是实现自然糖稳定这个终极目标。那这是一场重大的革命啊，改写了糖尿病的历史。那么这一次伴随着宇哲的成功回国，通过在国外获得的成功的技术成果，一定会完全的改变咱们国家糖尿病患者的命运。毕竟我和宇哲呢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啊，也可以说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患者，那真是有了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这个先决条件了啊，有机会呢率先有机会使用得上啊。这个涨价的价格啊到底是涨多少啊，那这些问题呢是现在大家最担心最关心的话题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抓紧时间来有请咱们的老朋友康宇哲康主任，看看宇哲这边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消息了。欢迎你啊宇哲，宇哲你好。
4: 哎，你好希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宇哲，咱们这几天哈，你看咱们患者就是不断的打听询问，最关心的事儿呢就是这个 DMT-207 氧一素了。
4: 嗯，
3: 尤其是前几天哈，就是得到了全铜尿液检测试剂的这些患者，自己后续的用量能不能保证供应充足啊，涨价以后这个价格到底涨多少啊，不知道宇哲这边昨天联系了没有，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消息呢？
4: 有具体消息的啊，因为这个昨天呢，